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FM 九二点七，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环形路段是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晋江方向的江阴路段目前受到流量线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着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0: 星辰悦动力，
2: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0: 话题有热议，
3: 当季的这个韭菜，
0: 港城最头条，
4: 三年前拍下的一张，
0: 资讯新鲜报，
4: 来关注网络，
0: 记者在现场，
5: 商业模式到底能，
0: 热线再追踪，
5: 多做热门线路，
0: 民生早知道。这里是连云港广电集团广播传媒中心早高峰交通出行应急服务新闻资讯节目直播连云港，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七交通广播播出。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6: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直播连云港，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作为低空经济的第一引擎，无人机产业发展迅猛，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同时，无人机行业已经成为最新的创业领域之一。为助力广大无人机爱好者开启低空经济新赛道，市广播电视台携手市交通培训有限公司推出无人机驾驶员培训专属优惠福利，最高直降3800元。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还可以享受免费培训资格，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对话框发送文字无人机，扫描二维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添加微信 FM927XY 进行报名咨询。
0: 用奔跑的节奏为您连接资讯前锋，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海量信息汹涌而来，我们是你耳边专属的新闻客户端，一起听资讯新鲜报。
6: 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五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日前，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在投运之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21号，马宁、傅明、周飞三位中国裁判员同场亮相世界杯。26年前，曾捐款资助殷玉珍在毛乌素沙地种树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先生受邀到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过端午，并获来华签证。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00。

260元每克，和年内高点相比已下跌了近45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20号，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亿元。22号，月球表面将显现标志性的 X 状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可于17时10分至19时30分尝试观测这神奇一幕。在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男子50米蝶泳的决赛中，王长浩夺得冠军，并且打破了自己在2023年创造的全国纪录。浙江舟山公交车司机周宇行车途中突发疾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两次拼尽全力踩下刹车，将车辆稳稳停下，守护了全车12位乘客的安全。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3: 空手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6: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7: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6: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7: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6: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8: 这一天从脚下启程，
9: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1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1: 心连心，共建法治海州，手牵手，共创平安家园。欢迎收听《平安海州幸福家园》。本节目由海州区委政法委与本台联办。
12: 各位好，我是乔阳，欢迎收听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专栏。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以案说法。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问题：小区的公共收益到底应该如何分配呢？我们先来。

房，但是拒不返还2016年至2019年收取的45万元租金以及公共收益。业委会认为，小区公共收益及物业用房属全体业主所有，物业公司占有公共收益及租金拒不退还的行为，侵害了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该业委会于2019年3月11号依法成立，并在市住建局办理了备案登记手续。那么其提交的某小区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当中明确载明，其职责包括代表业主大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全体业主利益。现业委会起诉追诉小区公共收益，故其具有诉讼主体资格。那么在本案当中，业委会主张的净水器场地费、蜂巢快递柜综合管理费、物业用房租金等收益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物业公司在扣除合理成本后应予以返还。最终判决物业公司给付业主委员会小区公共收益22703.8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法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74条，建筑区划内道路、绿地等的权利归属，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所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是民事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共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第275条，车位车库的归属，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是出租等方式约定，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场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第282条规定，共有部分的收入分配，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是其他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于业主共有。那么小区的公共收益包括有哪些？包括这个公共场地的停车费、电梯、楼道等的这个广告费、快递柜进场费，还有物业用房租金收入等，都是属于小区的公共收益的范围。那么小区公共收益应当如何使用？在物业管理条例第54条规定，利用物业共用部分、共用设施设备进行经营的，应当在征得相关业主、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企业的相关同意后，按照规定办理有关手续。那么业主所得收益应当主要用于补充专项维修资金，那么也可以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进行使用。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平安海州幸福家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再见。

0: 行走在城市清晨，每一个全新的梦想都从脚下启程。不知名的花儿开了，起雾的窗已经风干，世间万物仍在默默生长。有一个地方容得下我和你的梦想，无论大小远近都需要奔跑前行。每一声问候呵护各位追梦的印痕。
1: 早啊
2: 早啊，
0: 世界就在眼前，连云港交通广播，风雨兼程，遇见美好。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

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抄底啊！同样呢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李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开瓶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呢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0: 是年头。
1: 好的，北京时间8:28，节目最后分享一首大张伟的《只为自己开的花》，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连云港。明天同一时段，我们节目再会。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8: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8: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9: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0: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1: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2: 开心杂货铺啊。
11: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2: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4: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铁柱下班回来，看到客厅里非常乱，媳妇儿也不整理一下，于是满脸无奈地说，媳妇儿，沙发上的衣服你也不叠，垃圾桶也不倒，昨天吃的快餐盒你也不收，你眼里咋一点活都没有呢？
15: 我眼里怎么能看到活呢？
16: 亲爱的，我的眼里都是你，容不下别的。
14: 一天 王美丽突发奇想，从钱包里掏出一枚硬币。
15: 哼，如果落下来的是反面，我就减肥。
14: 说完就把硬币抛向空中，用手接住一看，确实是反面。于是他说，
15: 嘿嘿，三局两胜。
14: 结果第二次还是反面，王美丽不服气地说，
15: 哼，如果连抛三次都是反面，那就是命中注定该减肥了。
14: 果不其然，第三次还是反面，王美丽怒气冲天地大喊道，
15: 哼，我命由我不由天，呸，我就是要和命运搏斗。
14: 大头的妈妈给了大头20000块钱，让他去银行存上。大头一看这么多钱，就开玩笑威胁他妈妈说，妈，我拿这些钱离家出走了，我可再也不回来了。
15: 大头妈妈一听特别开心，麻利的又甩手给了他5000块钱。我告诉你儿子啊，你说话要算数，赶紧给我走。
14: 小时候比较淘，挨打无数，有次老妈让我去买一斤糯米粉包汤圆，我买了半斤，剩下的钱买了芝麻糖，走到半路袋子又被我划破了，这糯米粉都洒了出来。走投无路之际，我看到邻居装修房子剩下的刷墙粉堆在门口，于是高兴地装了半袋回家交差。现在我还记得我爸非常体贴地跟我妈说，你先歇着，让我来打一会儿，半小时之后你记得替我啊。铁柱发现媳妇儿手掌上的生命线很长，再看看自己，发现自己的生命线非常短，于是铁柱深情地看着媳妇儿说，媳妇儿，看这意思我可能只能活到50岁，而你以后的路还很长，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15: 铁柱心想吧，媳妇儿肯定得说点暖心的话安慰安慰自己，谁知道他媳妇儿一愣，大声说道，那你就不要再交养老保险了呀，反正也拿不到嘛。
14: 大头和女朋友吵架，冷战当中，早上起来发现这房间门里没有他的身影，大头也没在意，洗漱完之后就到楼下吃早点，他自己点了2屉包子一碗豆浆。就在这个时候，大头突然发现女朋友和一个陌生男子在另一个早点摊上一边吃还一边有说有笑，大头心里哼了一声，然后若无其事地埋头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的时候，女朋友起身走了过来，气冲冲地指着大头的鼻子质问道，
15: 喂，大头，你难道就不知道吃醋吗？
14: 大头抬起头饿了一声说，
3: 哦，你不说我还真忘了，来，老板，吃包子哪能没醋呢？醋放哪儿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3: 小时候，铁柱第一次光荣地成为了3好学生，老师跟他说，铁柱啊，你呢是第一个上台领奖的，所以一定要懂礼貌。

0: 铁柱郑重地对老师点了点头，认真地说道：老师，你放心吧，我一定不给咱班丢人。
1: 颁奖典礼开始了，铁柱激动地从校长手里接过奖状，然后惊人的一幕出现了，铁柱双膝跪倒，给校长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大喊：
0: 万岁万岁万万岁。我和前女友啊，是在雨中相遇相恋的，她是一个怀旧的人，虽然分手三年了，但是每到下雨天，她都会准时打电话过来，诉说以前相恋时候的种种，很多细节都记得非常清楚，而且还坚持让我冒雨到露台上，把一起种的花花草草搬进屋。哎呀，我真的非常非常感动。那一次雨特别大，我再次用肩膀和脸颊夹着手机，边聊天边收拾花草，一个炸雷响了起来，可把我吓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前女友大声问道：
1: 哎，亲爱的，你没事吧？
0: 我当时心里砰砰乱跳，一时说不出话来。见我不说话，前女友嚎啕大哭：
1: 气死我了，三年了，每到雷雨天我就给你打电话，苍天有眼，终于把你劈死了。
2: 大头去剪头发，一进去老板就问：小伙子，洗头发还是理头发呀？
0: 剪一下。
2: 嗯，行，想剪个什么发型啊？
0: 嘿嘿，老板，给我剪个能找到女朋友的发型吧。
1: 嗯，看来到了考验我毕生所学的时候了。
2: 铁柱的媳妇儿对铁柱抱怨道：你说说你啊，每天早上你一起床就说困死了，叫你干点家务你就说累死了，饭做晚了你就说你饿死了，坐公共汽车上下班你说快急死了啊，让你打的你说贵死了，骑自行车吧夏天你说热死了，冬天你说冻死了，你这一天到晚要死几回呀？
0: 哎呀，别说了，烦死了。自从那天分手之后，很久没有和他再见面。今天出去吃饭，在那个熟悉的街口，突然看到那个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身影。我们四目相对，彼此都没有说话，就这样静静地看着对方，气氛显得有些沉重。片刻之后，他先开了口：
3: 你还能像以前一样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吗？
0: 说罢把手伸向了我，我努力平复自己的心情，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他说道：
4: 过分了啊，老太太，上次拉你过马路，你往地上一躺，五分钟挣了我三个月工资，你就不能换个人吗？你
0: 老王为了给儿子增加营养，就用烤箱做了烤鸡翅。儿子放学之后，铁柱从烤箱往外取鸡翅，发现色泽有点不对呀，明显火候没到，自言自语地说道：
4: 哎，这次没烤好。
0: 站在旁边的小王小声地说道：
5: 爸爸爸爸，没关系，我这次也没烤好。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
9: 欢乐到付。
8: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9: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外卖小哥打电话给大头，喂，先生您好，您的外卖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0: 你在哪儿呢？我下楼怎么就没看见你呢？
9: 其实我还没有到，哼，马上就到。
10: 嘿嘿嘿，其实我也没有下楼，马上就到。
9: 刚学会化妆那会儿呢，手法非常的拙劣，用色也很大胆。有一天我呢要和同学去逛街，我就涂了金色的眼影，还美美的打了腮红。我爸爸看了看，伸手就把沙发上我小侄子的塑料坚固棒拿了过来，跟我说，哎，戴上这个吧。王美丽是大龄剩女一枚，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追着她问，
11: 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9: 早着呢，怎么了？
11: 都快愁死我了，你再不结婚，我这个花童就变成伴娘了。
9: 天降大雨，大头下班回家淋成了落汤鸡，刚进了家门就听见
10: 主编洗衣服边打扫。

0: 扫卫生，对媳妇儿说：“老婆，你想想，我在外面忙，你在家里闲，好不容易双休日，我又得在家里忙。”
1: 铁柱的媳妇儿从沙发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悠悠地说道：“哎，想想也是啊，你在家再忙，我也不能在家闲着。要不这样吧，我出去逛街吧。”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前段时间大头经不起诱惑，把个人一个月的工资都投进了 P2P 网站上，今天发现这网页登不上去了，赶紧联络客服啊，终于联系上了。这大头迫不及待地问：“你们平台跑路了吗？”“
1: 嗯，是的先生，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吗？”“因为带着孩子出门不方便，老婆娘家离得又比较远，所以呢，铁柱小两口有一年多都没回娘家了。去年十一国庆假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回娘家，到了之后那必须是盛情款待啊，好吃好喝的。酒足饭饱之后，小舅子对铁柱说道：‘
4: 姐夫，咱爸妈知道你要来，特意留了两亩棒子还没掰呢啊。’”
0: 大头跟女朋友去他家，第一次见他父母，这中午吃饭的时候啊，他父母塞给大头一个红包，大头心里想，岳父岳母真讲究呀，这相中我了就相中我了呗，还要给我红包。
1: 吃过了饭，开开心心地聊了一会天。这种新闻报道怎么一点都不详细啊，也不说说用的是哪种药，在哪儿买的。周末大头领着小侄子去商场玩了一下午，出来准备回家，结果认错了电动车，拿着钥匙正准备开锁，人家车主当时就不愿意了，生气地跟大头说道：“
4: 想偷你就明说，说什么认错了，谁信呢？”
1: 大头一听那也火了呀，大声回复道：“
4: 我要是想偷，我就直接偷汽车了，还偷你个破电动车。”
1: 没想到小侄子在旁边说了一声：“
5: 叔叔，汽车不好偷。”
1: 铁柱的女儿已经学会了自己穿搭衣服，什么类型的衣服

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大街小巷总有白玉兰花的味道，此刻摆弄着身边的花花草草，仿佛熏香了时间，熏香了心中的花花世界。 FM 92.7 为你报时，上午9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好，进入到每天上午的二手车节目时段了，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各位准时送上的一档二手车节目汽车淘可爱，我是主持人思思。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跟各位报告一下啊，

那我们呢这档二手车节目呢是致力于为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来服务的。咱们呢有什么样的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天上午的9到10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来。

0: 我们节目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哈刚才有提过，如果呢咱们手上有车，最近在考虑要不要把它给出手卖掉，然后卖掉之前呢想要了解一下它大概可以卖到多少钱，或者说咱们呢想要给自己去购买一台二手车，那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你说我手上这台车呢考虑要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多少钱，参与进来之后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这样呢把车况一描述呢，我们就告诉您这台车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可以卖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的话呢最低不能低于多少钱。好，那参与的方式呢跟各位报告哈，咱们广播的话是直接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我们这档节目呢是免费的帮大家来进行车辆的评估的，还有呢我们在线下呢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各位朋友们如果说呢你想购买二手车呢也可以来我们的展厅来看一看啊，那具体的位置我们到时候可以在抖音里边在后台来给大家回复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电台的参与方式是打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号码很好记啊，85453123。在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位资深又专业的二手车评估老师来帮助大家在线上答疑解惑。所以呢，咱们哈要是有什么二手车方面的一切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好，那我们现在同步呢也是为大家开通了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有朋友说哦我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在线上抖音直播间里面打字发话留言的形式啊。今天抖音我稍微开晚了一丢丢，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很好记啊，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上甜下心的思想的思，思思小推车，大家呢可以直接到抖音直播间里面来，把咱们想要咨询的车辆呢相关的信息呢直接留言发送给我就可以了啊。我们是不是想要评估一下现在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告诉我以下几部分的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那一款车，什么颜色，什么配置，几几年上牌，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顺道再把车况讲一下，说哦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了几面漆呀等等的啊就可以了。好的，我每天节目里面邀请到嘉宾老师啊，都是我们盘点出来的经过精心挑选的资深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邀请出咱们的国家高级九级动车鉴定评估老师程俊杰程老师，咱们有请车大程老师您好。
1: 思思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好，下面的时间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啊，这个时段呢又进入到了咱们推荐车辆的环节了，大家如果有听到最近说哎，我可能在考虑买一台二手车哦，然后呢我也有关注这相关的信息，可是就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靠谱的渠道，或者说呢有靠谱的渠道但是我却找不到自己心仪的那一台车，那大家呢把你的预算告诉我，你的喜好告诉我，那你的想要的这个车的方向类型类别也告诉我们，咱们店里边的车型车款很多，可以让大家来挑选，就哪怕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去找的啊。那我们下面的时间里面给大家进行的这个车辆推荐，如果我们要是有听到自己比较感兴趣那一台车的话，抓紧时间跟我们汽车淘可爱的节目组来联系，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或者咱们也可以也直接进入到思思的抖音直播间，直接在抖音搜索条里边输入思思小推车。

0: 类似小推车，然后呢就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呀在我们评论区里边打字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我们直播间号码是854531123，854531123，咱们的抖音账号名称叫思思小推车，现在正在直播。好了，我们下面时间交给陈老师您啦，陈老师您请。
1: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台给大家带来的是2021年年底上牌的22款雪佛兰开拓者650T Redline 的版本，全尺寸 SUV， 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公里，全车仅2处坐漆，其他全部原版原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售价8.68万元，2018年上牌奥迪 A4L 指导价30.7万元，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万多公里，目前展厅售价7.88万元。2021年上牌大众迈腾380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全车仅有3处喷漆，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10.98万元。2022年上牌哈弗大狗中华田园犬2.0T 四驱高配版本，带 HUD 抬头显示，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全车原版原漆，安全行驶4.8万公里，个人一手车，目前展厅报价7.88万元。2020年上牌吉利 iCon 1.5T i9 自动挡，安全行驶6.8万公里，灰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4.78万元。2021年比亚迪宋 MAX 1.5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19年比亚迪宋 MAX 1.5T 次顶配，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售价3.88万元。2020年上牌别克君威 GS 2.0自动精英型，安全行驶5.8万公里，全车原版原漆，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2020年奥迪 A4L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9万公里，全车原版只有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奥迪 A4L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7万公里，全车原版仅1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4年宝马325长轴运动耀夜，黑色外观，棕色内饰，安全行驶1.6万公里，全车原版3处喷漆，目前展厅报价19.98万元。2017年宝马320短轴 M 运动，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12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8年宝马320短轴 2.0T 运动耀夜版，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8万元。2017年凯迪拉克 ATS 2.0T 自动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9.8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8万元。2016年奔驰 CLA 220四驱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5.68万元。2017年奔驰 C200 轿跑 2.0 自动豪华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92,000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1.8万元。2018年奔驰 C 轿跑 2.0T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8万多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2.3万元。2019年宝马320长轴 M 运动，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6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8.8万元。2017年奥迪 A5 2.0 自动时尚型，蓝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9.4万元。2018年奥迪 A5 2.0 自动45时尚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10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10.88万元。2020年大众帕萨特 2.0 自动豪华型，黑色外观，黑色内饰，安全行驶了7.5万公里，目前展厅报价7.5万元。那么如果上述车源中有您感兴趣的车型，您也可以通过咱们的一个热线电话与我们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是854531123。主持人，
0: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来，我们以上给大家推的这些车呢，看看有没有咱们听众朋友们啊，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感兴趣的。如果有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我们抖音的评论区里面给我们留言。但是最好啊，咱们是拨打进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123。 854531123，你说听到了那台车啦，然后我想问问他详细的情况啊，怎么样的哈，都可以的。那主要还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时间段里边啊，大家如果手上有车呢，需要咱们来帮您鉴定评估一下，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那大家都是同样的，依旧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123前来咨询。854531123，那我们的老师是很专业的，可以帮大家进行一个价格的评估，告诉你你现在如果要是和个人之间交易的话能卖多少钱，如果给车商收又能收到多少钱，是不是？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网友朋友们的留言，我们来弥求一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浩者，14年的别克君威，是2.0自然吸气的，白外米内，现在是行驶了45000公里，哇，公里数好少啊。有过补漆，没有事故，车况很好，嗯，能看得出来，请陈老师帮估个价啊。
1: 好的，那么正常来讲，14年的车子到现在10到15万公里都是比较正常的，正常价格是在1万左右，1万多一点。那么它这个小里程数呢，价格肯定是有一个上浮，这边可以给到车上的收购价格在15000左右啊，14000-15600这个区间内，去车商回收。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就上浮个3000到4000以内，也就是10000。

0: 好记啊。好，另外呢，我们现在呢在这个电台里边呢有电话已经进来了，也跟大家报告啊，如果咱们不想在这个抖音里边打字发话留言，想要直接的在线上跟我们陈老师对接交流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电话，很好记，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咱们呢不论是手上有车想要卖，或者是想要买二手车呢，都可以在今天的9:55之前参与进来，不客气哈，咱们的这位朋友。好，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Hello，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 ，Hello， 你好。
0: Hello，Hello， 你好，您请说，是您。
1: 那这个140的朗逸手动带天窗的能值多少钱、啊？
2: 手动挡的14的朗逸是吧？
1: 啊，能带天窗，带天窗104T 的。
2: 哦，那还是高配的一个。
1: 对，104T 的，就是那个手动带天窗，白色的啊，颜色是白色的。
2: 里程跑了多少？
1: 你能跑10万公里，140。
2: 10万公里里程也不多，正常来讲，如果是你是1.4T 的手动挡是吗？
1: 手动带天窗，对。
2: 1.4T 的手动挡的话，这个车子在2014的差不多在10000块钱左右哈，手动挡的。如果是自动挡的话，也就是2万左右，正好差价1万。
1: 哇，那一万能多多少钱啊？
2: 车子有没有什么事故更换件这些啊？
1: 没有，车子精品的车况。
2: 差不多在1万3到1万5之间啊，1万3到1万5之间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建议的价格也是不超17800，在17800以内。
1: 啊，个人交易啊？
2: 对，个人交易，就是有亲戚朋友如果想买你车子，那你们就照10000大几这个价格成交都是比较合适的哈。但是如果说想考虑出给车商的话，建议价格就10000小几，12000-13400这个范围内。
1: 好的。
2: 好。
0: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也想买一台这个奥迪那个 A4 的。
2: 想预算多少？预算多少？十左右还是大几万？啊、还是十几万？
1: 8几万左右吧，20年左右的。
2: 20年左右大几万可能买不到，得10小几万了。20年左右的，最起码得在11-12左右这个预算才够。
1: 19年新款就好了。
2: 19年的现在正常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不超10万。那么你个人交易就是在得10万多块钱来，也得超预算。你的大几万的预算是买个18年左右的时尚版是够的，啊，但是19的和20的都是要超预算的。
1: 哦，好的，
2: 好吧哈，
1: 我有错了啊，好，谢谢你们。
2: 好，不客气，
0: 不客气哈，也感谢您的参与啊。咱们呢后期啊，如果说老师给大家估的这个车的价格呢，大家也觉得哎也不错，可以呢跟我们联系就行了。如果说节目直播的时候，咱们还是打直播间电话，那在节目直播的时段以外的话，我们可以通过抖音呢跟我本人联系就可以了。咱们现在此时此刻呢，抖音呢也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咱们要是想要咱们陈老师给大家来评估车辆，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发话留言就可以了啊。好，感谢直播间朋友们的点赞，谢谢。不送礼物，不要送礼物哈，我需要的是流量，我要人。好，我们直播间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现在也是给大家开通着。咱们听众朋友们，如果我说哎，最近呢我考虑把手上这台车给卖了啊，但是呢我又不了解它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拨打进这个电话号码，然后问我们陈老师就行了啊。85453123，现在正在开通着。那我们此时此刻呢，抖音直播间也在为各位开着哈。咱们要如果说想要评估车辆的话，把手上这台车相关信息发送过来，怎么说呢？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是几几年上牌的，目前为止行驶了多少公里了，有没有什么样的换件呀、补漆呀等等的啊，把车况也稍微讲一讲。这样的话呢，我们老师就会告诉你啦，啊，你这台车现在如果是卖给个人的话，你可以出价出到多少，那高于多少钱可能就比较困难卖了啊。如果要是给这个车商收的话，那最低也不要低于多少，他给你出价格出到低于多少钱的话，那我们宁愿不卖，自己留着开，或者说你考虑一下去找别的车商卖给他。跟大家讲，我们交广也是收车的啊，我们又

0: 可以提供大家购买二手车的平台，而且呢也可以给大家的车进行收购，我们的收价一定跟别家比是只高不低的。你在我们这买车的话，我们也是只低不高的，一定是保证我们朋友们的个人的第一利益啊。我们在线上也有朋友打电话进来了，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此时此刻呢也是给大家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号码854531123。咱们再来换一部电话啊，来，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Hello， 是你，您请说。
1: 哎，我想问一下，2015年的白色宝马，然后520，大概值多少钱的？
2: 宝马五系的520是吧？
1: 对，15年的。
2: 15年上牌的，跑多少公里了？
1: 跑了10万公里左右。
2: 10万公里里程倒是不多，但是这个。520因为动力稍微要弱一点哈，所以说流通价格不是特别好，现在可以给到你的正常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也就是在5万多块钱啊，5万左右，5万小几这样子。如果是525的话，现在正常行情其实也能够达到在这个6万左右，525的价格，对，基本上差价的话差个大几千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就建议价格不超6万。好吗？
1: 不到6万是吧？好嘞。那还我还有个X1呢，是22年的X1。
2: 是多大排量的？
1: 1.4的，就是三。
2: 1.5的
1: 哦。哦，1.5
2: 的是吧？
1: 三缸的，三缸的。
2: 几年的？
1: 嗯，你看看，大概是蓝色的。
2: 蓝色的，几几年上牌？
1: 23年，我这个二二年年底。
2: 嗯，22年年底的，然后里程现在多少了？
1: 现在大概是，我看一下，现在应该是在7万0988。
2: 7万公里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上收购价格是在9万多啊，不超10万，9万中到9万大几之间啊，不超十万的一个价格。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就上浮个7-8千块钱，不超11，在10万7-8左右。好吗？
1: 好嘞，好嘞，好，谢谢您，谢谢您。好，
2: 不客气。
0: 不客气啊，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再来换一部电话哈。我们现在2号线畅通了啊，咱们有朋友还想继续打进来的话，现在可以打过来，不会占线。854531123是我们交广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我们来换3号线的朋友电话啊。来，您好，这位朋友。麻烦您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不然我们这边会有重音。好，是您。哎，是您，您说吧。
3: 我家这个哈弗216嘞。
0: 啊，
2: 几几年的？
3: 2014年的3月份的。
2: 手动自动。
3: 手动白色的，带天窗。
2: 多大排量？1.5、2.0的。
3: 1.5T，涡轮增压的，高配的那款，正值就是正副驾驶都是电加热的电动的。
2: 那是4驱的吗？
3: 两驱。
2: 两驱版本的哈，然后手动挡的，里程跑多少了？
3: 11万，估计15000左右，差不多。
2: 11万多公里哈，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上收购价格在中几千啊，5-6-7，
3: 大约
2: 这个5-6-7千块钱，不过万的一个价格哈。
3: 反正不过万。
2: 对，肯定不过万，收购价格就是中几千到大几千，5000到7000这个区间内。如果要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也就是10000左右，好吧？
3: 车况可挺好的哦。
2: 好车况，它毕竟是手动挡，手动挡现在在二手车市场流通不是特别好流通，价格影响比较多啊。要是自动挡的话，能给个10000多。
3: 那个我像我这个能卖多少钱，兄弟啊？
2: 差不多在7000啊，5-6-7这个区间内，看一下车况啊，看有没有什么腐蚀锈蚀严不严重啊。
3: 没有
2: 啊，没有锈蚀的话，那就往大几千走呗，那就是7-8千、6-7-8千这个区间内。啊，反正个人交易这个车，最终卖的话，肯定也就是10000左右啊，不会多太多的。
3: 那我找你们到哪里去啊？
2: 节目之后会有客服人员联系您的哈，您注意接听电话就可以了。
3: 哦，好的。
2: 好。
0: 哎，好。
3: 那谢谢啊。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啊。好的，我看到线上还有朋友在等候的哈，咱们二号线朋友现在跟您报告一下，辛苦您等个30秒钟，我们马上有一个半点报时，在报时回来之后呢，咱们就来接听您的电话，稍微等候一丢丢，不好意思啦啊。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淘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23。
2: 好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啊！感谢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收听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二手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思思。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也有一些朋友已经这个留言要评估车辆了，大家稍等一会儿会儿啊，咱们先接听我们线上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啊，在电打电话对不对？就先不耽误别人的这个时间，我们马上就给大家来进行评估。来，抓紧时间，我们接听二号线朋友电话哦。您好，这位朋友久等啦。
5: 哎，你好。
2: 哎，您好，是您，您请说。
5: 哦，我有一辆那个2018年里挂牌的那个起亚智跑，是手动挡的那个 SUV， 黑色的，跑了有7万多公里，现在要出手的话，大概能有多少钱？
6: 好的，手动挡2018年上牌的起亚智跑，黑色车况没问题的话，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的一个回收价格在3万左右啊，车商回收在3万左右。那么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在35000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5: 35000左右是吧？
6: 对，个人交易35000。如果您想卖到市场卖给车商的话，差不多也就是在3万左右哈，3万左右的收购价。
5: 哦，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好，谢谢。
6: 好，不客气。
2: 好，不客气啊。好，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们的参与啊！我们现在呢，直播间的这一部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继续的给大家来开通着，咱们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呢都可以拨打，两条线都畅通啊，8545-3123就是我们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了啊，咱们参与进来，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那看一下，抓紧时间，我们来咪啾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听友的留言。刚才有说了啊，这个，大家如果是要留言，想要了解一下这个手上这台车可以卖多少钱的话呢，咱们呢就是把咱们的这个车的品牌呀，是哪一款呀，颜色、配置、几几年上牌、公里数给发过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峰相见的，有一台23年的宝马325L。白色的，行驶公里数是64000公里。他说呢，有过补过漆哈，是一台中配的325L。请陈老师

0: 帮估个价啊。
1: 嗯，好的，23年的宝马325长轴，我们按照中配 M 运动来看，里程是6万多，对吧？
0: 嗯，是的，64000公里。
1: 好的，64000公里的23年的宝马三系，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15万大几到16左右啊，15万大几到16左右。如果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也就是在不超17，啊，16万大几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好的，我们来再来继续看一下我们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再来关注到 HU 应该是虎吧，他是有一台这个22年的吉利缤瑞酷，行驶3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其他的内容没有发来哦。
1: 嗯，手动自动排量也没说吗？
0: 嗯，也没说。我们的 HU 还在不在直播间啊？因为这是在半年以前发来的哈，我才看到。来，我们请这位朋友如果在的话呢，把这个手动自动啊，就是具体的咱们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给我们再补充发来一下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 Hunt， 他有这个18年的迈锐宝自动风尚版的白色的5.8万公里，说保险杠有过补漆，请老师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那么18年的是普通的迈锐宝啊，然后我们按照中配来给它估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多一点点啊，3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上浮个4到5千的区间内，也就是3万5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线上有朋友在等候了哈，我们要准备接听热线，同时呢也是继续的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全网二手车节目正在直播，咱们要是有这个车啊，想我们帮你来评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进直播间这部电话85453123，85453123前来咨询就可以了啊。来，我们来接听2号线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Hello。
2: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您，您请说。
2: 这样的，我有一台马自达 CX5， 2020年上牌的，现在跑了3万公里，2.5排量的，白色。
1: CX5 20年的版本是吧？
2: 对，2.5排量。
1: 2.5的，然后具体哪个配置呢？两驱的吗？四驱
2: 的？两驱的最低配吧，应该是。
1: 两驱最低配，然后跑了多少公里？
2: 3万公里，
1: 跑的里程特别少啊，里程少的话，这台车子可以给到你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是在7万多啊，7万多一点点，7万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也就是在7万6、7以内啊，7万6、7、7、8以内的一个个人交易价。
2: 好，谢谢，
1: 嗯，不客气。
0: 好嘞，不客气，也感谢您的参与哟。好的，直播间的这部电话我们继续为大家开通着哦，85453123是我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大家在二手车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里边为各位提供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85453123哦。啊，大家呢可以把手上这一台车相关的内容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来老师帮你估一估可以卖多少钱哈。我们再来看一条哦，电话还有朋友在等候，咱朋友稍微等一条信息啊，我们先看一条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的朋友的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冬天冷夏天热啊。有一台这个19款的本田 CRV 240舒适版黑色的，行驶了公里数是12万公里，请陈老师估个价啊。
1: 是19款的本田 CRV 是吧？
0: 是的，19款的本田 CRV。
1: 嗯，具体哪个配置？
0: 他就写一个240在后面。
1: 240
0: 舒适版，舒适版。
1: 好的，好的，好的。舒适版的这个，CRV 的话，我们这边19年的可以给到它的一个车商的收购价格，差不多是在，7万大几8左右吧，啊，8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是在，8万5左右啊，8万5左右。
0: 嗯，好的啊，好，我们来抓紧时间先接听我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来，3号线的朋友你好。
3: 对的，我这个是18年5月份的昂克赛拉红色自动挡，目前1800公里，我
1: 问一下
3: 后面
1: 的
3: 价钱多少钱？
1: 嗯，考的是18年18款的昂克赛拉是吗？
3: 对。
1: 自动挡1.5还是2.0的？
3: 1.5的吧。
1: 自动挡1.5的，然后。 红色，两厢还是三厢？有没有天窗？
3: 没有天窗，是三厢的。
1: 三厢的就是一个三厢最低配的一个版本哈。里程跑了多少了？
3: 七万七千公里，
1: 颜色是红色的话，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在3万左右啊，3万左右。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3万5，在3万3、4这个区间内，好吗？
3: 啊，如果是个人交易的话，
1: 那个人交易不超3万5哈，个人交易不超3万5。
3: 谢谢您哈。
0: 哎，不客气哈，也感谢妹妹的参与。好的，直播间电话85453123，我们继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开通。然后顺道呢，也跟各位报告啊，如果说咱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进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里面来给我打字发话留言。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呢，是我们江苏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然后正在直播的一档二手车节目啊。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可以帮咱们有可能要把手上这台车给卖掉诉求的朋友们来服务。帮您评估的，去免费的评估车辆。你说我手上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然后现在行驶多少公里，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那都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来帮你估现在可以卖到多少钱啊，和个人交易呢能交易到多少钱，如果要是给车商收呢，又最低不要低于多少钱，咱们车主朋友们要自己做到心中有数啊。好的，我看一下这个昆凌租赁有限公司说，美女上班时间可能直播吗？啥？现在就上班时间，不也正在直播吗？哎，没看懂。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里边哦，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啊，思是思想的思。啊，思思小推车很好记的一个名字啊，咱们呢不方便打电话，可以进抖音直播间里边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区的5620这位朋友啊，想要请陈老师帮估一台车，是22年的威兰达2.0低配的，白色的，11万公里，零出险，他说是22年7月份上牌的，请陈老师给估个价啊。
1: 嗯，好的，里程稍微有点多啊。里程稍微有点多，然后车况没问题的话，可以给到他的一个车商收购价格是在7万小几，7万1223这个范围内收购价啊。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建议价格不超7万8啊，在7万6、7、8这个区间内个人交易价。
0: 哎，好嘞。好的，欢迎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啊。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电台的这个热线还正在开通着，大家呢，这个抓紧时间拨打进来咨询二手车问题啊，85453123。好，我们来再来换一部热线啊，我们二号线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是你，您请说。
4: 我想问一下，我一个19年的奥德赛是智享的，
1: 嗯，是19款的，是2.0还是2.4的？
4: 2.4的。
1: 2.4智享版，双电动在北坡是吧？
4: 对，没有补漆，跑了有10万公里吧。
1: 10万公里，然后颜色是白色。
4: 对的，对的。
1: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可以给到你的车商收购价格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5左右的一个车商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建议价格在10万小几，10万23左右的一个个人交易价格。
4: 卖给车商还卖不上10万了吗？
1: 卖不上10万，这个车子如果是19款混动的，肯定是能上10万的。您这个是19年上牌的18款，2.4排量的，所以说收购价格，对，收购价格差不多就是在9万中左右啊，9万4、5这个区间内，9万4、5、6这样子。
4: 啊，这么低吗？这个？
1: 现在燃油车行情都比较下跌，其实，你这个本田还算可以的。如果你要最近的是用的是 BBA 这些车型的话。这一个月的一台车跌幅都在1万以上啊，1万到2万左右的一个区间。
4: 我买了原来山东原来30，我掉开了几年，我得买个电车了。
1: 对，那没法比，因为新车也便宜啊，新车也就20左右吧，就是按中高配的算，对吧？也不贵，新车啊。
4: 是。
1: 所以说那没办法，这个行情燃油车现在就是下跌的一个趋势啊。
4: 行，那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0: 好，不客气啊，感谢您参与哈。断了线的风筝知道您谁不？我当然不知道啦。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报上你的大名来。白皮哥。 不占用节目时间哈，来。

0: 跟各位报告哈，咱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开着了啊，然后我们的电台的现在的免费的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也是畅通的，咱们打过来不会占线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拨打进直播间这一部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现在两条线都是畅通的啊。咱们如果说有听众朋友们，你说手上有车呢，想要考虑把它卖掉，但是呢，我又不知道它可以卖了多少钱，对不对？都可以拨打进我们这部电话，然后我们陈老师帮您来估一下啊。现在你这台车和个人交易卖多少钱，然后给车商收又能多少钱啊？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是一种生活态度，淘宝是一种省钱方式，汽车淘宝更是您购买爱车的一种渠道，淘一辆适合您的二手车，最短的时间，最快到达，最便捷渠道。每天上午9点收听927汽车淘可爱，交广二手车带您淘汽车，直播电话854531123。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里面，抓紧时间要准备接听热线了，也跟各位报告一下啊，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呢，咱们交通广播的二手车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着，我们要是有什么车想要我们帮你免费的鉴定评估一下呢，都可以参与进来，两种的参与方式，一个是拨打直播间的电话854531123，854531123，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老师呢是咱们的程俊杰程老师啊，我们有任何二手车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问他，854531123。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也现在正在同步的为大家开通着，咱们也可以说不方便打电话，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打电话进来。我们的抖音的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我们现在电话呢有一条线畅通哈，如果是有朋友还想咨询的话呢，打过来应该是不会占线的，854531123。好啦，我们再来接听我们二号线朋友的电话哦。你好，这位朋友，来请这位朋友把身边收音机声音关掉啊。
1: 854531123，
0: 有听到不？
2: 啊，听到听到。
0: 哎，
2: 我吗？
0: 是的，是的。
2: 哦，啊，
0: 说吧说。
2: 2015年9月份上牌的，应该是。16款的吧，丰田致炫，2厢的那个什么，自动挡，跑了96000公里，现在能卖多少钱呀？
3: 带不带天窗？
2: 啊？
3: 自动挡带不带天窗？
2: 啊，不带天窗。
3: 1.5的排量是吧？
2: 对对对。
3: 是15年上牌16款吗？
2: 应该是15年上牌16款，对。
3: 如果是16款的话，基本上都是16年上牌的这个车子啊，16款是16年以后上市的。
2: 哦，那就是14款的。
3: 啊，然后是自动挡不带天窗，对吧？
2: 对。
3: 跑了多少公里？
2: 96000。
3: 96000公里，颜色白。
2: 95000。
3: 颜色。
2: 96000。
3: 好的，颜色是白色，对吧？
2: 对。
3: 颜色白色，这个车子的话可以给到你报到一个车商售后价格是在2万左右啊，2万左右，1万大几到2万左右的收购价。如果想考虑个人交易的话呢，建议价格不超25000啊，23400的一个区间内。
2: 哦，行行，那我就知道了，那就大概就在，最好成交价就在21000这样呗，对吧？哈。
3: 对，是的。
2: 行行行，好，他这个没有出过险哦。
3: 嗯，什么？您说？
2: 没有出过险的。
3: 没出过险，差不多就这价，因为毕竟也是小车，指导价也不贵，再加上你15年、
2: 哦、
3: 对吧？咱们也10年车子了，其实这个保值率已经相当可以了。
2: 对。对，
3: 好吧。
2: 行行行，好的好的，
3: 嗯，
2: 好，谢谢你啊。
3: 嗯、好。好，不客气、
2: 啊、好，
0: 不客气啊，也感谢您的参与啊，跟大家报告哦，我们交通广播也是收车的，一般呢老师如果给咱们

管了价，你觉得这个价格我比较满意，或者你要有什么这个对价格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异议呢，也可以直接提问出来啊，我们老师告诉你。因为这个二手车市场哈，它没有新车市场那么的简单，它这个水还是有一点深的，对不对？而且呢，二手车的车的价格，它所受的影响的面还是比较广的，它也可能受市场的影响，它也可能受这个新车价格的变动的影响，哎，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以说二手车你可能会发现，哎，上个月我让别人帮我估了是这个价格，然后到这个月同样的一个人帮我估了之后，发现哎，怎么价格差价这么大呢？没关系啊，大家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提问出来，然后我们给您最专业的解答。我们交广呢也可以收车，就咱们朋友说老师估完价格了，我觉得也比较合适，可以把车直接就卖给我们，我们是收的。咱们的收价呢一定是跟别家的车商比起来相对的是只高不低的，我们是要尽量的给咱们的朋友们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利益最大化。再一个呢，如果说我们要购买二手车的话，买二手车就更是有太多的门道跟讲究了，所以说你靠谱的一个购买渠道是特别至关重要的。所以那我们交广呢在线下也有自己合作的门店啊，大家有空可以转一转，那具体地址我们想要了解的话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给我们留言来问这个地址。咱们说要买车的话呢，可以来转转，或者说现在你也可以参与进来，打印直播间电话，或者是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边给我留言，把你的预算呐、你的喜好啊、你的这个倾向方向啊，直接给我在评论区发过来，然后我们店的这个车也很多，可以帮大家去挑选去找一找啊。今天还就怪忙的来哈，到现在也一点这个休息气口都没有，跟各位报告哈，我们现在呢此时此刻抖音直播间也在给大家开通着，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咱们的抖音直播间的评论区给我打字发话留言，把你想要咨询的那一台车呢在评论区给我们打字发话留言，告诉我们以下几部分内容，说我有一台什么品牌的哪一款车，几几年上牌的，行驶多少公里啦，它是什么颜色的，什么配置的，然后我们由陈老师帮您来评估现在这台车它可以卖到多少钱啊。下面呢我们要准备休息一会儿然后与此同时呢也是给大家来继续开通我们直播间的这一部二手车评估咨询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我们现在打过来不会占线哈，我们想要评估车辆吗，或者想要购买二手车吗，都可以参与进来。好，我们在线上等候各位啊。

今天节目准备就到这里了，但是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会一直在播到个10点钟。嗯，我要播个完整哦，可能要往后再拖2分钟吧，因为今天开播有点晚。好，我们先跟大家报告哈，现在电台的节目结束啦。那大家呢，如果想要聊聊天、插插寡呢，可以移步到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边来。抖音的账号名称叫做“思思小推车”，思是思想的思哈，思思小推车。然后有啥事儿呢，可以进来跟我唠就行了啊。今天电台节目就到这里啦，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将江苏汤沟两江合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王继才，新时代的楷模，透过榜样人物，可见不忘初心。此刻敲击键盘的你，在小小的办公桌前，一定也有未完成的梦想等待实现。 FM92.7 为你报时，上午十点。
0: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点七，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各位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各位好，我是跳跳糖。
7: 嗨，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建议要求，还是想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那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想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些思考。你会发现现如今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活当中很多的产品啊是触手可及，那往往就会存在一些过度设计或者是设计不足的状况。
7: 是的，随着大家的消费水平越来越提高，那身边的事物呢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然而呢，在刚刚过去的十年间，见证了无数个品牌推陈出新，收获消费的认可，越来越自信，国际品牌受到挤压，也导致了一些产品线的下沉和年轻化。
6: 对，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于产品的设计过度或者是设计不足的情况。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发现，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其实在研究的过程当中，往往就会发现会有很多的设计师啊会沉浸在自我的设计当中。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先来说一说什么是设计不足。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它实用性差，扩展性弱，我们再简单点来说，它就是设计不足，设计的不到位，多半呢是经验有限，自己能力水平不够。
7: 那到底什么是过度设计呢？过度设计啊， 就是进行了过多的把不必要的甚至是面向未来的设计进行了不必要的抽象封装、那为现实中的一些外表实用的系统包装等一系列设计增加了不必要的一些复杂度，简单来说吧，就是设计了很多华而不实的东西。
6: 我突然想到有前几年的时候大家对于过度包装一度探讨，就比如说看到超市很多时候他会把新鲜的蔬菜水果用封装盒给它封好，包上保鲜膜，外面再加上一层装饰，这种就属于是过度包装了。因为当然它带来了一定的美观效果，但是呢它起不到实用的作用啊。而且很多的水果蔬菜经过这个包装之后呢可能还更容易变质，所以这就是有关于过度包装的问题。
7: 其实呢每一位设计师也都知道设计其实是为了更好的帮我们解决问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设计作品的出现呢也都随波逐流。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年我们身边的这些过度设计啊，表面上看起来很炫酷很复杂，实际上呢却一点用处都没有，没有解决使用者的一些问题，这也恰恰体现的设计过度的这样的问题了。
6: 我突然想到之前去到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时候啊，有卖那特别定制的香水，他把香水的外壳设计成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不同的图案的一个外壳，而且呢它的重量是非常重的，同时它在外壳的周边还都镶嵌了珍珠。像这种我觉得属实就有些过度设计了，就感觉你花这份钱去买了这个香水，它的外壳一定是要远比它的内容要贵很多的。
7: 其实啊，过度设计是已经在解决了基础问题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一些没必要的设计啊。就像你刚才说到的这个香水的瓶子吧，那我们也发现了有很多香水可能走的就是特别简约的这种设计风格，那有一些呢就走的是那种华丽风啊，很多女孩子可能也就冲着这个香水瓶去买的这个香水，
6: 对，
7: 你属于典型的就是买椟还珠了。
6: 而且很有可能怎么说呢，因为他现场排队的人数非常多，已经是达到了一种标志性的状态。那其实这种过度的设计它一定程度的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当你设计好的东西交给客户或者是卖给消费者的时候都需要别人去花更多的资金去购买。那其实我们要清楚能够在解决问题的基础上附加的多余的设计其实它是不应该的，更何况是那些连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却只顾着设计而设计的产品呢。
7: 过度设计也会导致一些环保的问题，那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更没有绝对环保的物品，虽然呢很多物品的环保级别是符合国家安全体系的标准，但是越来越多的包装啊还有装饰材料的堆积啊就会导致室内外的这种环保系数降低，那设计的越过度室内有害物质其实往往会越多。
6: 是的，那大家生活当中有接触过哪些东西是被过度设计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朋友他们怎么说啊。首先 Taffy 他晒了一张他们家的微波炉照片，他说这玩意儿啊有27个按键，我目前呢只用过其中5个，其中还有一个是省电模式按键，作用只是为了关闭不那么准时的时间显示。
7: 还有一位肥肥猫晒出了自己家里的遥控器，大概我数了一下得有8个遥控器啊。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同情老年人啊，我觉得我们家这老年人老了以后啊这连冲水马桶可能都不太会用了。
6: 对，他可能觉得自己到老了以后就很难面对快节奏发展的生活了。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遥控器我一直也在思考一个问题，从小到大我都觉得遥控器设计挺复杂的，而且伴随着我们买的这个电视机的屏幕越来越大，这个遥控器呢也变得越来越长，有着各种各样的按键，有的时候你要是不好好研究一下说明书，真的可能你使用的空间也就是像刚刚那位微波炉一样就那么5-6个键吧。
7: 还有兼百味他说了，我一直认为微波炉只需要2个功能，一个是时间的旋钮，一个是火力大小的旋钮，其他的都是过度设计。
6: 哎，巧了不是，其实最早的微波炉它就只有这俩按钮，不知道是哪位天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按钮越来越多导致根本用不到。我之前还看到过有朋友专门去淘换那种古早的微波炉，也挺有意思的。
7: 确实是，你看这古早的设计的微波炉就是那么几个按钮，而且价格还更便宜啊。那再有呢就是像 TM 他说的，不升级怎么能够用掉你的经费呢？
6: 啊，你是说电脑还是电视升级啊？
7: 我觉得他应该说到的是很多家电的升级。
6: 哎，确实。

0: 我突然还想到了手机的升级，也是更新换代速度非常快。还有李佳他说，我们这儿公交站牌被设计成滚动电子屏之后，如果没带手机，也就是说手机没电的话，要站那儿半天等下一屏再下一屏，不知道自己要到的那趟车到底还经不经过了，还没看完又翻页了又要等，所以到底更新了个啥呢？
1: 就更新了看起来很花里胡哨的样子吧。
0: 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意见。我突然想到，其实在地铁各大地铁站还有我们的高铁站，其实它的电子屏都是滚动式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一段时间内我显示大概是这样的几趟列车，然后等到这个时间过去之后我再会去更新新的列车车次，它其实也是为了能够让更紧急想要去乘车的人看得更清楚嘛。
1: 是，但是你别忘了，像在地铁或者是这种火车站，它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它一屏显示不完。可是如果公交站台呢，那相对来说可能最多的公交站台也就十几趟列这个公交车从这里来经过吧。
0: 嗯，那已经很多了。
1: 对啊，原来可能就是一个站牌，你站在那儿你就可以全部看到，但是现在变成了滚动屏，看起来很炫酷，但实则是给自己啊添加了很多的麻烦呀。
0: 哎呀，这个时候就要看它这屏幕是有多大了啊，只要能够确保大家能够看清楚的话，那有些设计还是可以去调整的。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过度设计的体现，包括大家所用到的一些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邀请各位来一起聊一聊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过度设计都有哪些，欢迎来分享你的体验和看法。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跟大家一起来互动。
1: 是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设计会让你超级无语，要么就是过度设计，要么就是设计不足，反正明明很不实用，甚至让人觉得好像缺根弦儿，但却因为已经成为了大众认知里面约定俗成的做法，导致就是所有人都得将就着用。
0: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是不是有一些好像看似已经被默认的一些设计也存在各种问题呢？
1: 对，就比如说每天都和我们作伴的汽车，上下班大家都会用到它啊。那么在汽车里其实有很多过度设计，我挑一个来说，就是那汽车杯架。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好像这个汽车的杯架它就在那儿的，从来没有消失过。
1: 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啊，它确实是从头到尾它都存在在那里的。
0: 哎，我想问问你，就是你们家那个汽车杯垫它一般不都是两个吗？对吧，就是两个同时放杯子的话能放下吗？
1: 就是怎么说呢，你如果同时放两个瘦杯子，它确实是能放得下的。
0: 瘦杯子？
1: 对，瘦杯子
0: 专门挑两个就是细点的是吧？
1: 对，注意我的用词。但是现如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那种咖啡店对吧，它的杯子一般情况都是统一的。
0: 哎，对，
1: 那两个杯子它就很难放到这两个杯架里，就是放进去吧就是挤挤泱泱的，两个人可能都会被欠翻。
0: 哦，你家那个车也是这样的是吗？
1: 所有人的车都是这样的呀。
0: 我以为是因为我们家车便宜，然后就没有给我全尺寸的杯架了。
1: 哎，不过我刚这句话说的有点不太精准啊，就它不是说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就是在过去所有的车都是这样的。当然现在随着这个智能化汽车的水平越来越高，有好多的杯架它是连在一起的，放在一整个大框里。
0: 然后呢？
1: 然后固定在那里，每一个框中间它相隔的距离变大了。
0: 哦，就是现在设计会更科学一些是吗？
1: 对，而且一些车上还有一些小冰箱什么的，那就更不在话下了。
0: 哦，但是我发现确实是，就是你像以前啊，无论是豪车还是代步车，都面临着好像这个杯架空间小的问题。
1: 是的，你而且基本上你如果上网去查一查的话，你就会发现一般情况在传统汽车当中，两个杯子是没有办法同时放置在你的杯架上的。这件事儿啊，众生平等。放两只杯子会打架，你放一只杯子只要你喝的不是某路，你就得担心它会不会被架上变成悬浮杯。
0: 哎，更糟糕的是有的车啊，这杯子挤还不够，还得给你啊把这个挡把也给遮住了。
1: 是的，
0: 你要换挡了你得用手去捏那个挡把。这设计师，哎，要不出来聊聊咱这种情况是不是真的考虑一下升级一下这个杯架啊，
1: 或者要么就升级一下你的挡把变成怀挡也可以啊。哎，反正这种情况就会层出不穷。我突然想到设计不足和设计过度它本身好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就是两者可能皆有涉猎。另外还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有很多的零食啊，那包装真的超级难撕。
0: 哎，它可能是为了防止自己的食物变质吧，就是恨不得给那个食物包得严严实实的，永远不要再撕开了。
1: 哦，我食品包装这个可吐槽的点确实是太多了。最让人生气的是那个卤蛋的包装设计。
0: 哎，你撕吧，你就一撕一个不吱声，要不撕不开，要不一撕滋啦一下全都喷得到处都是那个水。
1: 对，你要对着垃圾桶撕啊，它会给你喷蛋的。就是你会滋一脸，那是经常发生的。偶尔就是还有可能会把你里面的果仁或者是你的鹌鹑蛋直接给它掉地上。
0: 哎，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
1: 嗯，
0: 偶尔会有同时发生的。
1: 所以你知道现实生活当中大家怎么样去吃这个卤蛋吗？
0: 怎么吃？用嘴接着是吗？然后
1: 对，当然是要用嘴接着了。你就在嘴这个嘴唇前面，然后开始撕，撕出来一个小口之后，赶紧把嘴接上去，然后就吃进去了。
0: 啊。其实类似的这种设计还有很多，比如说牛肉干
1: 啊，牛肉干也是，你撕角角它就给你往边边跑，你撕中间到中间的时候牙都快给人扯掉了，包装都撕不开。
0: 哎，还有那个某只狼果冻
1: 啊，我知道那个确实也不好撕。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果冻，但是多少次可能都是因为果冻太难撕，所以我放弃了吃它。我估计此时此刻如果有某只狼的这个生产啊或者是设计部门的同事听到啊，很有可能就会把这个来反馈一下。
0: 其实这一类的包装还有很多，比如说有的火腿肠的包装啊，还有那个午餐肉的包装啊，还有牙刷的包装啊，还有那种阿胶糕的那种包装啊，方便面调料包的包装啊，就是 哎呀，怎么说呢，设计师们，你们是不是生怕我们吃到东西啊？
1: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精明的包装，就是包装的另外一个槽点，设计师们倒是不像前面那么说不让人吃，而是太过于精明。怎么了？他给你暗戳戳的减量。
0: 嗯，
1: 就比如说你

0: 见过超市卖的那种奶酪糖吗？
1: 就一小块一小块装一整盒那种是吗？
0: 对。
1: 哎呀，别提了，就是每次买完那一盒，我就很生气。
0: 为啥呀？
1: 就是，就感觉把我当傻子。
0: 对，你没拆包装之前，哇，你就觉得超市里它就是那个性价比的神，好大一盒才多少多少钱。你拆了包装以后，什么玩意儿啊？你这是？
1: 哎，还有就是你买过有的那个超市里的草莓吗？要不就是打开一整盒，你看着面上特好啊。
0: 哇，真的好大的草莓，好好看啊，品相真好。
1: 底下啊，要不然就是那种特别小颗的，要不然呢就是压根就没有，连小颗子都不给了，就直接给你垫点那种什么什么烂套子之类的东西。
0: 对，歪瓜裂枣的是吧？所以你就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在路边买的，那你还能理解。但这些大厂大品牌也都去掺和了，这让人就很不平衡。
1: 哎，我再说一个，就是你吃过那个某多多那个曲奇饼干吗？
0: 我当然吃过。
1: 就真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就真的差那么一块儿吗？就为了少装那么一块儿，设计师真的是没少费心思。它里头那个抽出来以后不是三格吗？
0: 嗯，
1: 然后中间那格明显比两边那格就是设计的时候那个包装壳啊短了那么一截。
0: 哇
1: 啊，然后呢就是旁边那个两个壳里能多装一块，中间那个他就给你少装一块。
0: 这点你都注意到了，我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啊。还有就是好多牛奶品牌明明它能够装12盒吧，你现在给我装8盒，甚至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把两边都给它架起来，中间装4盒。你说这拿出去送人，别人还以为我路上偷喝了2盒呢。
1: 不，可不止2盒啊，你这得少说你得喝4盒。
0: 哎，你说到这儿还有一种，就是咱们在过年的时候买那个坚果礼盒
1: 啊。
0: 以前好多年前大家买坚果礼盒根本都不需要动脑子，起码你买到的都是坚果。
1: 哎，对，
0: 唯一需要的就是判断它里面有没有贵一点的坚果。
1: 是，
0: 现在你需要判断的是那
1: 里
0: 面
1: 有没有坚果是吧，
0: 或者有没有饮料，就是它一定要通过饮料来帮助你，而且得是那种易拉罐的，帮助你提升重量
1: 沉。
0: 对，然后还加数量。
1: 哎，所以一般过年的时候这拎着礼盒去别人家过年，说哎过年好过年好，对方一接沉，哟嘿，这直接翻个跟头沉的，
0: 结果打开以后里面有2瓶优酸乳，
1: 要不下回直接放哑铃得了。
0: 哎，你说说设计师们，咱就是长点心吧啊，将心比心。说到这过度的包装，大家都有说法。刚豆说了，说插座里的3孔和2孔只能用一个，和刚刚你们提到的类似，我觉得设计师应该直接给他拉过去。哎，不过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提到过啊，就是5孔插座设计的初衷就是因为让你这两个不能同时用，为啥呀？防止功率过大。
1: 哦，当然了，如果你想两个同时用的话也有，
0: 嗯，
1: 就有那种两个它是相互不打架的，那说明它的功率已经提前给你提升了，那这种用起来是安全的啊。
0: 嗯，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持续分享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设计过分啊，或者说实在是不足的设计呢，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嗨，各位，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7: 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7: 无论是对我们节目的建议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相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随时留言互动。
6: 是的，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探讨到过度包装或者是设计不足的问题啊。接下来来说一下戏精包装，就相比我们上一个路口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些精明的包装，这戏精包装、过度包装都显得可爱多了。这其中最戏精的就要数我还挺爱吃的，就是治疗某感冒的某康
7: 啊。你还挺爱吃的，
6: 就是但凡感冒了我基本上就会吃它。
7: 哎，这药效什么的都是次要的，主要是我喜欢给自己颁个奖，是这意思吗？
6: 对对对，我特别喜欢给自己颁奖，就是吃没吃之前我先贴在我这左胸前
7: 啊，然后立正啊。
6: 不过最近我真的要跟奖章要说一声对不起了，因为我移情别恋了。
7: 怎么地了？
6: 我爱上了你们新的奖杯包装。
7: 哦，
6: 它是真的肯为朕花心思，我得赏脸
7: 啊，就有点像那个芭芭拉的那个小魔杖似的，是吧？
6: 对，它这个包装真的是太浮夸了，
7: 往前一推，然后小翅膀出来了，小爱心出来了，然后几个药片出来了，就哄着你，哎呀，你好想吃药啊。
6: 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7: 就哄你啊，生病了谁都不开心嘛。
6: 哦，
7: 有了这样的设计，你是不是有点情绪价值？
6: 哇，经过你这么一拆解，突然觉得他这个设计师好用心啊。
7: 对吧，我觉得这个没有槽点啊，就很好啊。
6: 好的，你长得帅，你说什么都对。
7: 还有还有，我想说的是那个快餐盘儿，就是咱们经常去食堂吃饭的时候拿的那个快餐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它总是会在有一个边角上会有一个小圆洞洞，然后这个小圆洞洞它的那个深度要比其他的地方深度要 浅一些。
6: 我知道那是干嘛用的。
7: 干嘛的？
6: 要么就是放汤，要么就是放小咸菜，反正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是这么用的。
7: 哎，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它是放汤碗的，但是用了之后你是不是有更想吐槽的地方？
6: 你是觉得容易被洒？
7: 对，就是它那个浅的有点就是过浅了，它卡不住那只碗，就很容易就是你端着端着然后那个汤一晃的然后就洒了。
6: 可能我觉得它这个餐盘和碗不是一家厂子生产出来的、
7: 哦、
6: 所以为了让他们俩更匹配，所以就让这个凹槽变得浅一点，这样更容易放。如果说凹槽深的话，可能就更需要这个碗的口径要跟它更合。
7: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设计就有点鸡肋哈。
6: 还有一个自行车护道栏儿。
7: 哦，这个怎么说呢，
6: 首先有一点我得承认，马路设置护

0: 护栏是一个总体利大于弊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自行车的护栏绝对不是，这个设置的护栏简直就是瞎子加豆腐捣乱。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你看像我生活当中有遇到的，它就是你走路吧基本上是一个人的宽度，你让非机动车你在里面怎么骑呢？
1: 哦，
0: 你再有我们骑共享单车的话，你怕不怕后面的外卖小哥？你就说吧，外卖小哥一般车速都会比较快的，你整个自行车道稍微有一点障碍，你就说堵不堵？
1: 哎，我觉得
0: 大家都堵到一条道上了。
1: 对，就是还有更过分的，就是明明有下线的那种井盖还要做护栏，这就给这个骑车其实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啊。
0: 对，你就不能错过这个下线的井盖，你必须得从它上面走过，还得一颠一颠的。
1: 嗯，因为会有车往里边停，然后还会呢就是骑着骑着你碰见一个车前头堵死了，你说你怎么整？你只能是翻跨栏。
0: 你说这得多难为人，更别说是骑自行车的人了。那既然这儿说到护栏了，我还得吐槽一下，有很多地方都在用的那种 U 型护栏。
1: U 型护栏
0: 就是
1: 就是它是一个一个的那种小
0: 倒 U
1: 型的，
0: 对，倒 U 型的。我就怀疑这种设计是存心使坏，专门就想夹住翻越护栏的人。
1: 哎，那本来人家也不应该翻护栏啊。
0: 嗯，
1: 你说这些翻护栏的人吧，只能说有点活该了啊。
0: 那你见过那种钻护栏的人吗？
1: 哎呦，那更危险了。
0: 对，但是我提示大家，就是钻护栏非常非常的不安全啊，一定要记住，而且很容易卡到，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不安全又很损失颜面的事情。
1: 是啊，再有一个需要吐槽的，就是大家可能经常会走到的一种地方，就是高度不相等的台阶
0: 啊。会有，一般情况是在博物馆啊、图书馆啊这种门口，
1: 大串台阶的时候，然后它可能中间还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小的平台，就偶尔就会需要换一下那个宽度或者是高度就会导致很多人走着走着稍不留神就会摔倒。
0: 是的，而且经常会有人摔倒。我在网上有看过类似的视频，就是你看起来很搞笑，每个人过的时候都得多多少少摔一下，是符合喜剧的失邪原理。你好像觉得看上去它挺有设计感，但是其实这件事儿非但不好笑，还应该追责设计师施工队。搞的这种高度不相等的台阶，还在这么大人流量的公共场合，你想想，难免可能会有老人经过，这摔一跤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可能就是一次重大事故。
1: 当然了，所以你看，其实这个台阶的高度和宽度是完全可以在施工前期做好设计来进行平均的分配的。那出现刚才我们说到的不平等的高度啊或者是宽度的，那一定是在前期设计上出现了问题了。
0: 嗯，还有这个设计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呢作为一个尊贵的 VIP 用户，我看电视的时候，我看电脑的时候，从来吧你就看各种播放器，当你点了一下暂停，好嘛，马上就给你来了一个贴片广告给你遮住。
1: 哎，
0: 那么请问我暂停是为了干什么？如果说我是为了不看，那暂停我会看广告吗？你这不是损害这个广告商的利益吗？那如果我暂停是为了看，那我是不是因为要看清楚细节我才暂停的？然后你给我来一个贴片全给我挡住，你是要干嘛？然后你但凡点一下那个贴片，好嘛，直接跳转到别的页面了。
1: 所以这个广告贴片的意思就是说，你瞧我讨厌吗？你瞧我讨厌吗？你打我撒，你打我撒。
0: 哎，就感觉这个时刻啊，广告商们应该并不喜欢这样的操作吧？也可能这个贴片是不是便宜？
1: 便宜不便宜不知道，但是这种操作真的挺让人讨厌的。
0: 不招人喜欢。另外还有这个苹果电脑的电源插头。一开始吧，我以为就是 Mac 的这个可拆卸可折叠的插头，它是一个美观洋气的设计，是一个友好的设计，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还挺流行的，有很多朋友还特地要发个视频啊，发个照片来拍一拍看一看。我当年想的是，哎，它会更便捷更灵活，而且你想换插头也可以。直到后来我把这个 Mac 的电源插在墙上的插座上，这插头总是掉，我才回过味儿来，原来这个设计根本就不是什么友好设计，它是利己设计。
1: 怎么说呢？
0: 你要想 Mac 能够在墙上插得稳，你就得花钱买延长线，一下就能够让苹果多赚好多钱。
1: 哎，你想明白这个道理的瞬间，是不是立马一个场景就浮现在脑海里了？
0: 什么场景？
1: 就是高大上的办公室里，设计师小美巴巴的讲 PPT， 然后傲娇的展示这个设计的友好性，然后团队的这领导啊就表示，小美啊，就决定采用你的这个方案了啊！如此一来呢，光是买配件啊，就能帮公司赚上1亿了
0: 啊！这种设计真的太不贴心了，怎么就没有人提呢？最终可能只有用户一个人在风中凌乱。我买了你的设备，你还 还要让我再买设备，真的太不贴心，而且太不人性。

0: 进化了。
1: 是啊，这样的设计还有太多了，所以大家呢可以来搜罗搜罗身边啊有哪些设计让你特别想吐槽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过度设计、过度包装或者是一些设计的不足。
3: 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如如他说了，电饭煲一体式盖子必须留名啊，连接处必积水，还特别难擦，而且所谓的可拆卸清洗只是那个小圆盘而已。哎，你看这范范粒儿，他也说到了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家的电饭煲啊，从600多的换成了100多的三角盘，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2: 哎，可以啊，这个推荐不错。还有 Nico， 他说我要点名某酷，真的太讨厌了，故意这么设计的这个广告贴片，现在已经是各种到处收费就算了，暂停各种广告，片头快进也要进各种广告，他就是故意让人往广告里面点的设计。退伍说了，说用过的唯一暂停不谈广告的就只有 B 站了，某E和某讯点暂停也都会弹广告。
3: 再来看怀若谷，他说了，还有那个棒棒糖，我必须要点名了，这包装啊撕起来太费劲了。哎，你说那个棒棒糖啊，你吃起来的时候你都是怎么撕那个包装皮儿的？我都直接用牙。
2: 你这个就有点傻了。但是我想跟大家提示一下，棒棒糖我吃过还是挺多的。其实它这个设计啊有巧思，它是捏住接口，逆时针一直转就开了。
3: 哦，
2: 它人家是一整张包装纸
3: 啊。那个我倒是知道，就是往出撕的时候特别难费劲，
2: 所以你就直接上牙咬了。
3: 对对对，
2: 你以为你是可云吗？
3: 然后可云。
2: 还有为爱而争，他说了，汽车设计三大傻，隐藏门把手、无框车门、全景天窗。
3: 啊，这还傻呀？
2: 你知道为什么傻吗？
3: 为什么呀？
2: 先说隐藏门把手，
3: 嗯，
2: 很多人用不习惯，这是第一点吧。
3: 对，
2: 因为它和我们过去的习惯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3: 嗯，
2: 再来，如果说到了冬天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当你这个用电量非常紧俏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这个门把手就打不开。
3: 是，就是会导致那个冰把那个门把手给封住了。
2: 是的，那更别说你坐上车去、去启动车了。
3: 那那个无框车门呢？
2: 无框车门你有没有发现，一般就是你像我们之前大家很喜欢的甲壳虫，进口车它会用到无框车门。它那个车体呢又是钢架结构，它的车门很沉。车门很沉，又是无框车门，它的车窗户玻璃就很容易碎，也很容易脆。
3: 啊，有这事
2: 儿。无疑间其实就会提高一些安全隐患。另外还有这个全景天窗，你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有诟病吗？
3: 就是因为夏天太晒了是吗？
2: 夏天太晒了，那不是全景天窗，那简直就是
3: 天然太阳能。
2: 对，天然太阳能。当然了，还有一个浪漫也和全景天窗会并行，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在深夜在山上
3: 看星空。
2: 看星空。
3: 哎，但是我觉得就如果是那种就是全景天窗的话，如果它能够加一层幕布的话，我觉得就还挺完美的。
2: 加一层幕布，你觉得幕布能够帮助你遮挡得住这个太阳的灼热是吧？
3: 我觉得，
2: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看这辆车它是在哪儿用。
3: 反正我挺喜欢那个全景天窗的，但是就是它必须得给我设计上那个幕布，它要不设计我就不买。
2: 人家设计了，你去买吧。
3: 啊，真的吗？
2: 真的有，
3: 就是那个车挺出名的那个车。
2: 对，
3: 它就没有。
2: 它有，你去找找。
3: 他得再安，他得加钱
2: 加装。
3: 对，得加钱，
2: 因为他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得了这种设计。
3: 那我不行， 那加钱这事儿跟我不好使
2: 啊，你得把它放到流水线上是吧？你得所有人都能接受哈、
3: 啊。对，
2: 为了你来牺牲一条流水线。来看到辉哥，他说了，家里插座大部分都是五孔插，但是绝大部分充电器呢体积庞大，插上手三孔插完全就插不进去了。
3: 嗯，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那个食堂餐盘，他说那个小小的碟的位置是不是就是放那个什么酱油醋的地儿啊？你这么一说吧，我觉得那儿放酱油醋的地儿还挺好用的哈，
2: 很有可能哦，有可能是放醋的，你蘸个饺子呀，还挺方便的
3: 啊。然后还有朋友说了，说那个地儿他觉得应该就是放骨头渣的，
2: 哎，也不错呀，放一些这个残羹剩菜的是吧？还有咪咪，他说了，最近发现了一个某品牌的水乳，瓶子呢可能是白白的陶瓷材质，蛮重的，上下垂直，四个边儿，两个外凸，两个内凹，顶部和底部没内凹，这个看上去好像是挺有利于取拿吧？问题是这个盖子是上拔的，所以呢，我抹完水拿取乳液的时候，那叫一个滑溜溜，不拔盖子，瓶子都会往下秃噜，果然最终摔到台盆上，砸破了台盆。我都不想说这个韩某真白的瓶子设计师。完了，他说完这一段话以后，我脑海当中仔细就他描述的这个外形，在对号入座某一个护肤水、但是说实话我没想起来，他就算说到了韩某真白我都没想起来。
3: 但是确实是啊，就是有一些明明是为了让大家方便拿取的，或者是能够方便用的，结果把这个瓶子弄得贼沉还贼滑溜、就是不太好用了。
2: 很大一个可能就是

0: 设计师希望啊，这个外包装呢足够的精致精美，足够的上手有重量，会让大家有一种有质感的感觉，这样就会提高它的销量。
1: 哎，我看到小雷说到了一个让我特别有共鸣的地方，他说廉价的那种金属瓣儿的那个笤帚，他说那个塑料挂头一旦掉了，里面的圆环锋利无比，一下子就能划伤手，我被划到过。
0: 哦，
1: 而且因为它是一个圆弧形的，所以我那个伤口也是个圆弧形的，贼疼，很锋利。
0: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多多的照顾好自己啦。
1: 我很记仇的，我当下就把它扔了。
0: 你要细致一点。
1: 气死我了。
0: 还有阿芳，他说真的是一堆难用的设计。顺便我要感慨一下某康，他说我呢就挺喜欢他的设计，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感冒药啊。
1: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王晨。王晨说到那个台阶不一样啊，说他说这个真不赖设计师，画图画不一样高，比一样高难多了啊。你这还会着不呢？
0: 关键是咱不能说难设计就是好用的吧。
1: 哎，对，
0: 咱也不说设计费劲儿的就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吧。对吧。赵哥说了，说其实设计师啊都不错，就是决策还是老板和领导，不怕领导不作为，就怕领导乱指挥，各行各业的专家还不是都一样呢，你当他们真不懂，还不是为了吃饭，证明领导是对的。
1: 哎，说什么真话呢？
0: 可不敢乱说哦。
1: 干干他说了，你们没发现吗，酒店里那一个小小的圆形香皂很难拨开吗？就是我没找到机关，尤其是手湿的时候。
0: 你手湿的时候不容易找到机关，因为你手湿的时候你一去撕那个圆片，那个圆片就很容易撕不完全，撕不完全的话你就不能够完整的打开。手干的时候你去撕开它，它也是一个完整的包装页面的。
1: 还有微笑他说，啥也别说了啊，我这额头就在这个楼梯上磕破缝了十几针，因为楼梯的高度不一致，还好在侧面的发际线下面一点点，这刘海能给遮住伤疤，说出来啊都是眼泪啊。
0: 还有木头他说了，南斯的包装背后的逻辑在于灭菌，在安全和方便之间，厂家选择了前者。确实存在着很多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多理解一下厂家，也需要理解一下更多的设计师啊，为了安全也是绞尽脑汁煞费苦心。
1: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说到了很多的包装啊，有的是过度包装，有的是太精致了，有的是费了半天劲结果呢最后设计出来的不被消费者买单，当然了也有那种啊，就是人家是挖空了心思也是博得了消费者的喜欢的。那这些包装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说是处处可以见得到，那大家还会想到哪些包装是存在槽点的，欢迎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留言互动。
0: 是的，节目之外也非常期待看到大家的建议和要求，我们俩也会来持续关注的，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再见咯。
1: 拜拜
0: 拜拜。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民主路、沿河巷、连云老街，两侧的店家可以面对面讲话。此刻，港城商业大厦处处繁华，用一杯咖啡消解你的匆忙。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上午十一点。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0: 加油
3: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

0: 畅行连云港，九二七路况导航。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些事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

0: 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又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连港交通广播，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最快捷的方法还是拨打我们这个直播热线85531235531235。
0: 好，当然我们的抖音号同步也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哈。其实我们的抖音开播之后呢，我看到有好多的老朋友也是陆陆续续啊，通过我们的直播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了，欢迎各位啊。我们的抖音号呢叫静静楼市。哎，我刚刚看到那个九月府的那个马永杰来直播间为我们点赞，他每次都是默默的点完赞然后就走，是不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在上两个礼拜吧有去九月府，因为它的外景有公开，我们去感受了一下，就是在整个园林的中间哈，我们做了一场交流会，媒体的一个见面会。
0: 是的，
1: 其实给我感觉就是坐在中央景观哈，可以看到就潺潺的流水，包括有一些假山啊，或有一些绿植的话，让我坐到这里有一种不太像回家，就像去外面旅游的那种感觉，就是这种体验感还是非常强的。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在那个小桥流水的那种园林当中，然后好像和老朋友
1: 就
0: 很久不见的老朋友，然后在一起聊天，聊一聊自己对这个行业的一些看法和见解，我觉得这个感受会非常的好。如果当下有那个府的琴声，你知道吗？
1: 有，他们现场有弹那个
0: 就高山流水的那种感觉
1: 啊，所以说就很应景。然后之前大家都知道嘛，九月府它会有燕姿，但现在没有燕姿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帮你联系线上的马销售小马哥。为什么有些朋友说你为什么让我提前预约呢？哈，因为九月府其实蛮大的，你要细细看下来的话，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如果提前给你安排一个销售的小哥哥或者小姐姐的话，你的体验感会更强一些。就为什么是豪宅呢？就它的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其实当时御苑我们也有去过，因为当时他们开的时候比较着急嘛，就第一次开盘的时候，其实现场好多的工程啊、细节等等，他没有做完，所以让我们去的话就体验感不是很强。但是九月府说实话，这次完全交付了之后，跟我之前再去他们家景观没交付的时候看房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种就是我知道他终于贵到哪里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猴子你又来了，我对你这个名是有印象的，你一说完九月府折扣，哎，你当时是想买九月府的，是不是你当时？我记得你是对九月府，我记得你是有这个实力去消费九月府的，但是这个好像当时是因为接待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啊，我不太记得了啊。目前呢九月府还是没有折扣的，跟大家来说一下，九月府是一直没有太多的折扣的。就是从它开盘的时候，其实当开盘当天，就是当时首开的那一次啊，开盘当天，然后他们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这个优惠之外呢，到后面所有的它都是没有开盘力度来的大。而且呢九月府其实说实话，从头到尾他们所有的这个你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折扣啊，很没有，就是目前我知道的就是找不到。
1: 给你举个例子嘛，就前一段时间我身边有个朋友，他想选择苍梧的书包，但是他今年9月份小孩上学，他想选择九月府，因为我们还是蛮熟悉的嘛，让我帮他找找价格。我去问了，然后那边的营销总给我的回复是，不是不给你面子，是真的没有折扣。
0: 对，
1: 然后我这个朋友需求是你也不用给太便宜，说能给到首开开盘的价格就行。然后这个营销总说不行，说不是说我这边不好说话，是我给你找之前我们所有成交的合同我都可以给你看，价格是非常公开透明的，没有折扣。
0: 你就说好吧，猴子，我跟你说，他们8月底要交房了，就在今年5、6、7、8还有3个月的时间，九月府他 他的那个楼盘还有他们家的商业应该会同步来进行一个交付，就是交付掉之后作为现房来进行销售的话呢，就是在想在开发商手里面拿到现房销售这样的一个折扣，我觉得也会很难。你就只能说寄希望于所谓的二手房，但是呢九月府的二手房哪怕入市，我觉得它的价格应该也蛮顶的。为什么这样来说呢？我们举个例子，21年左右上车去购买云悦星辰的啊，就老城区云悦星辰这个小区的，就是他从那个刚交付之后啊，就作为现房来说，刚交付之后，他当时一个价格能卖在18000-19000，和他当时开盘的时候可能价格要再略高一些些。但是呢，紧接着按照你看这小几年下来啊，这样的一个市场一个波动啊，一直在下行，这样一个波动一个情况之下呢，云悦星辰目前我看了一下毛坯，就是毛坯它不是洋房啊，就小高的那种，就是不是很好的楼层，目前有挂价是在13000多，其实和他之前的开盘一个价格差不多了。就是他之前开盘一个价格呢，当下的一个市场行情，21年左右，那个时候市场行情是你商贷你也不是很好贷，就是批复的话你还得要等银某行去给你一个排队时间让你去贷款，那时候的利率也非常的高哦，大概可能我相信有很多朋友贷在5点几个点的也有，对吧？然后5点几个点的利率又高，银行还不怎么去给你批复，那时候市场行情是火热的，然后他们整个算下来加上还有验资，其实他们的一个成本啊，哪怕说我的房子当时买的时候是在13000多，但是我折算这么多年下来我的成本肯定是不止13000多。可是现在云悦星辰它的二手房有一些是亏本，亏了什么呢？亏了它的一些这个利息的钱，然后呢整个算下来啊，其实你可能能看到，其实为什么要举云悦星辰来进行参考呢？因为它在老城区区域地段它是不可复制的，它又是唯一性的一个情况之下，云悦星辰目前很多你都知道哈，好多其实也都是自住为主的一些朋友，那二手房市场呢它的价格蛮顶的，对吧？那你再转头看一下九月府作为连云港啊，就是它是有八大唯一的啊，就是作为连云港的一个八大唯一性的一些引领者啊，他带过来之后呢，加上又有这种会所啦啊，所有的目前他又是由金鸡过来操盘进行代建呢，因为金鸡本身呢在南京，在我们整个亚洲，他其实也是有十大豪宅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称呼在的，所以人家整体说他的实力还是非常顶的。那在连云港和国企作为有国企背景的这个银州集团来合作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这样的一个豪宅，它本身又标榜它就是一个豪宅的一个产品，那要是这样的话呢，其实你说如果就算八月底交付，我步入到二手房市场的话，我想一就是卖的人应该不多，因为购买这个小区的我们其实也问过了，就是九月府有这个有我们朋友在的啊，在直播间你也知道的，你所接待的这些客户应该好多都是自住的吧，都是以这种为主，然后呢二手房市场我觉得出来的这个房源应该会很少，
1: 会有但是一定会很少，
0: 但是就算出来了，我刚才举了云悦星辰的例子，它的这个价格呢我相信可能近2年吧，我觉得大家应该不太能看得到，就你们内心目当中想要要的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再有一个有一点就是什么，它是苍梧板块的唯一新房了，而且是改善型的这种低密洋房，它有稀缺性，它的板块也是非常 OK 的，所以说后续哈它的保值率会更高一些。有朋友说云悦星辰在哪儿哈？云悦星辰是在通贯南路与建设中路交汇处西北角那一块，
0: 对，
1: 你知道吧，
0: 离三联广场蛮近的，
1: 对，它周边的小区有什么龙悦府啊，或者是龙源新村啊，包括南小区的老小区，它离这边的位置其实相对来说还都

0: 早说我现在8000多9000多我也能上车，我也能买到。你预约行程你凭什么，你价格你还是要挂在12000，甚至有一些装修还不错卖在14500，为什么要卖这个价格？包括还有朋友，你知道在我的那个精英路院那个视频下方留言，你知道他留什么吗？他说这批二手房都已经8000-9000了，你还卖10500。我说这8000-9000和10500它的差别有那么大吗？比如说我挂在9000都和10500差别有那么大吗？
1: 有，就看他吸不吸引客人，就是特别如果那价格很低的话，他确实是蛮吸引人的。但是确实啊，买到九月府的一些朋友，他都是为了刚需自住，不是他为了改善自住。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这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了，像苍梧三期的二手房的大户型已经开始成交了。跟高峰相比，像大户型总区间原来是在400万加的，目前为止下降到200万加了。所以说有一批改善购房需求的人已经开始出手了。这就是为什么说九月府买它，他就为了自住，因为他如果想买这种书包房的话，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房子可以选择的，
0: 二手房价格也划算。
1: 对，
0: 现在
1: 价格你看，就像苍梧三期下来200个 W， 这是什么概念哈？所以说呢，我觉得哈，苍梧学区的改善需求还是特别旺盛的。
0: 然后哎，你说完九月府，我就想拿精英路院那个举例子。当时他说周边都8000-9000了，你凭什么卖在10500？我在下方给他一个回复，我说新房他会走他自己独立行情，二手房他依旧也会继续在走他探底的一个行情。
1: 所以说就是以后就是基本上就是人有所悟了啊。你如果条件好一点，你买这种改善型的，它价格自然不会低。你像九月府啊、御苑啊，包括天意，价格都不低的。但如果哈，你想就是觉得我是刚需，我买一个房子就想好好挂书包，或者是我结婚，其实二手房很多的价格目前为止还没有到触底。
0: 而且你知道新房现在有好多就是也很适合就是结婚的一些朋友，因为你知道现在年轻人嘛，就本身现在结婚大家都你知道就是内心会觉得哎呀我自己一个人其实也蛮好啊，但是呢就是现实的一些情况，那该结你也得结，那很多年轻人会觉得说那我就想买新房，对不对？我也不想去考虑二手房，那怎么办呢？那新房也有一些很适合这种刚需上车的，紫金桃花源，对吧？我觉得 OK。像那个目前的凤凰雅苑就所在的这个南部城区老城区，它现有的这个一些这种小四室啦啊，或者刚需的一些三室啦，120多平、130平左右的，它也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些朋友去入手。
1: 是的啊，有朋友说九月府凭啥卖这么贵哈？我们简单
0: 卖20000+，
1: 对，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它首先呢，它是核心地段加低密，而且是顶配的精装修，它的圈层和定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整个小区，它的容积率是有1.49，一共就有403户，就人还是很少的。再一个就是它产品本身，你路过的时候可以看到全石材的豪华会所，这很多都是像之前哈我们港城没有过的，
0: 没有的。
1: 对，包括这种全干的挂蓝宝石的这种石材，它的这个游泳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过。这一看进去就觉得，就高端会所还是高端会所，非常的洋气。
0: 哎，前两天我们不是跟那个朋友吃饭吗？他不是住财信吗？
1: 是的。
0: 他说：“哎呀，说现在办了游泳卡。”我说：“哎呦，你去哪游呢？”他说：“财信他们那个游泳馆
1: 也
0: 开了啊、哦，也开了。”
1: 是的，
0: 也挺难得的哈、
1: 啊。对呀、啊，所以说为什么大家对于一些豪宅，就像之前的很多会所，连云港之前有些楼盘也有说过，但后期它并没有一个实际的运营。再一个就是九月府贵到哪里呢？它有一个国企加豪宅专家，所以说这样是也给它的价格加分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你要说值不值的吧，我觉得看你自己的一个预算吧。有一些朋友就是他就觉得如果我资金 OK 的话，我肯定会选择九月府，其他的楼盘我都不看。
0: 就刚刚那个猴子他在直播间，
1: 对，他我都不看。
0: 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价格，因为他你看哈，就是他那个老早之前来我们直播间的时候，我对他也是有印象的，因为他就说九月府嘛，然后现在又在问九月府价格有没有折扣。我觉得他就是在等九月府，比如说哎马上现房啦，他会不会就是迫于周边的一些楼盘的压力，他会有这种这个降价的可能。
1: 但目前为止我没看到，
0: 我没听到动静
1: 这样的风声。包括我们上次开座谈会的时候，就他们的营销总小张总都来说了，说价格下来了我自己先买一套。总体来说吧，我觉得总结一下嘛，它不是卖给刚需的九月府，它是港城的高端改善楼盘的天花板之一。
0: 他就想买，就是卖给
1: 贵有贵的道理，
0: 就是卖给一把头，我就想那个直接一步到位的啊，
1: 一共就400几户嘛，所以说并不是说所有人都可以看懂的。
0: 说今天说我今天也不说话，我刚那刚刚是谁在讲话？

0: 我想请问一下，我不是一直在讲话吗？
1: 是的哈。好，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下港城的一些高端楼盘吧。其实在天翼呢之前我们也有去过，确实感觉跟九叶府啊，跟我们的御苑是两种风格，两种派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段时间如果你们想关注到天翼的一些户型啊，包括的一些设计理念什么的，也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关注我们的抖音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其实上周的雨天还是比较多的，那这个礼拜我跟静静还会继续来探盘，这段时间你们对哪家新盘比较感兴趣的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按照你们的要求就呼声最多的带大家去探盘体验一下。
0: 包括那个你知道我就在上一周我观察了一下两家豪宅的这个销售圈，就你会发现九叶府在上一周他们有两套这个233平这种大平层豪华装修的这种这个成交，然后紧接着我关注到天翼他们也有鼎悦的这个产品有两套也成交，所以我就发现哎呦，就你看大家买房都是买在了就是默默无声处，你知道吗？
1: 是的，
0: 就是所以你看吧，就是豪宅它可能总价高的它有总价高的一个消费人群，然后呢性价比高的有性价比高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人群，就大可不必就互相去掐架去打架，也没有必要，就是每个人就是根据自身的一些家庭用房的情况然后来关注一下。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我现在谁买房，当然也有很大部分的一些这样的朋友在，
1: 怎么会谁买房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目前上很多的无论是新房和二手房都是以价换量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价格其实还是蛮打动人的哈。之前你看紫金桃花源它自从调了价格之后了，蝉联三四个月的 number one 了，就是每个月的销量大概都在50套左右，我觉得这个销量成绩在新房里面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最近他们家那个市场邻里中心开了，我在抖音里我看了一下还挺热闹的，我们之前去直播的时候因为没有完全开嘛，试营业就星灵几家，紫金嘛，
0: 紫金，
1: 对，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看里面都驻扎的满满的，我觉得住在这里你们不是说买菜什么不方便吗？
0: 难怪呢，你今早开车的时候
1: 对
0: 跟我打听啊，就是我们俩现在真的就是我感觉每一分钟就是睁眼上班开始我俩就一直在聊天，就是那个你知道他今天一大早我还在上班路上他给我打电话，然后就说你知不知道紫金现在那边的那个菜场邻里中心现在很热闹，我说是吗，我说确实是，其实在那个区域啊，其实万达那片真的是很缺这种邻里中心这种菜场大家生活比较方便的集中的一个买菜点，我知道有好多一些其实小摊小贩他可能会在路边啊有这样的一些，但是
1: 不全，他不全，
0: 他就是你知道他大家还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集中的点，比如说我有缺斤少两情况我还能去找到你，对不对，觉得还是放心一点吧。
1: 对，然后开业了
0: 对，然后紫金桃花源他那片那个邻里中心就还不错，因为里面你想又有新风系统又有空调，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1:30。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交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看盘有门道，找房有

好，关注港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啊，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中午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然后我们的节目时间呢，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哈，每周一到周五呢是在 FM927 连云港交广进行直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就隔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是在902音乐之声会给大家做一个录播的这样的一个重播节目。所以说各位呢，就是看自己的一个时间点吧，好不好？然后就是来选择啊，到底是应该在哪个时间段，然后想要来进行一个收听或者是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在我刚节目开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间拨打热线854531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啊，跟各位接听到各位的一些电话。如果此刻啊，最近大家有关于买房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嗨聊。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最近其实大家应该也能关注得到，我们最近好像在广播间直播的次数呢，相较外场来讲，外场可能会更略多一些些，你们就能感受得到目前买方市场到底有多嗨，好吧？那个好，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哈，静静楼市，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看楼市。目前两个号呢，我们会同一时间会来发布这个视频啊。大家要关注房产类的一些话题和问题啊，包括买卖交易类的一些问题，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留言和互动。我们抖音目前已经正在线上进行直播了，大家有任何房产类的话题，都欢迎各位进锁定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其实今天在刚开播之前啊，有位朋友呢，就是在后台私我，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个正好这个话题，我想借着我们今天广播的节目啊，然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特别是我们很多的一些此刻正在开车我们听广播的一些朋友啊，目前呢，我们关于稳定房产市场相关的一些措施和意见啊，在上一周吧，其实已经出来了。对，在上一周已经出来了。然后这个问题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现在还不太了解现在最新的一些政策，跟大家来聊一下。特别是后台刚私信我的一个朋友，他说啊，说目前手头有一套房子，然后呢，他就是不满两年，他打算要再去买一套，说再去买一套呢，回头把现在这一套买两年之后卖掉，是不是能去银某行去申请？然后我现有的这个房子，它是成为这个首套房。其实这个当然也是 OK 的，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你是符合二孩家庭，假如说你又是符合再去购买的这套新房，你是纯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的话，那你可以直接去申请核减。就把之前那个房子就套数给它核减掉，你再买的这一套商品房，你就是你的第一套房，按照第一套房的利率，第一套房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首付比例，然后来进行，所以就是还是能够享受到第一套房相关的一些这个优惠。当然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买方市场了，后期可能什么首一套、二套、三套，特别是现在三套，大家知道购买嘛，我可能对吧，交的这个可能我需要全款我再来买。我觉得未来后期应该这种政策慢慢的会随着时代的一些不同变化的不同，它这些可能都会淘汰掉了啊，或者说再有一些更加优化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出来，所以不用着急啊。当然如果各位有关于这个房产目

0: 前说有新的政策出来了，大家有对于这个房产买卖啊、交易啊、税费啊这些问题有疑问的话呢，也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毕竟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一个专业的直播间，就是每一次我们直播间只要是回答关于商贷公积金相关的一个问题哈，包括我之前也开玩笑跟公积金中心原来他们还没有退休的一个宣传处处长，我跟他聊天，他之前还跟我开玩笑说，静静你都可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工，上我们这儿宣传部门来工作了，说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知道我们公积金相关的一些那个政策比我们了解还要清楚一些。我说是吧，就可能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房产主持人他应该要有的一个知识面的学习吧。好吧，就是得到专业人士的一个肯定我也是蛮开心的。然后有朋友在说哈，说这个苍梧6000多可以买到吗？你看是什么楼层咯？苍梧六七，目前来讲的话呢，这个小区你不要说6000多了，就华武山大道西侧啊、恒大名都啊，就这样的一些港城一品啊一些小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6000-7000的你也是可以买到的，只是看这个户型大小对吧。而且它还加持了一个书包嘛，华武山大道西板块。那对于华武山大道东板块的苍梧六七来讲的话，这个你可以去找啊，只是说这个楼层它肯定是毛坯啊，这个我觉得毋庸置疑，不用去想。而且苍梧六七之前一段时间还有以旧换新的，就是以旧换新之后，我看最近城建他们当时放出来了一些这个对外租的房子，毛坯出租一个月好像就600块钱还是500块钱，这个真的能够继续再衍生出很多关于房产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一些这个岗位吧。我觉得比如说旧房什么旧房改造，所谓的旧房改造，或者说控制房装修的一个这种类型的一些公司，我最近看到还有一些打广告的啊，我觉得做这种衍生类的啊就是蛮好，就脑子还是很活跃的啊。我相信应该也都是深耕房产，包括可能搞装修啊很多年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在考虑转型。有装修啊？没有的，现在呢也有很多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这个行业我觉得可以衍生出来，就是我就提一个小思路吧，就抛砖引玉吧，就大家如果有心听的话，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是否可以来做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啊，加快收储，大家长加快步伐来进行收储，不单单是这个其他一线强二线城市啊，像我们，对，就像我们就是三线城市依旧也是这样。你看去年城建啊，他们当时也是加快收储，把国企有一些这个楼盘啊，目前一些高层他肯定要收回来，然后包括也就换新换回来，要换回来可能有一些是毛坯对吧，有一些可能是就是25年之内的房龄嘛，可能比较老比较旧，那我收到手里之后我又保障房的名额，我这些收完的这个房子该怎么办，怎么来处理，我对外进行出租，我出租我光毛坯我租我怎么来租呢，可能就能衍生到一些相关的行业啊嘛，哪怕装修我可能给你花个2-3万我给你搞定啊，统一我打包你给我，我来一起租，我来一起给你装修，弄完之后对外来进行出租，也是作为保障房的一个使用啊。我觉得这个也还蛮好的，包括什么旧房改造啊，现在好像蛮多都在做啊，就是局部型的改造。你会发现房产行业啊，它是越来越细化了，现在不单单是房地产很细化，就可能各个行业包括文旅可能也是这个样子啊，就是包括汽车可能也是这样啊，就是越来越赛道越来越精细化，就是越来越专注那一小块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领域啊，你只要去深耕，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就看大家愿不愿意去花这个心思在这个上面。在吗？租呀，才几百块钱，是的呀，但它是毛坯呀，如果是精装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价格。现在也有一些做二房东的一些朋友是吧，就可能我花个500-600我把这房子毛坯租到手了，我再花个2万啊，我把这个房子哪怕做一些扣板我给它弄好，然后我转手再租，我可能就能租到1000左右或者1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我再做一个二房东也有啊。很多因为现在呢房产市场怎么来讲呢，我们最近还是蛮沉迷于跑市场的，说实话我最近其实晒蛮黑的，但是我还蛮沉迷于就是各家一些楼盘，包括给大家搜罗一些工底房啊，搜罗一些性价比很高的一些房子，我们还蛮爱去跑这样的一些市场。然后跑下来之后你会发现现在真的买房人真的嗨起来啊，真的就是你们随便挑，现在就手头有资金的真的你们随便挑，就是而且我觉得各家开发商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就是想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

0: 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4: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5: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4: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5: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4: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6: 去帮你们给留住吧。当然就是要到人家那个线上啊，你也不能过多的踩太多哈，好吧？说如果这样操作，房子越来越不值钱，哪样操作？你说这个收储吗？还是怎么回事啊？狮子兔人这位朋友，房子呢，其实未来呢，我们老早就说过啊，他包括大家长其实老早就明白了，就是未来房子啊，它一定是两条腿走路，一个是保障房，一个是这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商品房入市啊，就可能未来有一些产品做得非常好啊，极其优质的一些产品，然后再出现到市场的时候，就可能各个方面大家都挑不出来太多的理的时候，太多的毛病的时候，这样类型的一些房子在一些区域地段我觉得还算 OK 的情况之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哎，我不知道说什么又被警告了啊，我们就是把话题扯开吧，我们来聊一聊别的一些问题好不好？好，稍微把这个屏幕上的这个警示给它关掉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狮子兔人，你可以来讲一讲你的一些想法吧，好吗？好，跟大家先来说一下吧，就是关于稳定房地产市场，我们最近一个星期之内哈，我们出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政策，它其实是一共有8条。一共有8条，但是呢，我觉得可能事关到我们去真正涉及到我们的钱包的时候，可能有这么个2条3条吧。先来关注啊，就是第一个，我只捡就是对大家钱包有用的一些来聊，好不好？一个是优化多孩家庭住房按揭商业贷款的一个政谋策，就多孩家庭就是指2孩以及以上的家庭，大家如果去申请商业贷款，前提是申请商业贷款来进行购买商品住房的时候，家庭成员在所拟购住房啊，我所在的区域县名下如果已经有住房的，那我的套数会核定减一套。银某行的一些金融机构会按不动产登记部门所出具的这个套数结果或认定证明来执行住房相关的一些贷款的一些利某息。好吧，严谨一点，然后就是中间插个字啊，要不然又得警告我。这个前提应该很清楚，首先你得是2孩以上的家庭，其次你去购买的住房你要是商业贷款，如果你是组合贷，不好意思，不参与到此次这个核减套数当中啊，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点哈，就是看各位你得满足。然后下一个呢就是房票了，房票政策呢，这个可能涉及到的家庭我觉得后面应该不多了吧，因为现在本身也不会再去搞这个大拆大建了是吧，一般都是原址重建或者说 本身就是应该做一个城市化的一个更新啊，或者说就是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一线城市它会搞这个城市化更新加上原址重建这样的一些这个模式，然后来改变他们整个城市内部的一些这老小区的一些这个形态啊。我们连云港呢其实也是会借鉴去学习的。那比如说这个房票政策吧，就是如果说全市范围内各类的一些房屋拆迁搬迁改造会优先来推行房票购换购啊，它包括就是涉农的比如说农房的改善新农村建设等等啊，还有涉工程的比如交通水利啊这些项目，还有包括很多啊，就是如果而且还要全面来推行实施人才购房券全市通兑政策，也是精准来匹配各类人才留在连云港发展的意愿还有一些职业的需求啊。紧接着就是关于大家的一个税的问题吧，缴纳增值税的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我是个人将购买不足两年的住房对外销售会按照3%这样一个来缴纳你的增值税，原来的话加上你的个税你七七八八算下来得要到6.5%了吧啊，要的哦差不多现在呢就是3%啊，加减了一半。那个人如果你是购买两年以上含两年的住房我对外进行销售呢，我会免收增值税，对吧？以前免收增值税是要满五为一，满五年我是唯一一套房，然后我是免收增值税。那现在呢？你购买的两年以上的住宅，我对外销售含两年的也是 OK 的啊，也是免这个增值税的，好不好？还有包括商业用房，商业用房它也是包含商住两用房啊。购房这个贷款最低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于30%，原来是50%，我需要缴一半。比如说200万的商品房我需要缴100万啊，就是后面我只能纯商贷，公积金不能用，对不对？这是关于公寓商业型这种住房。那现在呢比如说我是200万对吧，那我现在不低于30%，我就可能就付60万就 OK 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首付比例做降低，可能对于一些做生意的朋友来讲，我前期我的资金链我会牢握在手里，我会有这个流动资金在啊，他不会说把大部分的一些流动资金再压到我这个商铺上。当然最近好像有一些商铺也还是蛮火的啊，就大家也还挺关注的，对吧？因为有一些商铺呢，如果地理位置好的话，其实它的去化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就大家其实不管买商品房还是买商铺的话，还是其实遵循那个逻辑，还是一个区域位置、人口就是流量，对吧？就是包括我的消费能力，肯定也是这样的啊。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要那个支持闲置存量地盘用地它来进行一个盘活和利用哈。所以这个点的话呢我不太清楚哈，就是后期因为城建手里面就是它有蛮多的一个地的啊，特别是花果山大道这一片，大家也都知道呢，现在就是城建他们也放话啊，就是未来5年之内吧，就是花果山大道东板块他们手头所拿到的这个土地啊是不会来进行一个开发的，这是他们目前的一个态度啊，就是因为现在以建房嘛，我也要建精品房，速度也要放缓，对吧？就是我有的土地我不会再像原有一样就是大步往前进开发，我再开发我要谨慎，我宁愿速度慢一点，我要开发精品房，就是开发这个市场上目前需要的这种纯改善型住房。那城建目前呢他们的一个定调呢就是想先优先把花果山大道西板块他们手头现有的一些地块呢直接先开发出来啊，金海置业的包括苍梧房开的是吧，包括苍梧房开其实去年在港城一品啊附近当时也拿了地，包括像金海置业在高新云锦前两年他们也是拿了地，是吧？就是还蛮其实地块说实话位置都还不错啊，主要就是看开发的这个速度。你看金海置业地拿了2年他们依旧不动啊，包括像那个恒大名都啊那片也是金海置业的地啊，包括像这个还有哪块，还有平高书香名邸它的东边也是他们家金海置业的这个住宅型用地，对吧？就是好多的地块其实都在这个城建手里，只是说目前开发的速度一直在放缓。有朋友在说凤凰雅苑现在多少钱，去售楼处问吗？凤凰雅苑呢，你艾米 蜂王眼目前的价格，我先跟你来讲一下，如果你觉得 OK， 你可以后台私信我，我一会儿下节目让销售单独跟你来联系啊。目前呢，他们家16号楼出来的这个现房小高层11层总高的一梯两户的，有118平、129平、131平，有30和40的这3种户型，然后它的一个均价参考值在12000多，5楼到8楼的话，均价能够在12000。

2300到1万2600，他是才送车位券。然后目前1楼到4楼呢，他也会有送车位的一个活动，但是目前我昨天跟他们那个董事长聊了一下啊，他说最近这个活动可能要收回啊。我说收回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开盘就该有的这个活动吗？他说不是，这个就是一个开盘的一个优惠。然后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你觉得 OK 的话，我建议你去实地现场去看看房型看户型，因为今天我们没在外面直播，然后呢可以让销售带你去了解一下，嗯，到时候再定啊，就是要不要买。因为他们手头现在其实还有2栋小高层是1层总高的没开，但是据听说不到13000，不到的啊，12000。你想想一共总高11层，5楼到8楼，最便宜的有一套是5楼的12300，我当时看了销控表那个价格，我瞄了几眼，我没记错应该就是在12300。我当时还惊讶一下，我为什么，哎，我说这个5楼到8楼这个价格怎么比1楼到4楼它还要划算。他说他其实跟他们的一些优惠力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你可以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可以留个信息，我让销售给你联系。我们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0: 师徒四人克难前行，稀有的惊奇正被新时代的速度超越。此刻，一顿有趣的午餐正等你赏味。FM 92.7，为你报时，中午12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业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和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我们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美好家园。我们都知道，家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港湾，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装修大师专家团首席专家年哥，也是我们三五曝光台栏目的装饰装修方面的维权专家。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为您开通。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年哥咨询，或者是您在装修过程中以及其他生活消费场景中遇到了问题，需要我们栏目组来帮助您，或者年哥来帮助您的话，记得也可以通过这两路热线来联系我们。这两路热线依旧是我们的消费维权热线。如果您在节目进行过程中通过这两路热线来维权不是很方便，或者咨询不是很方便的话，也没有关系你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呢，通过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来和年哥沟通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所遇到的问题或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记得消费维权需要实名制您要在加我们的微信之后第一时间把您真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方法发送给我们，并且按照我们的要求填写相关的投诉调查表。好，那么今天要和朋友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改善型住宅这相关装修的方面的一个话题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年哥。年哥你好。
2: 哎，你好。琪姐好。
1: 很高兴这是百忙之中邀请年哥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年哥也是刚刚从苏州赶回来，也是非常的忙碌，对吧？
2: 对。
1: 最近呢，很多这个您的粉丝我们年哥的粉丝都在咨询年哥最近都在忙什么？好久没有听年哥在跟我们讲这个装修的这个话题了。今天首先回答你粉丝朋友的一些问题有位你的粉丝朋友说，我买了医院的房子，这个等到交对，你知道这是一个毛坯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是一个好房子嘛，改善型的一个住房，说等到这个交房之后呢，就要考虑是不是要开始进行装修了，对吧？
2: 对。
1: 现在呢，虽然最近可能没有那么急于装修，但是他也想对自己的这个家有一些提前的一些打算。还有一些这个您的粉丝朋友呢，是我们常说的别墅排屋类的这样的一些朋友。那说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这些朋友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意愿就是说，虽然我们买了这个实质上意义上是改善型的住房，对吧？我的这个家的品质更高了，但是在装修上面呢，这些朋友呢最近一段时间呢，他说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我不想再把我的家装修成七星级六星级酒店那个样子，
2: 对，不想宾馆化了
1: 对，
2: 不想酒店化
1: 就是不是那种这跟我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装修没必要那么奢华但是它依然要体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艺术生活美，对吧？
2: 对。
1: 我要有一个要有设计感让我居住的更加舒适。
2: 对，
1: 这个是现在很多当下很多消费者的一个想法，
2: 多一些生活的感受。
1: 对，就是 它更接近于我们的生活，因为毕竟房子是用来住的，对吧？它不是用来给你的朋友看的。这除了它可以亲朋好友聚一聚之外，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家人的这种感受。
2: 对，真正的让自己使用中感受到舒服。
1: 啊，就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也想问一下年哥，你觉得最近这个消费者，是不是也都有不少朋友是跟您的这些粉丝的想法是一致的？
2: 对，很多就是我们在接触很多的一些，类似于这样改善性的，就是什么改善呢？就是说他之前也装过，现在也正在住着，十多年前装修的房子，但是呢，他由于当时的那种，功能方面啊，包括一些在消费的采购方面啊，包括一些材料的一些配置方面啊，可能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或者完善，所以说当时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遗憾，或者一些满足不了的一些条件。那我们改善型呢，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更好了，或者说我们的现在换的房子呢，可能我们更面积更大了，具备的一些空间更多了。那我就要把很多的客户就是这样想，就是我要把我以前想要的没有那个实现的，我现在要把它实现。
1: 对，
2: 还并不是说我去单单的我把这个空间装得多么奢华，就像琪姐说的一样，我表面做得非常的高档，很的奢华，我要去给朋友啊，或者说我发图片啊，这样去一些满足这样心理的这样一种需求嘛。但这个呢，是慢慢在过渡，就是说现在客户呢，就我要满足我的生活，我的孩子也大了，或者说我的孩子也多了，我的老人也慢慢在老，我的一些适老化的，包括一些功能性。

0: 那包括一些我的家庭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点点滴滴，我要融入到现在的装修里面去。
1: 哎，对，你像我们其中有一位粉丝，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他说我是外地人，在连云港工作啊，就是当然就是我面临的就是现在是在装修，就是三代居了，对吧？我和我另外一半啊，孩子，对吧？将来这个孩子马上就是要结婚了，面临结婚了，即便是不住在，不和我们住在一起，那有可能会时不时的常回来住住嘛，对不对？
0: 对，就跟你说的一样，就跟我之前遇到一客户就是这样，他孩子大了，孩子大了以后，他面临着自己的房子要结婚，结婚以后呢，可能一两年之内会有小宝宝，就第三代人出来了，那我带着小宝宝，我回到你这个改善型的这个大房子里面，我有没有给他居住的空间啊，或者生活的空间啊，
1: 是的，
0: 备用的空间。
1: 他还有一个诉求，他说我之所以买这样的一个大房子，我只有一个想法，因为我老家也会经常会有至亲亲朋好友来，对吧？
0: 对，
1: 经常聚一聚，
0: 对，
1: 我们也可能是过节的时候回老家，你看这是一个典型的这样一个生活的状态。
0: 对，
1: 他说我们这个非常好客的这样性格，也是喜欢很多朋友来家里边来居住的，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是也是上有父母的人，也是希望父母亲能从老家啊来时不时的来住一住，对吧？
0: 对，
1: 啊，尽尽这个做子女的这个孝心，
0: 对，
1: 这个呢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他有一句话，我是非常的欣赏。他说，其实看尽繁华，最终觉得生活这个平平淡淡才是，我们最舒适的一种感觉，对吧？
0: 对。
1: 之前的那个装修，包括他自己的很多亲朋好友的装修，他去看了。那么在前几年呢，就是极尽奢华，这个空间呢是利用率达到一个极致的一个状态下，就是你可以满眼过去啊，就是即便是我们别墅啊排屋，他说也一直上去都是你都可以看到定制的柜子，这个储物空间啊是极致化的，就各种的这个墙上面的一些装饰性的这个材料呢是非常的多。但是看久了，他说这个房子嘛，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哎呀好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看久了，虽然我没有居住啊，他说我没有居住在那样的房子里，但是我看久了，我觉得他不适合我，不适合他这种平淡的这种性格。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您从我们先从设计的这个角度来讲，有什么更好的建议？
0: 其实我们作为这个行业的哈，从事这个行业的，我们也在每年也在自己也在学习。就是我总结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简要的，就是说我们从之前这些年的那种所谓的奢华，就是在用柴的奢华，
1: 对，
0: 包括风格的装饰物，一些软装的奢华，到演变到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得生活功能的完善，我们也称为奢华，
1: 对，
0: 就是说我们在储物啊，包括一些生活的一些对生活上的一些功能性的完善啊，包括一些智能化的一些社老化的，包括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这些使用方面产品方面的一些优化，它我们也称为一种叫奢华啊，这就是在功能和生活使用上面的一种奢华，它也体现这样的一些价值，
1: 对，
0: 高端。
1: 其实很多方面都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也会跟琪姐聊一个话题，就是说我对灯光的一个极致的要求。
0: 哎，对，
1: 你有没有发现几年前我们不是这么想的？说到灯光，可能说，哎，你看我这个别墅排屋是不是应该用一组这个水晶灯，对吧？现在的这个感觉不是这样说的，是要见光不见灯的这种状态下，
0: 对，
1: 而且就是要适合，它灯光呢不要到夜间的时候刺激到我，对吧？让我一直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或者一个焦躁的一个状态下，哎，这很多人的这个审美观点或者对于这个装修的这种诉求，你会发现他在向着更专业化的这个
0: 更专业，
1: 哎，
0: 更科学的方向。比如说刚刚琪姐提到的灯光，我们从最初的我们这个灯光，我们的灯具，
1: 对，
0: 水晶灯够不够大，我们的水晶灯够不够
1: 奢华，
0: 够不够奢华，然后我们的灯光够不够亮，够不够炫，到现在我们演变为我们的灯光合不合理，我们的灯光在每一个使用阶段，比如说早上、中午、白天、晚上回家以后，或者说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在读书看报的时候，我的灯光的调节它能不能达到这种对人体的健康，对眼部的健康啊，这样的一个科学的那个布置和设计，它现在在逐步逐步

0: 往这个上面去发展，
1: 对，
0: 就是更完善化、更细节化、更科学化。
1: 是的，还有一个生活的实用性。
0: 对，
1: 其实您知道，不是所有的家庭我都是请保姆来做事，对吧？
0: 嗯，
1: 其实都是我们和家人在做这个家务的。那么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您知道我们这种装饰纹，你看昨天我在这个乐斯曼卫浴啊，就是因为他自己，这是我们本土一个品牌，
0: 嗯
1: 啊，自己生产，也是生产厨卫产品，对吧？
0: 嗯，
1: 那么在这个介绍厨房的时候，他就有一些装饰的这个木条，他就说这个呢其实看起来好看，但不实用，对吧？
0: 对，
1: 就是你在打扫卫生起来，你知道它有多困难。如果稍微油烟重一点的，你这个清理不及时的，那就是一个后续生活的一个难点，对吧？
0: 对，
1: 困扰你的一个困扰点。其实你说的这个要求舒适，它其实体现的这个角度是非常多方面的，对吧？
0: 嗯，
1: 灯光的这个舒适，你看前一段时间，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他说我最近呢也。去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酒店的这个灯光的这种变化，原来就是很简单的，其实跟我们的生活也是很相近的，对吧？
0: 对。
1: 现在就是有很多组灯光，
0: 嗯，
1: 哎，我可以这个睡前有我这一侧的这个小壁灯，对吧？
0: 对。
1: 是我阅读啊，我不影响另外一半的这个休息。你看它的这个设计是越来越人性化。
0: 对，它就是它这种演变，就是从之前的那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灯光，然后很亮的、很炫的这些。灯带也好，包括筒灯也好，这种辅助的光源也好，
1: 对，
0: 给它营造这种氛围，演变到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的每一个使用功能，我晚上起来用什么样的灯，我在床头看报、看手机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助灯光，我就餐，我那个学习，孩子学习，包括我在看电视，晚上看电视，或者说听音乐的时候，我需要什么样的灯光，这样去演变，点点滴滴，每一个点，每一个线的去科学的布置，就演变成这样更专业化的。更健康化的、
1: 哎、是的，就像对厨房的这种理解，更多的人说考虑的一个问题，看这几位朋友都有一个要求，就是舒适的同时要便于做清洁，它要最终还要归于生活。
0: 对对对，就从厨房，我们再打个比方，就是厨房，我们最初我们都会厨房里面要亮，第一感觉就厨房要亮，我会在顶上加了很多的那种接近白光的这样的一个灯光，但是呢我们也在使用中，我们会考虑到那我们正常切菜的地方，或者水槽去洗刷的地方，我们会不会有一些灯光的辅助，这个时候我们的现在的设计师也面对，就是说在这些功能区域我们会增加它的辅助光源。
1: 哎，对、你看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的啊，就是其实是一点一滴的这样的一些改变，也其实最终房子设计出什么样呢，还是要您对生活的这个理解是非常的重要的。
0: 对，
1: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生活，您可能就不会像有位消费者直接要求的，对不起啊，你给我设计这个橱柜的，就为这个我们厨房的橱柜的时候，我一定要大的那个、大的那个池子盆，对吧？
0: 对
1: 啊，因为我的锅要放进去，
0: 对
1: 啊，我就一看这男主人是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就对这个就有要求。那同时他就说了，说你看玻璃的，那我外边的这一层，就比如说你哪怕有玻璃很多种造型都可以，它必须得夹在两个玻璃中间，你来体现它外表一定是光滑的，
0: 对，
1: 不然我清洁起来是非常的困难。
0: 是的，
1: 你看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他是关注这个，还有对于这个我们下水的这个改造，厨房，年哥你有没有感受到以前呢是最大化的利用空间，现在问过您的这个很多朋友第一句话啊，你这个下水的这个改造你不能让我时不时堵了，它必须得适用于我的生活场景才行。
0: 对，一个呢它的下水的这个管道的一个布局合不合理，再一个呢我们在设计这些功能性的水槽底下的这些，因为它的排水也好，给水也好，包括后期的一些水槽底下的一些小的设备也好，都会有很多，我们给没给它预留一些后期可以增加的一些空间，然后呢也没有给它准备一个后期我们可以检修的一个便利，这个都是在设计之初都要考虑的，而不是一味的就是随便我弄个管子通到水槽底下就行了，
1: 对，
0: 是吧哈，
1: 就包括你看即便是大房子，你看这个改善型住房的这个面积很大，还有一个就那我们知道医院的这个层高是非常高的，对吧？那这位消费者依然跟

0: 信行啊，他觉得不太相信这种中央空调。其实呢，各有利弊，都有各自的优点，也有各自的缺点。
1: 其实你从这个装修的这个美感来看，可能是中央空调它更美
0: 啊，整体感会更好，
1: 更好一些。那你说，如果你说我就是挂壁式的这个空调，挂在那个小挂机挂在这上面，那你就得想一想周围是怎么给它搭配合理，它能让它看起来舒适，对吧？
0: 对，
1: 这个就是需要设计师，这个用心去做的一件事了。
0: 根据空间需求，它比如说有的房间卧室，它的小空调的位置只能放在床的对面。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装了个小的空调的话，它的风是对着床头吹的。它对舒适度方面是不好的。
1: 哎，对，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可能在门口位置设置的侧吹的这个中央空调的风口，可能就优势就更好一点。
1: 哎，对，就要看哪个更合适，我们就用哪个。就是因为它最后还是一个生活场景化的一个话题。
0: 对，
1: 说到这儿了，你看之前我们有很多繁复的吊顶，但是繁复的吊顶同样会面临一个问题，你居住的时间久了，你就一定要去擦一擦，对吧？
0: 对。
1: 那这个好不好去清理呢，也成了很多消费者所关注的一个话题。你看这个别墅排污的这个朋友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你看我之前看很多朋友的这个吊顶，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吊顶，是不是造型很美观啊？但是你看清洁起来一定是非常的困难的。
0: 对，
1: 这也不是说我们普通人搭个梯子就可以做的。
0: 对，
1: 这要请专业的，我们的师傅来清理。
0: 对，
1: 这个呢，就是很多消费者提出的一个问题。您都知道，面对别墅排污，它中间的那个客厅位置，它的挑高是非常的高的，对吧？那同样，这些朋友就提出来一个，我这个居住久了，我一定要去清理的，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0: 对，就是说现在从有些装修方面哈，就可能我们从这个直播间就可以看到，它藏污纳垢的地方比较多。
1: 对，
0: 对吧？像这种公共区域呢，倒也无所谓，不是经常的哈，24小时或者说很长的在这空间里面。
1: 对，
0: 那家庭里面涉及到现在就是说有很多的客户就是反映，我在做吊顶的时候呢，设计师帮他设计的那种带反光槽的，反光槽呢看着好看，灯光一圈，但是呢总觉得每年的反光槽里的这个灰尘啊。有的人特别喜欢干净，他觉得每年我都得打扫，甚至我一年打扫两三次，
1: 哎，
0: 我觉得很麻烦。而且呢因为有高度嘛，自己呢可能也不太方便，就得请家政，请家政的话呢他的那种服务成本就会高，所以说他就会很在意这一点，就会能不能我就不设计反光槽，或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设计师行业呢就会有不同形式的能够把这种吊顶啊这种带灯光的这种吊顶啊，它会有不同形式的呈现出来
1: 啊，就是用最简洁的方式来配合你的这个生活诉求，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所以说我们呢，其实我们的客户在这个选择这种装修风格的时候，应该更多的去跟设计师去沟通，沟通自己心里面实实在想要的。
1: 哎，对，这个其实你看到了吗？你对这个新房的这个理解，虽然我们是从繁华归于平淡，
0: 对
1: 啊，归于生活，体现生活的这种艺术美，
0: 对
1: 啊，我们可以留更多的白，不是一眼望过去都是各式各样的装饰， 对吧？眼花缭乱的装饰，
0: 对，
1: 但是它必须适合我们的生活，它要考虑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对，现在一个好的设计师，就是现在这种随着他装修的演变，一个好的设计师，他沉淀下来有经验的设计师，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设计师我本人认为的奢华认为的好去完全呈现一个客户，而是呢我静下心来，我要跟客户去沟通，我把客户的需求融入到现在他想要的这种奢华或者想要的这种功能里面，
1: 对，
0: 然后把这种客户的习惯、客户的担心、客户的想要的某一些点融入到他的设计里面，这才是一个有经验的成熟的一个设计方案。
1: 说到这儿呢，也就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呢现在越来越理性了，就理性到什么程度呢，就因为我的这个诉求它不仅仅是要美，而且要适合生活，所以说这就不是说我 P 一个或者我看哪个网红图我很好看，
0: 对，
1: 我就请我的设计师参考一下，改变是设计一个适合我的，他就不会提这样的一个诉求和要求了，对不对？
0: 对，
1: 他就会说我更倾向于我花钱去买这个设计， 啊，就是请我们的设计师站在我的这个生活诉求的这个角度上和我家里面实际情况

0: 来出发，
1: 对，
0: 来给我设计属于我自己的这样的温馨的我自己的一个港湾来，
1: 我自己想要什么，我自己的生活习惯，我自己喜欢在这个空间里面，我的家里面，我要去弥补我以前居住的这种遗憾，包括一些缺失的，我要把这些东西融入到我现在的生活里面，现在的这套房子装修里面，
0: 对，
1: 而不是去随着设计师本人的喜好，根据你的预算去设计一个很高端的或者是很奢华的这样的风格，我觉得这个是不合理，也不是不科学的，
0: 对，
1: 还是要多沟通。把自己的特别是改善型的这样的把自己的想要的这些点点滴滴仔细的跟设计师去沟通啊，
0: 对，这个呢就是其实它是很关键的啊，就是我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在跟我聊这个设计的时候呢，他都说一句话，他体检，那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大腕设计师，非常的年轻，非常的新锐，但是他适合设计公共场所，不适合给我做家的设计。我就问他为什么，他从跟他的聊天过程中我能够感受得到，就是消费者说我能够感受到他对生活没有理解，
1: 对，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我经常也提到的，就是现在设计师代表的某些很先进的很奢华的很高端的一些元素并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位客户，
0: 哎，对，是的。好，我们装修大师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啊，当然我们下一时段的超级育儿师马上就要开始啊，请等待，我们继续啊。好，在这儿呢我们也留一下我们年哥的联系方式啊，是13776599888，13776599888，这个是手机和微信同号的，你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您直接添加这个微信号啊，年哥的微信号来直接咨询不论是你需要这个我们的公益服务啊，
1: 对，
0: 为您看房验房啊等等等等，提供这个公益指导都可以啊，因为这是首席专家啊，会根据您的诉求来帮助您解决您的这个实际问题，或者是呢您可以去我们的年哥的个人设计工作室啊，去跟年哥聊一聊，这个位置呢是在我们东方花园D-20号，也就是东方花园现在的停车场，
1: 对，
0: 以前的游泳馆，
1: 对
0: 吧，
1: 对，
0: 游泳池的向西走，
1: 对，我个人的工作室，
0: 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下期再会。
2: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2: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

0: 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共同打造的公益科普广播节目《健康连云港》。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守护健康的明灯。在这里，我们将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在每期的节目中，我们都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围绕合理膳食、科学健身、心理健康、烟草控制、环境健康这些核心话题，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呢，也会针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这些重大疾病的科学防治，以及妇女、儿童、老人重点人群的健康需求，提供实用权威的指导。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将健康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位港城市民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让我们一同用知识守护生命，用行动拥抱健康。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题呢，是结核病。在这儿呢，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收听的方式呢，可以通过调频90.2和调频92.7来收听。另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下载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这两个手机软件呢，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在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想和我们的专家互动，或者是提出您的个人观点，或者是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路热线8121-2345 8121-2345 8545312来和我们互动啊，提出您所关心的这个问题或者是您的观点。另外呢，我们也在节目之外呢，为您提供一个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便于您随时和我们联系。说到结核病，我相信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了啊。它是由结核杆菌引发的，可以在我们人体除了头发、指甲、牙齿以外的任何部位来发生，比如说肺结核、淋巴结核、骨结核等等。只是肺结核它占所有结核病的80%以上，所以我们一般说的这个结核病的预防呢，主要就指的肺结核的预防啊。肺结核呢，它是一种慢性呼吸道的传染病啊。肺结核的患者呢，会通过咳嗽呀、打喷嚏呀、咳痰呐，把这个结核杆菌的这个病菌呢散到空气中。如果健康人群吸入的话，就有可能会被感染。那么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连云港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传染病防治科主管医师贾超丽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为我们解读。 贾超丽是江苏省防老协会结核病潜伏感染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健康促进与教育专委会委员，主要从事结核病潜伏感染筛查和预防性治疗，以及结核病的健康教育。好，那么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啊，我们的贾老师。贾老师您好。
4: 啊，主持人您好。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那刚才说起了我们的肺结核，那肺结核呢，它其实殃及人类健康呢已经有上千年了。
3: 嗯，
4: 啊，肺结核呢过去呢又称我们的肺痨，肺痨可能大家在各种就古装电视剧里面会有所涉及到，就比如说我们的四大名著之一的一个《红楼梦》啊，《红楼梦》我们的林黛玉也是患的一个肺结核病。
3: 嗯，
4: 还有我们吃人血馒头治病的华小栓也是肺结核患者。现实生活中呢，我们熟知的鲁迅先生，还有林徽因、郁达夫，还有我们的国外的一个诗人雪莱等等名人呢，也是患有我们这个结核病的。那在上世纪的50年代左右呢，人们都认为啊，这个病啊，肺结核是治不了的，是一个就是说患了之后可能再也没有办法进行一个成功治疗的一个情况。但是随着我们的一个医学的一个进步呢，有效的一个抗结核的药物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发现啊，肺结核的一个治愈率呢也是不断的在提高的。
3: 嗯，我相信啊，听我们贾老师讲到这儿呢，很多朋友呢就会问。怎么发现是不是得了肺结核？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它是不是和天花一块儿被根治了吗？怎么又出现了啊？这是很多朋友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小心得了结核病，该怎么办？家里的其他人应该如何预防呢？接下来我们就请我们贾老师详细来给我们讲一讲。
4: 啊，好的，主持人。像比如说呢，像肺结核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呢，就是说有咳嗽咳痰超过2周。或者说卡血呀，或血痰呀，是最主要的一个局部症状的。具有如果以上任何一种症状呢，就是为肺结核的一个可疑症状的。
3: 哎，
4: 此外呢，就比如说像胸闷啊、胸痛，还有低热、盗汗、乏力，或食欲减退呢，和体重减轻呢，也是为肺结核的一个常见的症状。那如果有这些疑似症状呢，就需要到结核病的一个定点医疗医院定点医院进行一个积极的一个诊断和治疗。啊，如果确实是不幸得了肺结核呢，那需要注意一下几点，就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个密切接触者，比如说像家人啊这种，就要去我们的就近的一个居住地的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进行一个胸片，就拍个胸片，还有一个潜伏感染检测。可能大家不是很懂什么叫潜伏感染检测，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听到了一个叫结核菌素的一个皮试啊，就是 EC 的一个皮试。如果说胸片没有异常呢，或者说皮试，但是发现了皮试是EC 是阳性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怎么判断我们 EC 是阳性的？就是说在 EC 的在皮试的部位呢，如果在注射之后48小时出现了一个硬结，或者说红晕，平均直径超过了5毫米。这种情况下就可说明可能存在我们一个结核分支杆菌的一个潜伏感染，这时候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采取一个预防性服药，第二个呢，如果是对，就是说对我们病人的一个居住的场所，就是说他的一个房间呢，进行一个彻底的消毒，定时呢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一个空气的新鲜。第三个呢，就是要督促病人呢一定要按时服药，全程治疗，定时的查痰，还有在痰菌没有转阴之前呢，还要需要进行一个适当的隔离，对病人的一个痰液呢也要进行一个消毒的处理。那第四个呢，就是肺结核是个大家都知道了啊，是个慢性消耗性疾病啊。
3: 对
4: 啊，家人在患者的一个病情的一个进展期呢，需要给病人呢增加营养啊，就比如说增加我们的一个蛋白质摄入啊，对，就比如说高热量啊、高纤维素食物的一个摄入啊，保证我们结核病人可以充分的一个休息啊，就不要太过的劳累了就。
3: 其实我们可能从文学作品中。电影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大概得了这个结核病的这个病人都比较消瘦啊，这个是一种消耗性的疾病，所以说在消耗的过程中我们要这个注重营养的一个补充。
4: 对，
3: 刚刚我们贾老师讲了这个结核分支杆菌的潜伏感染， 啊，还需要预防性的这个服药。
4: 哎，对。
3: 哎，我就想问一下啊，就是潜伏感染是不是咱们就患上了这个肺结核了呢？啊，然后咱们进行服药治疗，是不是这个意思？
4: 啊，其实大众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啊。
3: 嗯，
4: 其实认为我们啊结核潜伏感染了，是不是就等于我发病了呀？
3: 对，
4: 其实人体其实一旦感染结核分支杆菌之后呢，就终身携带我们这个菌了啊。但是一般来说，就是说所有的人群呢都是肺结核的易感人群，就是不分我们的啊老少啊都是我们易感人群。但是感染了结核分支杆菌呢，它的一生当中大概会有5%-10%的可能会发展为啊结核病。
3: 啊，几率其实并不高
4: 啊，不高，不高。但是，研究表明啊，其实我们年龄越小的孩子啊，比如说我们5岁以内的孩子啊，他发展为结核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的啊。所以，但是绝大多数的那个发病呢，会集中在感染后的2年之内。当然，也有可能部分人群他终身都不会发病啊，都是发病的。
3: 嗯，我身上可能会感染了这个病菌，但我不一定会发展成为这个病，对吧？
4: 对，所以在一个潜伏感染状态啊。
3: 哎，这就是潜伏的意思。
4: 意思，哎，对，是的。啊，那是否会发病呢？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感染的我们这个结核杆菌的一个毒力啊，就是它的攻击力啊，还有就是它的数量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抵抗力是如何。如果自身抵抗力比较强的话啊，那也不容易进行发病，是不是？那如果说我们感染的这个结核菌呢啊数量又比较多啊，啊毒力又比较强啊，而且我们自身的抵抗力又特别弱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发展为结核病。
3: 哎，是的
4: 啊，
3: 所以说这个需要预防性的服药来降低发病的这种风险。
4: 哎，对对，是的，是的啊。说到这里呢，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的一个重点防范的一个高危人群。就比如说这一部分高危人群呢，可能就比较容易啊发病啊。所以哪一部分高危人群呢？啊，我这边解释一下。就第一类，就刚才我们说的，就家里人啊，就是肺结核病人的一起生活的家里人，叫密切接触者人群。但是他也只是限于自己的家人，可能还会有比如说一起就是一起上学的同学
3: 对，
4: 学习的同学，还有一些可能同事啊，我们一起办公同事坐在一起啊，还有朋友经常聚会的朋友。那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与我们就病原学阳性的一个肺结核患者密切接触的5岁以下儿童，刚才强调了我们要5岁以下儿童啊，免疫力比较低的时候啊，
3: 重点要保护一下。
4: 对
3: 啊，
4: 对啊。第三个呢，就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我们一个结核杆菌一个潜伏感染的一个高危人群，就比如说可能免疫力低下的一个人啊，就比如说艾滋病啊，尘肺啊，或者说未切除术后的一个患者，就可能还有一些可能需要长期透析治疗的有尿毒症患者之类的啊，就需要我们这一部分人群呢，就是需要重点的一个筛查，提早预防，就可以就是提早的，就是说能够让他减少发病的一个风险。
3: 哎，对，其实您看，说到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听明白了一个道理，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当我们免疫力非常好的时候，即便是可能你不小心，遇到了这个周围有感染的这个朋友，也不一定会发病，
4: 哎，
3: 对吧？
4: 对对对，是的。
3: 这个免疫力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4: 嗯，
3: 刚刚我们姜老师说了，如果感染了结核菌，它处于一个潜伏感染的状态，需要进行预防性的服药。但是我们也知道啊，很多人他是不愿意服药的，尤其是我们老话常说的那个是药三分毒。那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来进行预防性治疗呢？
4: 啊，确实是有的。但是其实说我们每一种治疗的方法呢，其实都有优缺点嘛，像事物都总有两面性一样。
3: 对，
4: 看你如何看待我们的这个优缺点啊，根据自己的自身的情况进行一个，根据医生的判断进行一个选择。就比如说像我们预防性服药的药物的不良反应问题啊，确实是有一些不足的，这确实存在的，也是临床上可能时候就很难推广让大家服药的一个原因。而且吃药的时间特别长。就比如说讲我们常用的一个叫一烟肼啊、利福平，还有一些长效的药物叫利福喷丁，这都是我们预防肺结核发病的最主要的药物。它疗程一般为3个月或到半年。
3: 这需要坚持。
4: 对，所以说这个疗程特别长。但是它可以单药，但是也可以两种药物联合使用。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不良反应啊，就是说我可以短时间内坚持住，你 要我有不良反应我还要坚持六个月，我怎么坚持啊？
5: 对，
4: 可能
5: 是的，
4: 也可能是大众觉得比较难以坚持的一个原因。确实会存在一些不良反应，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常见的一个胃肠道的一个不良反应啊，就比如说胃酸呀、胃胀啊这种啊，对，还有一些可能吃了这药有一部分会引起一个肝损害啊、那这样的话，这样一部分人群呢，确实会有一些觉得啊，我是不是没法服药了呀？这个药物不良反应，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其实，针对这个情况呢，就是也有一部分，它的就是现在已经攻克了这一部分的缺陷，就比如说它的，因为它使用时间，这个药物的使用时间比较长了嘛。啊，那针对一个不良反应的一个相关经验也比较多了，就比如说我会引起肝损害，那我可以这个预防性服药，再加上保肝药一起服用，或
5: 对，
4: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胃肠道方面的一些不良反应呢，我可以在餐后服用啊。可以保护一下，
5: 对，就是我们注意服药的这个时间，对吧？
4: 对。那还有另外一种呢，预防性治疗的方法呢，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个叫注射母牛分枝杆菌这个菌苗。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它跟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服药的相比呢，就是说它的用药次数是比较少的
5: 哦，
4: 它只需要两周呢打针一次，打一针总共只需要打六针，就合下来我们只需要三个月就完成了这个疗程啊。对啊，首先就是他们的次数是减少了，对不对？
5: 哎，是的。
4: 还有一个就是对肝脏的这种影响是很小很小的啊。还有就是它通过皮肤注射嘛，它的胃肠道反应也是不存在的哦。
5: 其实这种方法是蛮好的，对吧？
4: 是的，所以说这个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劣势就是什么？它的保护效果可能就没有我们的预防性那个药服药的保护效果好啊。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预防性保护效果，用药的保护效果大概是90%以上。那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母牛分枝杆菌注射剂，这个可能保护效果只有50%-60%啊。
5: 这个
4: 对，
5: 它就是保护效果是不同的啊。
4: 对，所以说根据这个什么选择什么样的一个预防性治疗的方法呢，还是要根据个人的情况，
5: 要听听我们的这个医生怎么说，
4: 对
5: 吧？
4: 是的。
5: 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替我们9月份即将升初中高中的学生家长们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啊。听说我们连云港每年9月份呢，都会对初中新生和高中新生进行结合菌素的这个皮试，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朋友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确实，这个问题肯定有很多家长啊，确实就是觉得啊，特别想知道。国家呢也是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的啊，就里面最关键呢就是我们一个新生入学体检问题啊，其中呢就新生入学体检里面还包含了就是我们的肺结核检查，
5: 是的，
4: 不仅仅这个是我们新生入学的一个必选项了，必查项，也是我们教职员工每年体检的一个必查项啊。那随着我们就9月份的一个新生入学开始了嘛，我们的筛查也进行开始了。那针对于我们不同学段呢，它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是初中和高中，是吧？
5: 对，
4: 那我现在也提一下，顺便提一下我们的幼儿园小学是怎么筛查的啊。这一部分幼儿园小学呢，它主要这一部分是填结核病的一个症状可疑症状的一个问卷啊，对，就是问孩子啊，问家长，就孩子最近啊有没有接触过结核病的病人啊，患有结核病的病人啊，最近有没有咳嗽啊，或者有发烧啊这种不舒服的症状啊。如果说只是说有，如果有明确有可疑症状，或者确实近期有接触过啊这个结核病人的孩子，才需要去做这个皮试。如果说没有这些情况的话，是不需要做皮试的。
5: 你看这还是不一样的啊。到了初中高中生他们就不一样，因为他们接触时间更长，对吧？
4: 对。对，像我们的初中生初中和高中，他们呢在校时间比较长啊，还有就是接触比较多，还有就是他们的学习压力比较大。
5: 是的。
4: 对，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
5: 对，
4: 压力都在这两关上啊，所以说他们就是一定要严查啊。所以说首先呢，这一部分人群呢，先要问有没有症状啊，然后再统一到学校里面做皮试。如果说确实 PPT 就是他们用的一个皮试名称叫 PPD 对啊 PPD 就它是英文简称。如果说他是问中文的话，就要结核菌素皮试啊，试验皮试啊。
5: 这个皮试也是像我们就是比如说打、嗯

0: 有关抗生素的这个皮是一样吗？是打在我们的手腕上吗？
1: 对对，它其实跟像我们之前小时候啊，就是打那个头孢啊，
0: 嗯，
1: 青霉素
0: 都需要在
1: 你
0: 手腕上做
1: 一
0: 下，
1: 会不会有过敏啊？会不会有
0: 是的？
1: 会，万一你对这个药物会有一些过敏现象，或者容易引起休克啊，那可能就不能用药啊。
0: 对，
1: 其实原理是就方法是其实是一样，但原理不太同。
0: 嗯
1: 啊，对，我们这个做这个 PPD 这个注射呢，主要是看有没有说有一个结核分支杆菌的一个潜伏感染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说确实这个 PPD 要是阳性的话，啊，就是，但是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出现的，啊，但是一般而言呢，像比如说我们卡介苗接种和非结核分支杆菌感染较少，就是出现这个 PPD 强阳性啊。如果确实是 PPD 硬结，就是这个皮丘啊，皮丘，
0: 你这皮肤下面鼓起来一个硬结，
1: 对
0: 对
1: 对。打完皮丘之后，它在72小时之内，如果说这个注射这部分硬结啊，它超过了15毫米，
0: 嗯，
1: 有的还可能还出现一个破溃啊，
0: 嗯，
1: 还有大水泡，这种就叫强阳性了，
0: 哦。
1: 嗯，这种的话，就是说在没有一个临床症状和不适的情况下，一般是，就是说，这个情况下呢，就要进行一个预防性服药，因为它进行潜伏感染了呀。
0: 嗯哎，
1: 对，它潜伏感染了啊，需要就是有可能就说明我体内有结核分支杆菌的一个潜伏感染，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到定点医院进行下一步检查，确定是不是得了肺结核啊，这需要医生的一个综合临床表现呀，或者痰液的一个细菌学那个检验，就是我们痰图片还有一个胸片进行综合分析，做出判断。如果说确实排除了一个结核病，就看是不是高危人群。再由医生判断是不是进行一个预防性治疗。
0: 哎，对，
1: 嗯，
0: 那么对于大学生呢？
1: 大学生呢，他可能跟前两者又不太一样了。大学生呢，他首先要进行一个像我们症状筛查，这是必须的，就是每一个学段都要进行一个症状筛查。但是大学生不同的情况就是，他不需要做潜伏感，就是结核潜伏那个感染检测了，
0: 嗯，
1: 不需要做皮试了，他只需要他就一个症状筛查，再加上一个胸片，
0: 嗯
1: 啊。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像比如说像一些青海啊、西藏啊，像那种结核病的疫情高发的地区啊，这时候还是要加做一个皮试，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潜伏感染检测啊。
0: 嗯
1: 嗯，
0: 除了这个入学体检，日常监测是不是也要进行？
1: 对对，是的。那孩子在校期间呢，也是老师会有做晨检啊和因病缺课追踪啊。啊，就谁咳嗽了，谁发烧了，谁生病就请假了，都要进行追踪。所以说家长也不要说嫌烦啊，老师怎么一直来追问啊，问我们家孩子干嘛了。其实老师也是怕出现大麻烦。
0: 对，是的，防止因为小问题造成一个全班或者是年级啊整个学校的这样的一个传染。
1: 对，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要配合啊，向学校做相关的这个问询。
1: 对，
0: 如果我们发现小孩真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肺结核，可不可以让他早点复课，以免耽误孩子的学习呢？
1: 其实啊，就是说肺结核处于一个进展期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患者还是有传染性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学生啊，就要暂停学习啦，啊，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这早九晚五的，工作人员要暂停工作啦，啊，要立即接受我们一个正规的治疗。像学生患者呢，他是由我们结核病一个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生呢，是要诊疗判断之后呢，就是否开具我们这个休学，还有一个诊断证明。啊，根据这个休学诊断证明呢，学校对患这个肺结核的患者啊是要采取一个休学的管理的。
0: 嗯，
1: 那你医生已经给你开休学了，那你不能再来我们学校了啊，你就说明是有传染性的呀。
0: 对，
1: 是，所以这时候家长呢也是要需要配合我们学校的一个管理啊，在我们学就让孩子呢在家里好好休息啊，就是说，如果说是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了，我什么孩子什么时候可以复学啊，我怕耽误学习啊，这时候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一个康复的情况，由我们定点医疗机构的医生综合判定啊，是否开具我们的一个复学证明啊，我们学生可以凭我们的复学证明呢啊进行一个到校学习。如果强行呢，就是说我还没恢复好，我就要去上学，其实不仅是容易造成同学间的一个传播，其实对小孩的学习也是非常不利的。
0: 嗯
1: 嗯，还是比较身体比较孱弱啊。
0: 对，其实你看我们在这个上学期。

0: 万一我们发现同学得了肺结核，或者是我们在上班期间啊，这个不小心有同事感染了，这个时候会不会被传染呢？
1: 其实传染性啊，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我就怕被传染。其实说是一个不是很完全正确的一个说法吧啊。其实虽然说是结核病人是一种慢性传染病，但并不是所有的肺结核病人都具有传染性的。就是一般来说呢，像我们痰中排菌的一个肺结核患者呢，才是结核病的一个主要的传染源啊，其他患者一般是不传染的啊。
0: 就是说如果是不传染的是，其实我是不用隔离的，对吧？
1: 就如果说这个患者他是确定是不传染的话，那他在生活里面就是说可能自我防控的一个压力比较小一点。对，是，说我们传染性呢，那个这个情况呢，这结核就传染性的一个肺结核，其实在临床上它的比重，就是它占的比例不是很多啊，最多也只有30%啊，最多就是说可能会有30%，但是可能不会超过50%这种情况。所以说不是每一个肺结核病人都是有传染性的，就即使是有传染性的一个患者呢，他一般在药物治疗2个月左右呢，就会传染性会基本消失了。啊，像正规的一个抗老治疗呢，90%的一个普通肺结核就患者，就比如说是非耐药，我们叫普通肺结核患者和耐药肺结核患者，它是两种的。像我们普通肺结核患者，也叫做非耐药啊，一个肺结核患者，
0: 对，
1: 就只需要坚持呢我们一个全疗程的一个治疗呢，可在一个就6个月内、半年内就可以治愈了。其次呢，即使与我们痰中排菌的一个肺结核患者的一个接触呢，也不是接触的所有人都会被感染啊，甚至发病。对于我们患者的一个排菌量，还有就周围人跟他的一个密切接触的一个程度，还有接触者的一个免疫状态啊，环境的一个通风啊，其实多种因素都有关系的啊。所以啊，同学啊或同事中有人得了肺结核呢，其实就应该按照我们的规范啊，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接触者啊，
0: 对
1: 啊，按照规范做好密切接触者筛查的一个检查项目啊，没有异常呢，其实就不必过于担心了啊。其实我也呼吁啊，大家我们也要爱护我们的一个肺结核病人，其实他们比我们想象中还要脆弱，还要自卑。
0: 对，是的，
1: 对啊，还要需要关心他们，让他们得到及时有效充分的一个社会的支持啊。
0: 对，
1: 对。
0: 那说到这个结核啊，咱们就说咱们平常的检查治疗这个结核病需要花很多钱吗？有没有免费的政策呀？
1: 其实结核病呢是我国防控的一个重大传染病之一呢。就如果说像比如说我们国家为了像一些比如说想查的人查得起，想治的人治得起呢，国家对结核病提供一些减免政策。首先我们就刚才提到的我们密切接触者所查的胸片呀，还有潜伏感染检测都是免费的。还有就是如果有一些肺结核的可疑症状呢，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首次做的一个痰图片胸片的也是免费的
0: 啊。其实国家的政策还是
1: 很好的，
0: 非常的好的，
1: 保障出
0: 这个话题呢确实要讲的还有很多，我相信朋友们关注点也非常多。但是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呢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详细了解啊，没有关系，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我们可以提出问题。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我们贾老师，也感谢粉丝朋友们的收看啊，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
4: 海州古城的一只温顺的小黄狗，摇着尾巴，从巷头跑到巷尾。此刻，阁楼里爷爷、孙子和猫咪才一同小憩，让呼啸的穿堂风按下暂停键。FM92.7为你报时，下午1点。
5: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 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6: 加油
7: 加油，
5: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8: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9: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5: 化解消费纠纷。
10: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11: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12: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明确。
5: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还在男孩肩上露出甜蜜的微笑，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各位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我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还是主要针对消费者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的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我们常常说啊，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那如果说您在日常的消费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您想要咨询一下，或者说您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您想投诉，欢迎大家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第一时间呢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的相关情况呢反馈给我们。那我们节目组呢在接到您的信息之后呢，也会第一时间呢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呢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为大家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我们在今天稍后的时间里还是继续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希望能够通过这些分享的消费案例呢给您做到一个提醒帮助的作用。如果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你也知道自己未来到底该如何进行维权，如何保证自己的合法的权益。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

我们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首先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买二手车的一些事儿。其实买二手车很多人都会担心说呀，这个最好呢咱们到熟悉的二手车的经营地啊去买，找这个熟悉的靠谱的二手车主呢来买车。因为如果说不靠谱的话，咱就怕它里面耍一些猫腻。比如说啊，本来呢你跑了很多的公里了，结果你把这个公里数给调了啊，一查看的话这个表上一看才几千公里，但实际上呢真查清楚了之后发现几十公里都有了啊。其实我们最怕这种动手脚了。买二手车呢，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一定要到靠谱的二手车交易商那里呢去购买二手车，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你买的是什么车啊，可能甚至有可能是事故车，但是他也不跟你说清楚就忽悠你，你就买了。后期买完之后发现这个车其实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要分享的一位就是一位孙先生啊，他也是，他就是在某二手车行买了一辆这个商用车，这在去年的8月30号的时候啊，他在这个销售人员徐某那里买了一台某品牌的商用车，一共支付了购车款是33,500块钱啊，花了30,000多块钱买了一辆二手车。当时呢在买车的时候啊，这商家给他承诺了，说这个车你放心啊，它没有重大事故，没有泡水，这个没有火烧，而且里程是实表，我们没有调啊。看了一下啊，这个是一共才9,000多公里，对不对啊？后来呢经过第三方检测的机构的检测，说这辆车存在着泡水、部件焊接的修复问题。4S 店的记录就证实了这辆车它的真实里程是219,701公里，和它这个车辆表上显示的9,000多公里啊严重不符。商家刻意隐瞒了车况，就构成了消费欺诈了。但是这个孙先生多次跟这个销售人员沟通啊，跟他们的二手车的商家沟通，没办法，解决不了，沟通无果，他要求退车嘛，不退。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法律界人士就说了，说民事纠纷的处理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依法定。就是如果说你们提前有合同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来执行，但是约定不得违反法律的规定啊！你不是说两个人想约定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违反法律规定的啊。没有约定的话，就你也没有签什么合同啊什么的，那就依法来定。一般情况下呢，这个孙先生是可以和二手车行签订二手汽车的买卖合同，按照这个签订的合同来履行。同时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8条、第26条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所购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就是我买这个商品，我有权知道这个商品的真实情况，你不能隐瞒我，对不对？经营者不得通过任何的什么格式条款呀、通知啊、声明啊、殿堂告示这些方式做出排除限制消费者的权利、减轻或者是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等这些不公平不合理的约定，也不得借助格式条款以及技术手段强制交易。这个这家的二手车公司，他们的工作人员各种都犯了。就是

你看把这个里程调表了，对，把表调了，调完之后呢还可以隐瞒你明明这个车就涉嫌泡水，对不对？有部分部件呢它有焊接，这个确实存在修复的问题，谁愿意买一辆泡水车？谁愿意买那种经过大修焊接过的这种车？更何况你还把里程表还调了，二十多公里你调成几千，这太狠了，是吧？这在二手车交易的过程当中，行驶里程说实话是直接影响车辆价值、安全性能和使用年限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指标，也是消费者购车的关键判断的依据。那正常情况下里程高一点的人，那可能这个车就不值钱嘛，对不对？如果是新的里程少的，那肯定相对来说价格要更高一些。如果说车行提供的格式合同当中写明了不保证公里数真实性，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那么这个条款的法律效力啊就存在着争议。就你首先你定了这个合同，你是不能够违法违规的，你必须得遵守法律规定，这才能够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说你本身就是违规的，那肯定是你这个条款是就不作数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的规定啊，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遵循公平的原则，设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合理的方式来提示消费者注意免除减轻己方责任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而且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做出说明。这格式条款提供方需要举证证明已经履行提示说明的义务，没有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导致消费者没有留意未理解相关关键条款的，那消费者可以主张该条款不纳入合同的内容当中。所以呢，法律界人士就建议孙先生啊，就首先呢先核对一下合同，确认一下这个合同是否是车行他们的格式文本，签约的时候呢双方是否协商过车况、里程这些相关的内容。哎，这不用说，肯定是协商过的。那首先我们常规要问，我们要看中一辆二手车，肯定要问这哪一年的车，对不对？它跑了多少公里了，是不是事故车，有没有问题，这肯定作为基本的常见的问题大家都会问。那如果说确属于格式合同，核查一下车行是否对里程免责类的关键条款完成了提示说明的义务，据此呢来判断能否主张该免责条款无效。另外法律界人士还提醒孙先生说，孙先生呢如果说无法举证车行刻意调表隐瞒真实的里程，将会难以认定消费欺诈，所以需要先和车行协商进行处理，协商不成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是根据仲裁约定申请仲裁。这个是要特别注意，关键是就是是否涉嫌欺诈的话，就是看在这个里程表，你确定人家商家把这个表调过了，还是说你自己主观臆想的猜测的这个也是要搞清楚的，一定要找符合相关的规矩的机构帮你鉴定一下。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文涛。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啊。我们来说一说下一条这个消费案例呢，就是跟考驾照有关系的啊。咱们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现在已经有照了啊。

但是呢可能希望能够再拥有这个摩托车的驾照D证，对吧？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觉得开汽车实在是停车太不方便了，不如开摩托车，但是现在骑摩托车也得是需要证的。去年11月5号的时候呢，有一位孙先生啊，他就是想考这个驾证嘛，驾照，摩托车驾照，然后他就在某驾校报名要考这个摩托车的D证啊，一共缴费500块钱，然后他的这个留存转账记录，留存的收据，这都有。然后呢孙先生就说了，说他练车仅练了一次，后来呢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他要到异地去工作，没有办法再考这个驾照了，对不对？他就开始申请退费了，然后驾校就以这个报名概不退款为由拒绝全额退款，合同没有约定退学的扣费规则啊，这个退费条款呢是属于无效霸王条款。法律界人士就说了啊，说这个民事纠纷的处理应该是遵循如下的原则。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个案例，就买二手车的这个也是一样的，这都属于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的话呢，要坚持的原则就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依法定。一般情况下呢，是应该按照和驾校签订的合同条款来执行的。如果说这个签订的合同啊是驾校出具的格式合同，而且载明了什么一概不退，这个条款呢它的效力是存疑的。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49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的相关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该遵循公平的原则，划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要注意免除减轻自身责任等这些重大利害条款，而且按照对方的要求要作出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需要举证证明已经尽了提示说明的义务，没有履行提示或说明义务导致对方没有留意，没有理解相关重大条款的，那当事人可以主张该条款不纳入合同的内容。所以法律界人士也建议这位孙先生啊，要先核对一下合同，回忆一下当时签约时候的细节，确认一下这个合同是否是驾校的格式文本，签约的时候双方是否协商过关于退费的相关内容啊，比如说你看，如果说我因为其他原因学不了的话，是不是不退啊，这个要问清楚，回忆一下。如果说确实属于格式合同，那核实驾校是否对退费等关键条款完成了提示说明的义务，据此主张该不退费条款无效。那孙先生呢是可以先跟驾校来协商沟通，那协商无果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是仲裁机构提起维权的主张。也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需要提前先跟驾校呢，就如果说我们考驾照的时候先跟驾校呢问清楚，讨论清楚了，就如果说我现在报名了，对不对，我要考，然后但是在过程当中如果有一天我到外地去工作了，或者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继续考这个驾照怎么办，费用退不退，对吧，退多少，这个要提前还是要说清楚的，一定要说清楚，最好是能有个录音啊，白纸黑字都要写清楚，有什么要求或者有什么协商的条款咱们都要写在这个合同上。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关于宠物消费的问题。其实最近这些年啊，随着宠物经济的不断的升温，咱们现很多这个关于宠物消费的纠纷啊，也在频繁的发生，而且范围越来越广，很多新兴的消费纠纷也出现在了我们的身边了。线上选宠物

一不对称的问题是较为突出的。您说的是这样的，可是我买了之后呢，它不是那样的，啊，发生了比较大的偏差。所以这类问题呢，其实挺多的。我个人来说，也不太建议大家在网上来购买这种宠物，因为它实在是看不着、摸不着的，对不对？你看的都是通过视频，或者是对吧？通过镜头看到的，那是什么样？这不好说，都是可以美化的，很多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那在一起宠物买卖纠纷过程当中，有一名消费者啊，他就是通过网络店铺购买了一只宠物猫，然后在交易的过程当中，这个经营者啊多次就表示，哎呀，他这只猫啊健康状况良好，然后这消费者呢把这个猫带回家之后没两天，这个小猫啊就出现了腹泻呕吐的一些症状，后来经过医治治不好，仍然不幸死亡了。然后这消费者心里肯定很难受啊，我花了钱了，对不对？才几天呀就死了。那就于是这消费者就要求经营者退还购猫款，并且承担相关的损失。那这个经营者呢是以什么呢？宠物离店概不负责为由拒绝了。啊，只要你买了，买回去之后呢再出现什么问题，我是不负责任的。后来经过法院的调解，经营者退还了购猫款。这个宠物猫或者是宠物狗在出售的时候呢，你好像外表看起来啊看似健康活泼，但是被消费者带回家之后数日之内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精神不振等等这些症状，甚至是因为猫瘟、犬细小等这些疾病而死亡。那这种猫狗在行业内被称为是星期猫、星期狗，因为发病的时间往往是比较短的，最多一个星期之内就有结果了，对不对？那消费者通常是难以判断这宠物在交付之前是否已经患病或者是处于潜伏期，所以比较容易引发退费、医疗费用承担以及赔偿责任等等这一系列的纠纷。所以为什么经常跟大家说，咱们如果真的特别喜欢小猫小狗的话，咱不要在网上交易，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小猫小狗它的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至少说到实体店里去能看得着摸得着，对吧？我是能观察出来的，那网络上你观察不出来啊，视频拍出来的，咱就别说猫狗了，就是人吧，咱用手机拍个照片，你发现哦，加一个美颜，那明显不一样了，甚至有的时候你看的这个视频或者照片，那都不是你本人了，早都已经变样了。网络既然这么发达，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工智能都能辅助帮助你美化量化，所以说还是要到实体店亲自去看一看，不要盲目的在网络上，因为价格便宜，因为可选的范围比较广，咱们就在网上购宠物，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做。那针对这样的一些纠纷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有关服务的信息应当是真实全面，不得弄虚作假或者是引人误解的宣传。在今年的三月份的时候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典型案例，这其中高某诉某宠物公司产品销售者责任纠纷案就明确了啊，经营者提供虚假的宠物品种证书、虚构品种信息来欺诈消费者，构成欺诈，应该依法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我们都知道这个宠物啊，它承载着情感和陪伴，但是在法律上同样它是属于消费交易的一部分。在宠物消费过程当中，宠物的健康状况、检疫情况、疫苗接种记录、品种信息、售后规则等等，都是属于影响消费者做出购买决定的非常重要的信息。那经营者应当如实的披露相关的信息，履行交付完好的主体责任，切实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3: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92.7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聚焦消费热点，
2: 房屋有质量问题，能不能不交物业？
4: 新能源汽车问题频发，
1: 化解消费纠纷。
5: 指着我们业主说200万给我交齐了，我就马上给你供了，我凭什么给你交200万呢？
6: 没有跟我说实话，我说有没有一些
7: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1: 让每次维权充满温度，让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助推和谐消费，服务百姓民生。927倾力打造消费维权服务平台，315与你同行。维权热线8545-312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涛。陪我就做一天，聚焦消费维权热点，化解消费纠纷，我们这是一档消费维权类的热线直播节目。记好了，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啊，是每天早晨的8:30到9:30，在 FM90.2 播出，中午的13:00到14:00在 FM92.7 重播。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针对大家在房产、物业、装修、教育、旅游、美容、汽车、金融等等各种的生活消费场景当中所遇到的一些热点问题，为您讲解消费知识，化解消费纠纷，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平正义，共创满意消费。那您所关注的就是我们所关心的。如果说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消费方面的问题，您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投诉，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121-2345，8121-2345，和我们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节目组的工作人员在接到您的这个具体问题、具体反馈的时候呢，会第一时间帮助您前往调查核实，尽快的帮助您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节目组也会不定期的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在线权威答疑解惑。欢迎各位的及时收听和及时参与。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通过跟各位分享一些消费的案例，提示您，如果说您在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知道该怎么做，怎么样通过合理、合法、合规的渠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们刚刚呢就跟大家提到了关于星期宠的问题啊，星期猫、星期狗，那就是我们在网上买，因为网上它可能比较方便嘛，然后呢价格又比较低，它也承诺我们了包健康、赛道级的这个血统，对不对？比赛级血统，这些吸引人的话术，所以就买了。买了之后发现哦，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小猫小狗啊，待不过一个礼拜就灭亡了啊，死亡了，怎么办呢？就开始维权了。所以就经常跟大家说了嘛，说咱们最好呢，像这种如果说你真的是喜欢小猫小狗的话呢，咱们到线下的实体店去购买，尽量的不要在网上去购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不清楚，你不了解啊。这个确实消保委呢也发出了建议，就说啊，这个网络交易平台呢应该切实的落实主体责任，加强活体宠物商家准入的审核，啊，不能老忽悠人啊，对不对？你既然在网络上开店对外营业了，那你首先也是要经营成本，那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你不能说欺诈消费者。对于像这种星期宠啊，虚假品种证书啊，货不对版这些高频的投诉问题，还是要畅通维权的渠道。而且商家你本身在网络上开店，你就要这个诚信经营，而且相关的交易平台啊，无论是抖音啊

这个什么短视频啊视频号啊，还是什么小红书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还有一些专门的这个猫猫狗狗的这种交易平台啊，也是一样的。你既然作为一个平台，你就要落实主体责任啊，尤其要加强活体宠物商家准入的审核和日常的巡查，重点核查一下他们的营业资质，检验检疫的证明，宣传的页面，还有售后的规则，不是你谁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像这种星期宠啊、虚假品种证书啊、货不对版这些高频投诉问题，还是要畅通维权的渠道，要及时的处置问题商家，防止来源不明、健康状况存疑的宠物，然后呢被这个商家隐瞒真实情况啊，或者是反复的转手，切实保障咱们动物的健康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外，针对咱们消费者来说的话呢，我说实话，我还是不希望大家通过网络来购买这宠物，要买到实体店去啊。那消费者选购宠物的时候，尽量的选择经营资质比较明确、口碑比较好的正规门店或者是平台的商家啊，对经营者做出的包健康、无理由退换等承诺，应该要求他们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的载明承诺的内容、适用的条件、履行的期限以及违约责任。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交易之前啊，咱们长个心眼，这点注意了啊，要核验一下这个商家他们的营业执照，还有呢检疫证明、疫苗的接种记录，这些信息咱们都要看到的啊。当然你在网上买这全部都能造假，而且很简单的就能给你造假了，这个也不一定能相信啊。必要的时候咱们还需要要求商家书面写明宠物的品种啊，然后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售后处理的方式。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要求你让他白纸黑字都写下来，不要做口头承诺，因为有很多时候现在口头给你承诺了，但最后在发生纠纷的时候，他极有可能他不认账啊，我没说过，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除了你有视频，除了你有这个直播的截图之外啊，咱们还真的是需要他们白纸黑字的给他都写清楚了。宠物到家之后，咱们还是应该尽快的带宠物到宠物医院先进行一个体检，而且妥善的留存一下支付的凭证、聊天记录、病历材料等等这些相关的证据啊。还是那句话，我建议各位如果需要买宠物的话，咱们尽量的到线下的实体店的宠物店或者宠物医院去购买，这样的话相对比网上更容易保证宠物的健康。

0: 听广播，知消法，保消费。我们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什么是诚信的价值。
1: 走基层办实事化纠纷，我们以舆论监督者的名义告诉你，规范经营行为，保障放心消费，这是每一个企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0: 315与你同行，维权有力度，服务有温度。用声音记录事实，为消费者发声。
2: 那么对于这个，
0: 用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接下来进入今天的315曝光台。哎，咱平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有一些这个小程序啊？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分钱试用。哎，这个让你免费试用一下，一分钱也不要免费啊，一分钱试用。还有呢，就是类似于什么新人专享超值试用，这线上平台啊，各类低价试用活动现在是层出不穷。看似实惠的福利背后，可能会暗藏着自动续费的消费陷阱。最近呢，市场监管局就查处了这样的一起网络消费的侵权案件，我们来关注一下。

0: 有一款在线的外语学习翻译小程序，面向新用户啊，推出了一分钱领七天会员的这样的一个特惠活动，凭借着极低的消费门槛，吸引了大量的用户点击开通。不少的用户呢，出于低价尝鲜的心理，随手就开通了试用的服务，可是却未曾留意页面当中所隐藏的扣费的规则，只是兴奋啊！你想啊，一分钱能干什么事儿啊？哎，这个一分钱呢，就能领七天的会员。这七天会员呢，他可以啊学到很多东西，免费先学个七天，感受一下。我觉得这比较划算。所以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一个宣传之后呢，都开始大量的点击了啊，就开始开通了，对吧？你开通了之后，你知道他怎么扣费吗？还有很多隐藏的扣费规则，你根本都不了解。试用期结束之后，平台悄然地扣除了每个月25块钱的连续包月的费用。很多的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遭遇到了隐性的扣费，维权投诉开始频发。经过市场监管局的核查啊，这个平台他们的营销套路是极具隐蔽性，整套运营的流程存在着多处违规的问题。利用用户浏览的习惯规避监管，误导消费者。有的时候呢，你想这个解除它续费，对不对？哎呀，它的按钮藏得可深了，你要不用心找还真的不一定能找得着啊。确实是这样的，就很多的违规的问题，太有隐蔽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整个他们活动页面啊，整体都是白色的底色，关键的这种续费的提示啊，扣费的标准，这些内容采用的是浅灰色，非常非常小的字体，而且排版呢非常紧凑密集，跟这个背景高度的融合，一般的用户如果你是快速浏览的话，你根本就无法察觉，没有依法履行显著的告知义务，你就光跟我说了是不是一分钱领七天会员？那你好歹要告诉我，七天会员体验完了之后该怎么办，对不对？我想取消会员该怎么办？他不说，他可能相关的规矩都用这种灰色的、小灰色的、密集的这种版本给你出现了。你要不注意、不留意、不仔细看一下的话，根本看不着啊。还有呢，这个平台呢，他们将这个自动续费的相关服务的协议设置为默认勾选的状态啊，就是你如果说大家可能习惯了点确认确认确认，一直点确认，对不对？很少会点着否否否，你只要你点确认，它这个本身它让你选择的情况下，就续不续费、自动续费和不自动续费，它直接给你默认勾选的就是自动续费，你点一个键，它直接就相当于你同意了，你连选择的余地都没有了。用户一键开通了低价试用服务，就会自动的绑定连续包月续费的协议，这种也是直接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开通一分钱试用服务呢，仅仅需要一键确认，简单便捷，但是取消自动续费，我跟你讲啊，一般人还很难找了，你必须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得着他们这个解除自动续费这个页面在哪里啊？无线上一键退订通道，消费者必须是主动联系一下人工客服才能够办理相关的退订手续。
1: 如果您在消费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如果您依法维权时需要帮助，315与你同行，您维权的坚强后盾。
2: 用声音记录事实，为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期的315与你同行节目啊，继续我们的315曝光台来说一说这个小程序啊，一分钱试用暗藏扣费的各种陷阱啊。有很多时候呢，它确实开通一分钱试用服务仅仅只需要一键确认，简单便捷，但是你在后期到期之后想取消自动续费，却无上限的一键退订通道，对不对？没有线上一键退订通道的，你必须打电话联系一下他的客服，人工才能办理退订手续。如果说用户没有在7天试用期之内主动的完成退订，那么系统就会自动的扣费，形成完整的隐形扣费的闭环，让众多的用户被动消费。那市场监管局就表示说了，这家平台他们的行为就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网络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是服务，必须以醒目的方式来提醒咱们广大消费者，严禁设置默认同意的选项。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涉事企业做出罚款50000元的行政处罚，而且要求其全面的整改违规的营销模式。你这确实是有点涉嫌骗人了，对不对？你当时一分钱让我体验7天，对吧？那但是我要想退订的话，还没有办法操作，必须得打电话给你们的人工客服，然后才能够退订，否则的话就退不下去，自动扣费了。显然是有点欺诈的情况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提示了，咱们广大消费者啊，是应该理性的来对待这种新人特惠呀、低价试用活动。开通线上会员订阅服务之前，咱们各位啊，是必须要仔细的阅读一下他们给你提供的这个协议的条款，你看一看啊。就咱们平时呢，基本上都不看，咔咔咔，直接翻页过去了，最后签个字，打个勾。另外就要核对一下扣费的标准，还有自动续费以及退订的规则，这个要了解清楚了。否则的话，那你说如果说人家自己人跟你说了是不允许退费啊，不允许这个退订，
1: 事实商家的一个为消费者发声，那么对于这个有案例现身说法，揭露消费黑洞，315曝光台。

还是要说嘛，就是你在正常的啊，和一个软件平台啊，或者说和一个小程序，你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呢，可能他会对新人呀推出一系列的优惠的举措，对吧？那你签订新人这个举措之后呢，接下来如果说你想退订，或者取消这种自动续费，或者取消包月服务，啊，你要了解一下怎么取消，自动续费怎么续费，退订的话怎么退订。啊，有没有什么要求，把这个规则你要了解清楚。咱们很多的人不注意，有的时候呢可能规则也出现了，哗啦哗啦哗，我手指头往上一扒拉就过去了，就结束了，你也没仔细看它具体的规定的条款是什么样的。再有一个，体验结束之后咱们要记得要及时的关闭自动续费。其实很多的小程序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我们正常买的这个网络视频播放器的会员，你对吧，腾讯的、优酷的，对不对？各种的会员，按月包月的这个，费用，咱们可能买了会有一些优惠。但是如果说你想关闭的自动续费的话，如果你不关闭，它自动会扣费了。你需要关闭，关闭自动续费怎么关闭的？这个要了解清楚了。还有一些是属于什么呢？免密支付的功能，咱们手机有很多都是具有免密支付功能的。这方面咱们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对于这某个应用软件，咱们是需要把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给它关闭掉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定期的清理那些闲置的订阅项目，如果说遭遇到了强制

搭售、隐形扣费、退费难的问题，咱们务必要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说要留存一下账单，留存一下截图，这些证据咱们通过12315的平台来依法维权。说实话啊，坚守诚信经营的底线，规范自动续费、低价引流、捆绑搭售等这些经营行为，清晰的公示收费的细则和便捷的退订流程，其实市场监管总局啊早就已经明令禁止这一类的行为了。你说你们现在还在玩这个套路？2021年的时候呢，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网络交易监管管理办法，这其中第18条就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之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之前，以显著的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来进行选择，你不能隐瞒呀。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动展期、自动续费或者是自动解除续费的这样一个案件，弄得特别不起眼、特别隐蔽的地方。2025年8月份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国家网信办就联合就互联网平台的价格行为规则征求意见稿开始公开征求意见。在这个征求意见稿当中就明确了啊，平台和平台内的经营者提供免密支付服务或者设置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的，应当以显著的方式向消费者展示相关的选项啊，并且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啊，你不能说弄那么隐蔽，然后呢我为了点一个这个取消键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对于很多这种中老年朋友来说，他们本身对于这种手机功能的操作不是很熟练，对不对？你设置各种层层的障碍，目的就一个，就不愿意让他们取消，对不对？实际上也是违规的。采取自动续费、自动扣款的这种方式收费的，每次扣款都应当提前的将扣款的时间、金额以及价格的变化情况啊，以显著的方式提醒并且通知用户，允许消费者随时取消自动续费、自动扣款。那商户在相关功能开通、扣款、取消等等这一系列的环节，都是需要充分的提醒消费者，并且取得对方的许可。你不能不提醒，稍有不慎，万一有一个按键按错了，你直接就成功了，那肯定是要每一个环节都是要提醒消费者的啊。那么自动续费到底该如何取消呢？正常情况下啊，我们正常的 iOS 系统啊，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就是可以在设置当中打开订阅，点击取消。其他的操作系统一般都是通过微信和支付宝来取消自动续费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多琢磨一下，微信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就是你打开微信，点击右下角的这个我，对吧？然后你选择服务，进入到钱包当中，点击右上角的支付设置，在扣费服务的页面找到已开启自动续费的项目，点击关闭扣费服务就可以确认就可以了。然后支付宝取消自动续费的方式呢，就是打开支付宝，点击右下角的我的，然后你再选择右上角的设置，进入到支付设置，点击免密支付、自动扣款，在列表当中你找到需要取消的服务，点击关闭服务并且确认就可以了。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海系五大宫调，徐福传说、花果山传说都是港城人的美丽情节。此刻把玩着连云港的苏北大鼓、麦草画，像是把时间嵌入其中，正是一番好光景。 FM 九二点七为你报时，下午两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6: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傍晚的时候，小麦在河内坐上了开往顺化的长途大巴。当大巴一路往南开出河内老城区的时候，道路两旁灯火通明，小麦心中燃起了对顺化的向往，于是决定在顺化待上一段时间。大巴正一路向前，突然之间路边突兀地冒出了很多高楼大厦，我这才意识到河内城还是很大的，只是我这两天来窝在了环庆湖方圆几公里的区域内，视野被局限了。其实这种惯性思维是极为普遍的，在没有来到越南之前，很多人都说 越南就如同中国的八九十年代。听得多了，时代里的记忆感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穷国弱民的错误认知。在国内媒体上，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关于越南新娘远嫁中国偏远山区的报道。慢慢的，我们会产生一些错觉，深感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世代改善和提高的。很多人都喜欢在手机上环游世界，在电视里纵横天下，以一副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姿态来指点江山，激昂文字，活脱脱就是一个诸葛亮，居耕笼里，闭门不出，羽扇挥舞间便可知天下三分之事，弄不好还真成了姜太公，80岁后便可封侯拜相。钱钟书有一句话，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很多人把这句话用在了做学问上，这是一种大境界，做到极为不易。门是何门，窗又是何窗，这幅门窗到底是用双足来践行，还是托于心境的无拘无束呢？钱先生有窗的境界，小麦自然是达不到的。既然

如今无窗，那我就要莞尔一笑出门去了，哪怕只是一个蓬蒿人。出门以后，我才发现了世界是很大的，世界越大，我们就显得越加渺小，就如同看书看得多了，才发现自己看的书是那么的少。世界是无穷的，人生是无常的，多么希望在这无穷的世界里，用我无常的人生寻觅一方有常的窗扉。但是真有了那一天，我也决然不会把那扇门给关了。所以我在河内的街头上看到了很多新闻里没有的东西。这是一座极为国际化的城市，国际上有的东西它都是不缺的。路上会有奔驰、宝马，街边会有普拉达和迪奥，越南大兵的衣服会勾起我们时代里的回忆。然而街头上的年轻人总是无异于北京、上海的小伙子和小姑娘。至于那些类似于中国城乡结合部的奇装异服，小麦倒是没有在越南看到，或许也只会出现在越南的城乡结合部吧。河内到顺化的长途大巴整整开了一个晚上，那也是小麦第一次坐卧铺汽车。一辆车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晚上倒也能听到呼噜声的此起彼伏。睡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的小姑娘，我调整靠椅的时候，她会帮我扶住，然后洒然一笑，我说一声谢谢，她就同我聊起天来。当然因为语言不通，导致这段聊天极为不流畅，她听着音乐睡着了，小麦也合起了自己的平板电脑。写字于我而言是一件最能消磨时间的事情，提笔和落笔之间一个上半夜就静悄悄地溜走了，我捕捉不到她的踪影，因为蚊子不仅长了腿，还会生出一双翅膀。越南把这种长途大巴叫做无盖车，很多人都会认准标有旅游的标志，这是一种极为便利的交通方式，而且价格低廉。河内到岘港900多公里的路程，中途在顺化停留4-5个小时，只需要30多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80-90块钱。我是很晚才入睡的，所以我知道大巴在深夜里休息站停了好几次，这样人们就可以下车透透气，喝上一瓶果汁或者买上几个水果。清晨6点多的时候，我睁开眼，看到了窗外大片大片的绿色，路边的庄稼地里走过了牵牛的老农，不远处还有一座尖顶竖着十字架的教堂。躺在车上一个晚上，我就从越南北部到了越南的中部，看着那狭长的越南地图，便会觉得世界有些不可思议，人生充满着莫名的惊喜，我竟然穿越了半个国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我是小麦，这里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巴士停了下来，一车人就把行李丢在了门店里，大多都会去两三公里外的顺化皇城里转转。越南是有几个古都的，河内是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运所设，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字叫做升龙，而顺化呢，则是三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即旧阮、西山阮和新阮。阮朝的末代皇帝保大在这里退位，他在退位之时拒绝了借助日本之手歼灭越蒙的要求，他说道，愿为独立国之民，不做奴隶帝王。从此结束了越南的帝王时代，成了共和国的第一位公民。由此可见，顺化应该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以及一个时代开始的见证。当年保大帝交出玉玺和宝剑的地方，就是顺化皇城的午门外。顺化皇城也是依据北京紫禁城而建，只是建制上有所不及，像是紫禁城的一个微缩版本。越南的很多中国式建筑都是低矮的，一方面顺应当地的水土气候，另一方面越南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不能有所僭越，久而久之，当然也会积攒起对身边这个庞然大物的某种不满。在走去皇城的路边摊上吃了一碗面条，发现竟然是小麦面而不是米线面，因为越南是很少产小麦的，作物基本上是以水稻为主。还有就是顺化很久之前叫做占城，占城水稻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很大的贡献，所以越南的路边都是米线、米粉一类的吃食。倘若要米粉的话，直接叫做面条，如果要的是面条，则应该叫做黄色面条了。从颜色上来区分还是有些道理的。刚吃完面条，凑巧赶上很多学生去上学，如果是从衣着上来看，我知道戴了红领巾的是小学生，没戴的估计就是中学生了吧。过了一条江，稍稍地走上几步路，就能看见皇城，一座高高的旗台，竖立着一杆越南国旗，鲜红的底色绣了一枚金黄的五角星。外城墙的正南开左右两个城门，远远地看像是两个山丘。走进外城墙，还有一道内城墙，午门就是大门，午门上有个大看台，很像天安门城楼，功能是一样的，只是不开放而已。过午门便是皇宫，正对着太和殿，和紫禁城一样，这应该是这座皇城里最有地位的建筑了，但却没有让我生出一种巍峨之感，或许是早就看过故宫的缘故吧。皇城里的建筑不是太宏伟， 不过门廊倒是显得极为华丽和气派，门廊上有青瓷画壁，犹如龙身的纹路。在越南可以看到很多龙形的图案，似乎大河沿岸造就的农业文明都会以龙作为图腾。龙王爷是要管水的，庄稼汉只能看天吃饭。有些门廊上攀援着很多树根，颇似柬埔寨的吴哥窟，那应该都是榕树，榕树的树根把石头吞了进去，甚至把整座门廊给吞了进去。如果这座皇城荒芜几十年后，这些树肯定也会把这个皇城给整个生吞。不过顺化的皇城里虽然人少，总归是有人的，很多建筑工人在倒塌的基地上新建房子，一座皇城好像成了一座大工地。上午的时候，这里的温度就已经有35-36度了，仿佛在告诉游人，你们来的地方是热带。所以在这种潮湿的暑天里，顶着一轮烈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看到树荫和回廊的地方才会走一走，光天化日的那种就只能避而远之了。在皇城里头待得久了，也就没有多少耐心了，所以去了静明宫里看一下皇太后的照片。据说她是越南20世纪第二美的女子，至于谁是第一美，并没有人告诉我。小麦在皇城里面待得最久的地方是御花园，里头也没有看见多少名贵的树种，倒是有很多的盆景，年数都不是很大。不过御花园里有一处好地方，那就是一条竹廊。我走过去歇脚，一眼就看见了冰柜里有啤酒，刚刚还险些被热晕过去，瞬时间一个人就生龙活虎起来。老虎啤酒总是好喝的，一瓶啤酒竟然让我在绥化皇城里找到了一种做皇帝的感觉。老板看我悠哉悠哉地喝着啤酒，还把大风扇搬过来对着我吹，呼呼的风声仿佛奏了一曲韶乐。多少也是啤酒的缘故，

性的文学和历史，唯一的念头就是再来一瓶，这样就心满意足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你是不是开始对顺化的皇城产生了兴趣呢？是不是想和小麦一样尝尝越南的面条和啤酒？如果你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约上伙伴一起吧，来顺化看看。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4: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4: 秀
5: 秀
6: 秀
4: 秀，
5: 钟灵毓秀，
6: 眉清目秀，
4: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3: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
4: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

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这个预制菜哈，你会不会买预制菜呢？理由是什么？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预制菜呀，其实由来已久。你看这之前这个冬奥会啊，让预制菜呢又火了一把。这菜色口味各异的预制菜，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翻炒之下呢，变成了美味佳肴，引来了各国运动员和媒体的围观。那么大家对于预制菜的认知呢，也是不断的被刷新。冬奥会的智能自动炒菜锅师从顺德十大名厨，可以完全复刻大厨火候的控制、翻炒手法、下料顺序，那是相当的地道。不光平时不点外卖可以选预制菜，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要上这个硬菜，哎，咱们也可以用上这个预制菜了。比如佛跳墙这样的硬菜也可以提前买，上层放置了大虾、鲍鱼、扇贝、海参、花椒、鸡等等，下层呢用莲藕、枝竹、萝卜啊等等蔬菜来垫底。那盆菜里所有的食材呢，都需要经过煎、炸、烧、煮、焖、卤等工序之后呢，再层层装盆。你只需要简单加热，哎，就可以吃了。如果有什么魔法能让厨房小白一夜之间呢从新东方毕业，那就是预制菜的说明书了。虽然预制菜在网络上呢是半个新晋网红啊，但它线下的名声啊是真的不太好呀。你去这个菜市场逛一逛，100个人里面有98个人压根儿就没听过这预制菜。但如果你问他们有没有吃过酸菜鱼、宫保鸡丁、狮子头，10有8九也都点头了。说到这儿，大家就在想了啊，这个预制菜这么神奇吗？啊，从这个百姓餐桌上常见的鱼香肉丝、八宝饭等家常菜，到几十元的东坡肉、狮子头等家宴佳肴，还有几百元的花椒鸡、佛跳墙等滋补名菜，都有这预制菜的一席之地。现在呀，这个广告啊打得也挺猛啊，这个自热火锅嘛，是不是啊，也推出了一些什么大盆菜呀、大硬菜呀、卤肉啥的啊，这些预制菜的一些菜品。正所谓万物皆可预制菜，现在呢是越来越分不清什么样的东西叫做预制菜了。那有些菜品呢，人们甚至察觉不到那就是预制菜，那这呢就是预制菜的一个成功所在。一般来说呀，这预制菜呢是指已经在工厂洗好、切好、搭配好，甚至已经做好了的菜式，采取了冷冻或者真空包装的保存。那么消费者购买回来之后呢，只需要加热，哎，就可以直接吃了。相比现切现炒，这预制菜呢可以让餐厅的上菜速度和销量提高10倍以上。那么在零售行业，人们对预制菜这个品类啊有个专业用词叫3R 啊。什么3R 呢？ Ready to cook, ready to heat, ready to eat。 可能我这英语不太标准，无所谓，简单翻译一下，即煮即热即食啊，回家热一下就能吃，或者通过简单的烹饪就可以吃的食品。这个就是人们对这个预制菜的这个专业的3R 的理解了。说到这儿呀，这预制菜其实也是有历史的哈。预制菜呢最早起源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各种类型的预制菜呢开始实现商业化经营。70年代末呢，随着日本经济的进入高速发展，那么预制菜呢在日本也是迎来了快速增长。在日本呢，预制菜又被称之为料理包，也是受到了妈妈们的欢迎，因为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料理就能做成一个便当。那么红遍美国、日本的预制菜也开始火到中国了。报告显示，2023年预制菜市场规模将达到5156亿元，预制菜用户超过80%的年龄是位于22至40岁，近60%为女性用户。顾客呢已经形成了每周购买预制菜产品的习惯，发展潜力巨大，包括了罐头食品、速食食品、自热火锅、自热米饭等品类都被纳入了预制菜的名下。事实上啊，由于预制菜的产品界限呢比较模糊，越来越多的品类呢也被归入到了预制菜的领域。不光消费者，连相关企业呢也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才是预制菜。
不过呢，长期来看，在消费升级以及冷链技术进步的大环境下呢，预制菜呢也会越来越火的。那么预制菜、半成品菜都已经越来越成熟了，大多预制菜品牌呢，由最初的主打的全家宴延伸到了年轻人的一人食。当你以为预制菜为年轻人服务的时候呢，告诉你结果呢也不太一定。有业内人士表示了，有三类人不爱预制菜：不做饭的人，不常买菜的人，没有小孩的人。预制菜呢，只是给人们解决了问题。普通人做饭，从买菜、洗菜、切菜到炒菜，最后饭菜端上桌，全程至少耗时三个点儿啊，就三个小时。那有了这个预制菜之后呢，不管是餐厅还是年轻消费者，做饭的方式呢，也都不一样了。现在呢，做饭方式不一样了，炒菜十分钟，切洗半小时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新烹饪呢，就是当下的生活态度。以前呢，家里年轻人买菜，老人做饭的模式，现在打开手机直接下单半成品类的预制菜，多方便呀，对不对？那网上呢，这种半成品类的预制菜呢，叫做快手菜。切好的土豆丝、莴笋片啊，被整齐的放入真空袋，拿回家只需要下锅炒熟就行了。像鸡鸭玉米、红萝卜、土豆等搭配好的汤料包，只需要倒进锅里加水，那么一煮开，就做成了一锅合格的广东汤，是不是很方便呀？哪怕你再不擅长厨艺，也能通过预制菜做出看起来还不错的菜品。现在下班了，也不用等着老人回家做饭了，自己就能完全搞定了。洗净切好，就差喂到嘴边的预制菜了，似乎好像也没有什么翻车的理由，是吧？那么有90后一代的宝妈们啊，对这个预制菜呀，已经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喜欢了啊，因为他们不爱做饭啊，打开冰箱你去看一看，谁家没囤几个预制菜呢？就连现在的一些家里的老人呢，也开始爱上预制菜了。毕竟啊，中国人的传统餐饮习惯就是偏好新鲜食材，营养均衡，而且要亲自下厨。老年人居家做饭的时间一长也会疲惫，与其每天三四个小时花在做饭上，不如去做点老年人爱做的事儿。他们发现啊，这预制菜呢，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吃和不新鲜，而且不出半个小时就能做出一桌丰盛的菜。何况老人家也不太能接受外卖，这比外卖更香啊，也更具备一些生活气息了。预制菜呢，即便有了外卖、餐厅等现代餐饮业态，预制菜呢还是火了起来。可见呢，这届年轻人与其说他们吃外卖是因为懒，不如说他们更需要在想下厨房但没时间、想吃好但怕麻烦之间寻求一个平衡。而预制菜呢之所以火，就是因为它做到了这样的平衡。那么预制菜可以节约时间，毫无疑问了，但是预制菜能火还不光是因为这些。从盒马的数据来看，一线城市目前成交额较大，我们可以说因为一线城市工作更繁忙嘛。但二三线城市预制菜的销量也不错，也就是说年轻人就算他不忙，他也不愿意做菜，他们买预制菜就是为了简化做菜的步骤，节省麻烦。预制菜的用户呢，也开始更多的向家庭群体蔓延了啊，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的，刚才也提到了，对不对？在预制菜的品类当中啊，最受欢迎的是急烹食品。什么是急烹食品？就是类似于冷藏牛排啊、冷藏宫保鸡丁啊、面向弊端的料理包啊等等啊，就是你稍微加工一下就能吃了。其次呢，就是即食食品，像这个速冻水饺啊、冷冻的火锅料啊、方便面啊等等。再然后才是即配食品和即食食品。啊，有些意料之外的用户画像呢，其实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哈。那购买预制菜的前提是你愿意回家吃饭，如果是两口之家或者小年轻就直接外出用餐或直接叫外卖了啊，这个也是有的哈，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所以有孩子的家庭啊，是预制菜更大的用户，方便快捷呢是预制菜的最大优势，这个很好理解了，对不对？为什么黑鱼片为首的鱼片类的单品，像酸菜鱼啊、青花椒砂锅鱼啊、清汤鱼等等，能够成为爆款呢？就是因为对于下厨场景来说，龙利鱼太贵，巴沙鱼会泡药水，都不适合儿童食用。而黑鱼片的切与姜都非常复杂，切好的黑鱼片成功变成鱼片中的一只独秀，因此黑鱼片是尤其的好卖。
甚至在建筑师来看，未来的房地产户型里，厨房占比可能会越来越小，乃至它就没有厨房了。想想也说得通嘛，为什么要花俩小时做一顿饭呢？对不对？电视剧不好看呢，手机不好玩呢，这新一代年轻人是越

越来越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做饭上了。那咱再激进一点来说，年轻人呀，只需要一个微波炉和一个电饭锅就能解决大部分的日常饮食问题。他们也许不排斥在家做饭，但他们反感的是为了做饭而消耗太多的时间。预制菜可能半个小时搞定了，剩下的时间你去参与娱乐活动去就行了呀，对吧？加上预制菜现在处于品质不断提升的阶段，口味呢也会越来越好，接受度越来越高。现在火爆的预制菜呢，只是年轻人厨房革命的开始，未来呢也将有大量更加丰富的美食品类将被开发并送进厨房。总之呢，有了预制菜，爸爸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叫外卖了。节目的下半段，无敌秀小剧场和大家演绎到的是一个生日礼物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掉，分开时用最后独的话争吵，爱他下去也宁愿光绝交。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预制菜的哈。你会不会来买预制菜呢？预制菜你有怎样的一些看法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2: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3: 哎呀，哎，小丽，你都起来了？
4: 无敌，你今天起这么早干嘛呀？
3: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给你做一顿大餐。
4: 你要给我做大餐？你是不是烧糊涂了？我来看看你额头烫不烫。
3: 我没发烧，我说真的。
4: 是吗？你才学几天做饭呀，你就出师啦？
3: 我悟性好，没办法嘛。
4: 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还大餐。哼，你是不是做什么亏心事了？
3: 没有没有，怎么会呢？我呢，就是想给你过一个特别的生日。
4: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不用给我买礼物了呢？

0: 买的哪有自己做的有诚意啊？
1: 那就是没礼物咯。
0: 小丽，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物质的女人，你有更高的精神追求，
1: 比如大餐。
0: 对了，好了，你快回去继续补觉吧，厨房呢就交给我了。
1: 好吧，看看你要给我做什么大餐。
0: 那你得答应我啊，我没叫你之前你先别进厨房哦。
1: 这么神神秘秘的，
0: 你就答应我吧，你提前看了就没有惊喜了。
1: 好吧，你别让我惊吓就行。
0: 好好好，行了，快回屋睡觉吧啊。
1: 这无敌到底在搞什么鬼呀？他不是把家里的钱都拿去赌博输光了吧？
0: 小丽，小丽，
1: 干嘛呀？
0: 咱家炒菜的锅是哪个呀？我看这橱柜里有好几个呢。
1: 炒菜的锅不就那一个吗？长得跟别的锅不一样，很容易区别的。可是在我眼里，感觉都可以用来炒菜呢。哎呦，最大的那个就是了。
0: 最大的？我看都差不多呀，只是形状不太一样。
1: 就是开口最大那个，
0: 是扁扁的那个吗？
1: 那个是平底锅。
0: 哦，那是鼓鼓的那个吗？
1: 那个是蒸锅。
0: 那是圆圆的那个吗？
1: 那个是煮奶锅。你把这些锅都排除了，不就只剩一个了吗？
0: 还有一个好像是插电的。
1: 插电的？
0: 哦，我知道了，这个是电炒锅对吧？
1: 哎呦，那个是高压锅，不能炒菜。
0: 哦，那只剩一个了，肯定就是这个了。
1: 对，没错。那你不是叫我睡觉吗？你别来打扰我了。啊，是是是，你接着睡，接着睡。哼。
0: 小丽，小丽，你睡了吗？
1: 啊，如果没睡的话，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哎呀，你烦不烦呀？一直敲门，一直说话，我就是睡着了也被你吵醒了。
0: 哦，那既然你都醒了，不如回答一下这个炉灶为啥打不开火了呢？
1: 你按下去再等得久一点再放开就好了。
0: 那我去试试。
1: 看来我是没必要再睡了。
0: 小丽，小丽，我试过了还是不行。
1: 还是我去吧。
2: 谢谢啦。
1: 你到底要做什么菜呀？我看冰箱里都没有菜呀。
0: 哎呦，你别管了，你还是睡觉去吧。
1: 我主要是担心厨房被烧了。
0: 哎，不会的不会的，你快去睡觉吧啊，放心。
1: 我不睡了，我怕一会儿你又来敲门，我还是坐客厅吧。你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问我。
0: 我去开门。
1: 哎，别别别，我去就好了啊，你快去看电视吧啊。好吧好吧。
0: 看看时间，还有两个小时，绰绰有余。
1: 哎，那个小小丽啊，小区的哥们儿约我打篮球，一小时就回来。你不是说做大餐吗？
0: 对呀，
1: 还有两个小时就开饭了，你还去打球？
0: 你放心，山人自有妙计，等着吃就行了啊。
1: 你不会是点外卖了吧？
0: 不是，我点外卖还找锅干嘛呀？
1: 那是什么大餐啊？一个小时就能做出来？
0: 嘿嘿，无事大餐。
1: 无敌，饭做好了吗？
0: 快了快了，
1: 这都十一点半了，
0: 十二点准时开饭。哎，那个你别过来偷看啊。
1: 你别紧张，我坐在沙发上动都没动。
0: 我先把这个碗筷摆上，还有餐巾纸。对了，还得再倒两杯红酒，咱气氛嘛得做足。
1: 你的大餐有几道菜呀？
0: 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啊，一共八道菜。
1: 这么多呀，咱俩吃得完吗？
0: 没事儿，吃不完晚上接着吃呗。
1: 那要不要我帮你端菜呀？
0: 啊，不用不用，我马上就搞定，你就坐在这个桌子前等着吧。
1: 我怎么闻到一股糊味呢？
0: 是不是我做的菜太香了呢？
1: 这是香吗？这明明就是糊味。
0: 不会吧，
1: 你尝尝呢。这是什么菜呀？
0: 孜然羊排。
1: 这个呢？
0: 雪花牛肉粒。
1: 这个带汤的呢？
0: 狮子头。
1: 啊，这个我知道，清炒虾仁，还有咸烧白，蒜香小排。
0: 这个是糖醋里脊，那个是香煎银鳕鱼。
1: 怎么全都是硬菜呢？没有蔬菜吗？
0: 没有卖的。
1: 怎么可能呢？菜市场里都是蔬菜。
0: 我没去菜市场，我直接网购的。
1: 那这些菜真的是你做的？
0: 对呀，是我做的。
1: 你看都是热的。你买的别人做好的吗？
0: 嘿嘿，也可以这么说。
1: 那不应该闻着是火。

0: 推开窗，感受最好的阳光。此刻，办公室里的热闹八卦，让写字楼也有了忙碌之外的可爱。FM 92.7，为你报时，下午3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92.7，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6: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们要记得，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不要沦陷在你湿漉漉的青春期无法自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别认真，我们都爱自欺欺人，是求之不得却等待发生对自己的疑
1: 问。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5: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所以治愈玻璃心的是成长，是学识，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雨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港口的集装箱是一道风景，游客朝着大海奔跑的时候，海水开始荡漾。此刻城市依然忙碌，给自己的世界加点甜。 FM92.7 为你报时，下午4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4: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1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3: 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9: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徐薇。经历过没睡好的人都知道，睡眠不足会让人头晕脑胀，工作效率降低，心率加快。其实肾脏也在日复一日的缺觉状态当中长出小石头。前不久，有研究人员梳理了中国50万人的10年随访数据，发现睡眠质量差的人患肾结石的风险也会升高。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睡眠不足居然增加肾结石患病风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中国流行病学杂志刊登一项最新前瞻性队列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患肾结石风险大。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牛津大学临床与流行病学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组成研究团队，梳理中国慢性病前瞻性长期随访数据，针对501701名参试者的相关信息展开分析。研究人员收集的睡眠数据包括失眠症状、白天嗜睡、午睡习惯、打鼾、睡眠时长，并对参试者睡眠质量进行评分。这些参试者在研究开始时均无慢性肾病、恶性肿瘤和睡眠紊乱。在平均10.7年的随访期间，共有12381名参试者首次确诊肾结石。结果显示，与无失眠症状的人相比，有入睡困难或者过早醒来症状的人患肾结石风险分别增加了12%和6%。与每天睡眠时长至少7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长不足7小时者肾结石风险高出13%。与睡眠质量最高的人相比，睡眠评分为2分、1分和0分的人，发生肾结石的风险分别增加了8%、16%和19%。睡眠是人体修复的重要时机，睡不好，除了催生肾结石之外，还会给全身带来负担。好的睡眠需要质量高、规律作息、顺应节律。做到这3条最基本的就是保证合理科学的睡眠时长。长期睡不够或睡眠质量不高，身体会发生以下变化。第一，扰乱内分泌。有很多重要的激素会在睡眠期间分泌，如甲状腺激素、性激素、褪黑素。此外，睡不够会引起身体应激反应，使机体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激素，容易引起血糖调节障碍、血糖增高，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第二，损伤大脑。

应激诱导的高皮质醇释放水平与海马体体积减少有关。睡眠时间不足会导致人体认知功能受损，睡眠障碍会造成健忘、恍惚、难以集中精神等问题。第三，心脑血管受伤。一项涉及近50万人的研究显示，以6到9小时为合适睡眠区间，受试者睡眠时长不在此区间内，排除危险因素之后，睡眠不足或睡太多都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第四，降低免疫力。伤口一般在睡觉的时候愈合，红肿、炎症等也是在睡觉时消退的，很少是在白天。睡眠不足会降低白细胞的吞噬能力，免疫系统无法工作，身体就无法对细菌、病毒、癌细胞等进行抵抗，导致疾病趁虚而入。第五，阻碍机体代谢。睡眠状态下，吞噬细胞会主动吞噬坏死组织进行新陈代谢，将坏死的组织、毒素、代谢产物排出体外，让白日里酸痛的关节、肌肉得到休息。第六，诱发心理疾病。睡眠时长太短或过长易导致焦虑、抑郁等，长此以往还可能会诱发心理疾病，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如果你觉得这些还不够直观的话，当有以下几个表现，说明身体正在提醒你需要好好睡觉了。比如说，总感觉饿，体重增加，易冲动，记忆力减退，工作能力变差，运动技能下降，经常生病，看不清，皮肤变差，白天打盹儿。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从上床睡觉时间到卧室的光线温度，再到饮食运动，都会对睡眠产生影响。专家推荐几个快速入睡的方法。第一个是提前几小时做准备，白天适当午休，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中午或下午可以适当运动，但睡前2小时不要剧烈运动，下午3点以后避免摄入含酒精的饮品，避免就寝时过饱，晚餐后至少2到3小时再睡觉，睡前1小时左右少看电视、电脑、手机等屏幕。有研究发现，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对褪黑激素形成的干扰甚于白光。第二个方法，提醒自己23点前上床。睡眠节律可以通过固定的上床下床时间来进行训练，有晚睡强迫症或失眠的人可以设置闹钟，提醒自己上床时间不要晚于23点，起床时间在早上6到7点左右，但不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如果睡前没有事情可做，可以读一本一打开就犯困的书来助你入睡。第三个方法是改善卧室环境，可以给卧室安装遮光窗帘或者戴眼罩，黑暗无光对进入深度睡眠、彻底放松和保持生物钟规律至关重要。适宜睡眠的最佳室温在15.6摄氏度到22.2摄氏度，可以打开电扇、空调，或在傍晚打开窗户通风，改善室内的空气质量。床品的材料应该摸起来顺滑舒适，选用排汗透气材料制成的床品，如纯棉、毛织品、丝绸、竹纤维和亚麻等。聚酯、合成缎等材料无法排出湿气，会越睡越热。大家可以通过以下3点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以尽早发现是否有睡眠问题。时间，即每天是否能在晚上10到11时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时长，即能否每晚睡够7到8个小时再自然醒来。醒后感受，即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都需要引起警惕。如果尝试了各种方法后还不能够改善睡眠，那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去就诊了。你也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提起日常的能量消耗，人们往往只关注行走、运动、加

等，却忽略了一些微型活动。一项新研究发现，咀嚼这个不起眼的动作，燃烧的卡路里比你想象的要多。节目的下半时段，许巍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下减肥妙招，多咀嚼。一日三餐，加上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在摄入热量的同时，嚼这个动作也在消耗能量。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进展》的研究首次测量咀嚼消耗的能量，并解释正是这种行为影响了人类的面部长相。为了精确测定咀嚼消耗的能量，研究团队设计了一项口香糖实验。21名参试者被要求分别咀嚼软硬质地不同的两种口香糖，一次咀嚼时长为15分钟。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提供的口香糖是无气味、无味道且无能量的，以避免嗅觉、味觉等刺激人体消化系统产生额外的能量消耗。参试者经过一整晚的进食之后，统一佩戴实验特制头盔，并限制运动45分钟，用以测量咀嚼过程中消耗的氧气、二氧化碳水平以及总能量值。数据显示，当参试者咀嚼质地较软的口香糖的时候，与基础代谢相比较，他们的能量消耗提升了 10.2%。 当咀嚼质地较硬的口香糖时，能量消耗相比于基础代谢率提升了 15.1%。 论文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教授阿曼达·亨利表示，这个数值十分重要。实验证实，咀嚼食物也会消耗大量的能量，食物越坚硬，消耗能量就越多。以往科学家们猜想，人类下颌与牙齿形态演化是为了让咀嚼更高效，上述数据为这个猜想提供了数据支撑。如果古人类咀嚼时长与黑猩猩、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相当，那么人们每天 2.5% 的能量消耗都用在了咀嚼行为。如果吃更硬的食物且咀嚼时间加长，那么咀嚼最终会占总能量消耗的更大比例。这个结论呢，也在进一步的印证，高效咀嚼会带来明显的演化优势。从咀嚼行为中节省的能量，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虽然每次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大，但一日三餐，一年365天，累积效应是巨大的。咀嚼这个动作本身也有一些养生好处。第一，帮助控制体重。大脑神经接收到饱腹感信号通常需要20分钟左右，细嚼慢咽能够延长用餐时间，刺激饱腹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让人较早出现饱腹感而停止进食，有助于控制体重。咀嚼时间越长，身体消耗能量越多，帮助加速新陈代谢和肠道运动。第二，降低代谢疾病风险。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表明，缓慢进食和彻底咀嚼可增加腹部内脏区的血液循环。咀嚼过程中，腹腔动脉为消化系统提供了更多的血液，胃肠道健康运动增多，能够帮助降低代谢疾病的风险。第三，保护肠胃。中医养生讲究以性，指学习蚂蚁饮少食微，细嚼慢咽。细嚼能够增加唾液，其中的消化酶可助消化，还能形成保护胃部的黏膜。老人牙齿稀松，消化功能逐渐减退，各种消化液分泌减少，加之肠道蠕动减弱，更应该细嚼慢咽。第四，预防龋齿。多做咀嚼动作能够刺激唾液大量分泌，不仅可以中和食物中的酸，还会使唾液中的钙和磷酸附着于牙齿表面，修补受损的珐琅质，从而起到预防龋齿、牙周病等口腔疾病的作用。第五，延缓大脑衰老。日本神奈川牙科大学研究发现，吃东西不认真咀嚼的人与总是细嚼慢咽的人相比，老吃风险要高 1.5 倍。颌部和牙齿咀嚼产生的感觉刺激会直接影响负责记忆获取和形成的大脑海马区，一旦咀嚼力下降，大脑海马区获取

匀嚼食物。进食要用牙齿两侧均匀的咀嚼，这样两侧牙床才能够均匀地受到功能刺激，有利于牙齿、颌骨以及相应肌肉的正常发育。如果长期单侧咀嚼，可能引发以下的问题：另一侧从外观上看显得萎缩，影响颜值；不咀嚼的一侧由于得不到功能刺激，致使大量食物碎屑、牙垢沉积于牙齿周围，引起牙周支持骨改变，出现牙龈出血、口臭等症状。长期一侧受力，左右力量不平衡，还容易诱发颞下颌关节疾病。最常见的表现是关节里面有弹响音、关节痛或张口受限等。其次，一口饭咀嚼20次以上，普通人群一口饭建议咀嚼20次左右，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群以及老年人群，每口饭菜尽量咀嚼25次以上。早餐建议吃15到20分钟，中晚餐最好保证30分钟左右。吃饭太快不能充分咀嚼食物，这样做可能诱发消化系统疾病。第三，软硬食物都要嚼烂。吃硬质食物的时候，人们更愿意多嚼几口，但是吃软质食物就囫囵吞枣地咽下去了。实际上，虽然吃汤泡饭等软质食物便于吞咽，但是会降低牙齿咀嚼和唾液消化的能力。汤泡饭不细嚼就直接进入胃里，食物本身未被充分软化，不仅增加肠胃负担，食物中的养分也不容易被彻底消化吸收。最后就是要用对牙齿正确咀嚼，建议用前端牙齿把食物咬成小块，再用后端牙齿进一步将食物磨碎，然后吞咽下去，更有利于消化吸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的是睡眠不足居然增加患肾结石病的风险，以及健康新发现，咀嚼可以减肥。本期的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6: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1: 好，听众朋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装修大师，我是琪姐。家是我们心灵的港湾，也是我们工作学习一天之后休憩的场所。我们和家人共享温馨舒适的生活，在这里开创了一片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装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愉悦的生活，同时也给了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关注装修大师节目，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欢迎您通过调频 90.2 调频92.7这两个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您提供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那么在这儿呢，要收看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一是关注我们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关注主持人的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同时呢，我们都知道啊，装修大师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联合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档节目里边呢，我们还有一个专门为朋友们做消费维权的栏目315曝光台。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专家来帮助您维权的话，记住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45为您开通啊，我们欢迎您随时拨通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反映给我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服务微信号上留言，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啊，把您所遇到的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啊。记住，如果是消费维权的话，希望您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啊，以及您整个消费的经历、相关的证据、您的诉求要明确的告诉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了解，帮助您解决问题。当然了，我们在任何生活场景中遇到的消费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两路热线啊，以及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维权。啊，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卫生间的问题。那为朋友们请来的这个嘉宾呢，是来自于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卫浴方面的这个专家啊，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的专家，对于梅尔凯特的王云云王总。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王总。
2: 啊，你好，哎、
1: 你好啊，也是百忙，
2: 谢谢好，观众朋友好，
1: 也是百忙之中。再次邀请王总和我们连线，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王总，今天呢，有几位消费者和商家共同商议好，要请我们在线上做一个调解。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啊，我们以其中一位消费者的这个问题为例啊，那么一位灌南县的李女士，她说我安装了某品牌的暖风机啊，浴室的暖风机，在使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呢。在一次洗浴过后啊，这个家人都已经从这个卫生间离开之后忘记关了，那么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之后再次回去的时候，就小孩闻到有异味，有糊的味道，然后再去的时候已经看到卫生间的这个顶棚开始冒火星了。当时是因为只有这个老母亲和孩子在家啊，所以过了很长时间啊，才是邻居帮忙来处理了。那么现在呢，这个问题啊，就是商家认为呢是消费者使用不当引发的，因为这个卫生间也是属于一个潮湿的一个地段吧。还有就是商家认为消费者除了他们安装的这样的一个暖风机之外，还装了一个卫浴灯， 啊，这个灯呢不是商家来装的，所以说他认为在装灯的这个过程中，这个线路搭在一起了。现在呢，就是消费者不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装灯的那个水电师傅呢，也现在也在现场啊，他说他装的时候呢，并没有说混淆这两个线路。好，啊，对，王总，我们也听听王总的一些建议。
2: 是这样的，琪姐，就是首先您刚刚提到了，就是他在洗完澡之后离开的时候忘记关闭，
1: 对，
2: 这个呢肯定是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一些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使用不当，这是其一。那其二的话呢，就是产品本身的话，如果说他长时间就是在做的时候，这个产品他可能在烧掉的时候没有做一些电路的保护，就是商家也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呢，就是因为正常一般可能普通的这种暖风机它没有这种电路的保险丝，然后另外的话呢，它这个正常一般的就是机器的话，它就是可能热承受不了之后呢，会发生一些像自燃呐，或者是说电路老化，或者是长时间电线过热之后，就是机器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爆损。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原则上应该是就是如果说按照我们站在我们这个就是专业的角度来讲，那可能双方都会有一定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问题。第一个呢是在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他的是因为他自己误操作，就是误关啊，这个我觉得应该还是占有主要因素。那产品本身的话呢，就是不太清楚当时在销售过程中有没有和客户去沟通过，就是因为像一般好的这种机器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过载保护、过热保护，包括说就是它如果说长时间不关机的话有一个定时保护，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机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如果说这个机器有这个功能，然后机器没有操作，所以这个产品本身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那这个就是还是需要在现场看一下这个机器是否在我们的销售之前，就是它是否知晓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功能。
1: 那么这位消费者呢，李女士呢，她也跟我们拿了一些证据啊。我这个线上的这个图片呢是这样的，一是这个水电工在给他装灯之前给他们家这个专门拍了一张照片。拍了一张照片呢，就跟他讲，就是你这个好像你这个机器是三无产品啊，就暖风机是三无产品，这是一个。第二呢，这个装完之后呢，就是装之前装之后呢，这个水电师傅呢专门都拍了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装完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水电师傅给他圈起来那是我们家灯的那个线子装得非常的好，没有说跟它搭在一起啊或者是什么，就没有这种状态啊。这是一种。他的这个水电师傅呢也在给我发他们两个发的这个图片呢应该是一致的啊，没有问题的，而且这个是有打码的。

0: 就是有水印的啊，这是不是一个作假的一个内容啊？但是他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回过来，他把这个因为那个燃烧了嘛，电线燃烧过火的时候，他把这个灯的这个线子呢也就烧着了，所以说商家这个再去看的时候，就是我们。 吊顶的这个商家去看的时候，他就看不到啊，因为都已经烧糊涂了，就用那个林女士的话说的漆黑一片了，所以说看的不是很清楚。那是跟这个装这个水电的这个师傅，就是二装电灯的这个师傅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一个就是通过那个图片呢，他也查，他一直想查这个商家，应该能够从这个机器上能够看到相关的一些信息是没有看得到的。 暂时这个商家呢给的这个建议呢，说他没有回答我是不是三无产品，只是给了这个购买的一些当时签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给我们了，安装的一些图片也给我们了，就安装好的一个图片，就没有看到内部的一个详细的一个情况。商家现在的意见呢，就是说他来投诉的时候，他已经同意 退还这1100块钱的这个费用了，就是我的这个你买这个产品就是这个钱，但是消费者不这么认为。第一，就是他认为你把我们家的另外一个灯也损坏了，整个线路都损坏了啊，当时这个新房刚入住没多长时间就已经烧起来了，那么现在吊顶要重新装，已经都黑了。他说有一些您知道有一些塑料材料他 这个燃烧化了之后，它是黑漆漆，它就钉在我们的那个这个扣板上面了嘛，就是难以清理啊，就是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给他和他孩子和老人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伤害。现在的这个孩子因为比较小嘛，年龄非常的小，也不愿意再进到任何这样的一个场所，就是上卫生间都有阴影。
1: 还有他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啊，同时他也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这个不是第一次使用暖风机了，他虽然这个房子是新装修的，但是之前的他也用了某品牌的暖风机，8年之内他们家经常是因为洗完另外一位洗啊，那么不仅仅是超过两三个小时了啊，有的时候为了去水汽他也一直开着，所以没有发生，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燃烧的这种现象。他想问说现在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暖风机已经脆弱到这种地步了吗？还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因为产品质量的问题？
2: 正常来讲，按照就是我们讲社会越来越进步，但是因为这些年可能消费有些下行，那各种各样的产品呢参差不齐，那既然说 他当时买的这个暖风机1100块钱愿意退给他，那可能商家本身的话呢也是知道这个产品是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的话，就刚刚他提到说这个线路老化烧起来，因为卫生间的线路它其实是分成几路线，一路电器，一路呢是负责我们正常的照明啊和吹风机之类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那这个线路当时他在做的时候应该是 像它这个最原始的这个暖风机，它应该是用的是这种七星线。这种七星线呢，它本身的话，它现在用的这种就是每个类似于就七根，我们讲叫小花线，七个颜色的小花线。那这个小花线本身在接入我们这个电路的时候，它就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稳定，它没有这样的一个电路的保护。 所以就如果说你不是长时间就是在现场就是使用不当的话，非常容易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就是正常来说机器是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消费者也可以就是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对，就是再可以再问一下。但是其他的，因为关于说这个谁的责任，就是因为 本身的话就是您刚刚讲的是3到5个小时也好或者怎么地，有些产品它是具有这样的一个断电的功能，那现在就是不太清楚在销售过程中，那当时给他卖这个产品的商家有没有承诺说那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告知他。 正常的一些其他的机器，就像我们讲以前就是电热毯忘关，可能电热毯也会失火。
0: 嗯，
2: 那电热毯也不是三无产品，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提前要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说承诺这个产品就是时间长也没有关系，或者是说这个产品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功能，就是他知道这个没有这个保护功能，这个就是也有一部分操作不当。
0: 嗯，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九大权利。第一大权利就是安全权啊，这个在它的第七条里边明确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时候，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那首先，这位消费者说，他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这种问题啊，那第一，我的安全权受到了这个侵害，还有一个受到侵害的就是知情权，就刚刚我们这位消费者说的啊，因为他也没有这个产品的相关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具体的你说你售后服务的，你看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或者质量保证的这样的一个标签或者相关的东西，他说都没有。他们家这个在装上这个的时候就没有，当时这个电工师傅给他拍的时候，也想从这个侧面或者什么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说是也没有拍到啊，这个照片还在这儿，其实知情权也是消费者所拥有的。那么刚刚这个商家呢，我看也是希望积极解决问题的啊，说主动提出来我要退回你这个1100块钱，但是这个消费者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啊，就是如果你的商品，在使用的时候有时间的限制，你应该像王总说的，你应该提醒我，对吧？
2: 哎，
0: 你不要长时间这样烧。你看这个消费者刚刚也发过来了，就说他这个孩子跟母亲去洗浴的时间绝对不会超过1小时的，对吧？因为这个是老人带着孩子去这个洗浴的嘛。啊，太长，
2: 就是，
0: 小孩也受不了，老人也受不了啊，这是一个，
2: 就是这个很短的时间就烧起来了是吗？
0: 哎，对，他是这个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他只有半个小时，就是离开半个小时嘛，就是孩子闻到有这个烧焦的这个味道，这个老人进去看的时候就开始有那个看到有黑烟。有烟，有烟，有这个火星，是邻居帮忙处理的，因为老人不知道如何处理嘛，邻居进来是把电闸拉掉，把这个处理了，就是当时都非常的害怕，这个是一个啊，就是说这个还有同时烧毁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这个消费者的有一些提议呢，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我现在吊顶要全部都换掉，或者是我其他损害的这个损失的这个你要给我补偿。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还是要两个双方啊坐下来认真沟通，不要这个推卸责任，对吧？对于一老一小的保护我们尤其是关注的，因为这个涉及到年幼的孩子啊和年龄大的这个老人，那么这个坐下来协商一下，我看这个消费者的这个申请的是5000块钱的这个赔偿啊，赔偿的理由一是换掉这个浴室的这个，一是换掉这个，不仅是换掉这个浴室，它是双卫浴的，把两个卫浴都换掉，就是另外一个没有烧的，暖风机也要求退掉，啊，就是两个暖风机应该是2200块钱啊，它的这个灯花了600多块钱，吊顶是多少钱啊？它是再加上一个，当时发生的一些就是老人，害怕摔倒，上医院的一些费用啊，一共5000块钱。那我还是希望这个商家既然已经在线在听我们在沟通哈，这个王总您认为是不是有一些钱还是要付的，对不对？虽然是寄生的伤害，但是因为这个引发的一个伤害，对吧？因为老人进去之后地还湿啊，着急紧张，摔了一跤，
2: 那这个本身的话，因为如果说你就在时间并不是说特别长，例如说你是忘记关5-6个小时，家里没有人烧起来，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就是在1个多小时洗澡的时候就烧起来，那我觉得这个产品本身的话肯定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0: 对，
2: 那如果说客户只是要求要换掉两个暖风机，包括机器，包括它的这个吊顶，因为本身的话烧完之后可能就不能用了嘛。
0: 对，
2: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对合理的啊。当然就是这个
0: 财务到底是多少，我们还是不太方便去参与过多。对，那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能够坐下来好好去了解一下这个对大家的这种伤害，然后做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个赔偿。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这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的这个费用啊问题，这第一笔这个相关医疗费用我看了一下，前后1000多块钱。 那么现在呢，老人这个还并没有完全恢复，所以说可能还存在一些他要了一些这个营养费用，还有一些误工，因为带老人去看嘛，啊，影响上班，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合理的啊，这并没有多要，所以这个5000块钱呢，商家再沟通一下啊。那么在这儿呢，这位李女士，如果要是说节目之后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啊 xuqi3150520。 把您这个解决的这个情况和您最后的诉求发送给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个调解的这个案例的这个投诉啊，帮助您和家人来解决问题。好，我们再来看剩下几位朋友啊，这几位朋友呢都是在1年之内发生类似的问题，这个没有过敏火但是冒烟，机器不能使用，就是在使用过程中突发的情况，没有过度使用，我看了一下啊，
2: 这个相关去调查的这个结果，因为商家也都在现场，也都认可没有过度使用。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机器比较差，就是它可能因为像现在暖风机的话呢，它的这种发热模块比较简单，就是那种电热丝，就像我们这个之前用的就很老式的那种取暖器，电热式取暖器。 现在这个电热式取暖器很便宜，就是插上电它可能这个就会比较热，但其实专业的这种取暖器呢还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它可能要有电热丝、电阻丝、电流保险丝，就是这些东西呢是在安全保障上是必须要有的，这是其一。其二的呢，好的这种暖风机呢，它的电压电流都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因为说你使用了短短1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和明火的情况，而且好的这种机器它里面用的是这种铝制的机箱，甚至是最差最次亚克力的。而现在很多的这种暖风机呢，就是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为了去快速回笼它的资金，那可能就会一次充好，用一些比较差成本，可能就很便宜，可能 100甚至350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冒充这样的一个暖风机，然后这个产品使用的寿命整体都不长，一般的话2-3年可能它就坏了，但有些时候呢可能对消费者没有造成太大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威胁，但有一些呢就是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冒烟呐或者是明火，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建议消费者
0: 在正规渠道正规商家去进行购买。好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有几位呢朋友这个我看了是从线上购买的，那么这个安装的师傅说责任不在于他们，这个不仅有这个商家还有这个安装师傅啊，我有几位非常委屈，我们是负责安装的， 当时负责安装的时候就说我们把它安装好，但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我当。

0: 不息的人群，也许正有人路过你的世界。此刻，抛弃身后很多的路，很多的桥，很多的云，只为回家。FM 92.7，为你报时，黄昏5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FM 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5: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4: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5: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4: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5: 我要这精彩世界。
4: 我要
5: 我要
4: 我要
6: 你好。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的17:04，欢迎大家锁定 FM92.7 收听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朋友们，又来到了周一，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你好旅行家。那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再回来。

哇，这首歌听完之后就特别有一种雨过天晴的感觉，也就是此时此刻的一种氛围感和享受吧。最近呢，虽然说这个端午小长假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度过一个比较快乐的假期呢，但是有朋友跟我发微信说天天这两天一直都在下雨，想出去玩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呀。确实连云港本地，应该说江苏地区，基本上端午小长假都在下着绵绵的小雨啊，所以说这个小长假如果在江苏玩的话可能是不太方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出省啊，包括去到外地去游玩，都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起聊天互动。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今天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23度，明天是周二，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5度。今天虽然说是一个还不错的天气，但是上午又飘起了小雨，现在是雨过天晴。和大家来汇报一下这个一整周的一个天气吧，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就是如果你想找到一个晴天的话可能要等到周六了。但可是到了周六之后，再下周又要开始飘起绵绵小雨了。我现在给自己的一个比较积极的暗示就是，没关系，雨后就会天晴了，下完雨之后就能迎来真正的夏天了。确实夏天就是雨季比较多嘛，所以说一来到夏天，咱们连云港也来到了这个旅游的旺季，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去踏踏浪啊，或者是去咱到我们的这个鱼湾景区去玩一玩水，这都是咱们连云港本地人或者是外地朋友到夏天一定会来连云港打卡的景区啊。

实雨后的连云港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好看的，相对来说，因为确实也有不少好看的其他的城市嘛。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的花果山呀，一到下完雨之后，玉女峰隐在了云雾的深处，我觉得多了几分仙家的温婉。还有就是水帘洞也是被雨幕给笼罩住了，非常漂亮，水帘叫做水帘挂幕，洞天清幽的一个经典景致。下完雨之后还是蛮适合来到咱们连云港的各大景区走一走看一看的，就比如说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去到连岛，如果说晴天的连岛是碧海银滩的热烈，那么下雨天后的这个连岛啊，就是山海相拥的温柔。其实一到这个雨季，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连云港真的就是名副其实的这个连云和港了。连云港之前我在直播间也经常会说哪三个字呢，连是我们的什么，我们的连岛，对不对？然后云是什么，云台山脉，云台山。那港呢，连云港，这港就是我们用港口嘛，连云港港，所以说连起来就是连云港了。当然下完雨之后我最推荐的景区还是我们的渔湾景区，因为下完雨之后咱们连云港很多景区都非常的美，但是你要说标志景区那一定是渔湾，因为渔湾呢它有着我们江苏小九寨的美誉啊，也是雨天连云港最治愈的一个秘境，三潭几浪，我觉得外地的朋友就一定要打卡看一看。而且本地的朋友其实一到夏天七八月份孩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基本上都会带着孩子们过来，就是乘凉啊，或者带着西瓜切几块西瓜，然后呢孩子们就坐在这个可能是坐在应该是前面一个叫什么，叫做荷花池，是不是那边有一个荷花池，对，那边是可以踩一踩水的，还是非常清凉的一个地方。那其实让我比较喜欢渔湾景区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基本上爬山不需要花太多的体力，就比如说你可能爬花果山爬云台山会非常的累，可能需要半天的时间，但是渔湾景区我记得我还算过，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哎，就能爬差不多了啊，来回差不多一到两个小时左右吧，当然快的朋友可能一个小时左右就爬完了，像我一般爬到水库，就是水库最顶上的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准备下山了。我不知道你们是爬到什么地方就准备往回走了呢？刚才也有朋友跟我发私信啊，说天天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去桃花涧？桃花涧其实也是让人比较忽略的，就是在下完雨之后非常美的一个秘境。桃花涧呢是藏在山海间的水墨桃源，不一定你非要在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看一看桃花，尤其是在下完雨后啊，草木葱茏，涧水潺潺，清幽步道顺着溪涧延伸，满目青绿，非常的治愈人心。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看一看被誉为东方天枢的将军崖壁画，这是必打卡的，在烟雨朦胧处更添神秘感。其实来到连云港可选的景区还是有很多的，包括有很多小众的地方，大家都可以互相在我们的群里头一起推荐一下，就包括可能不是景区的一些小众景点也能被大家发现，所以说我们要有一颗发现美的心吧，或者是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一场雨让我们的连云港的山有了仙气，让我们连云港的海有了温柔，古井也有了韵味。等一个雨天赴一场连云港的仙境之约吧。那在这样的一种雨后天晴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吧，天天很想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来自于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0: 也许你眼中世界的颜色是马路的黑色，办公室墙壁的灰白色，车尾灯的红色，以及广告牌的五颜六色。而我想带你看到的是仰望星空的黑色，热辣火锅的红色，风过竹林的绿色和山花烂漫的缤纷花色，发现最美的风景，捕捉最美的声音。你好，旅行家，聆听在路上的声音。
1: 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选择不停地行走？我一直没能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我只是想去看看新鲜的事物，新鲜的风景，并且经历一次不一样的人生。如果门前的小路就是你一辈子去过最远的地方，你的一生用一句话就能完全概括，我觉得这样的一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应该走出去看看未知的风景。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您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刚才说到了雨后的连云港非常的美丽啊，各大景区也都是卯足了劲儿，正在吸引的四面八方的来客。刚才也有不少的网友朋友在给我们的节目留言，就比如这位朋友说，雨停直接冲鱼湾呐，雨后的瀑布水量直接拉满了，踩水纳凉氛围感直接拉满，比空调房舒服百倍。他说的，我证明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一到夏天，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本地的好朋友们都会到鱼湾去乘凉，还真的是这个样子。可能很多朋友不喜欢爬山，因为鱼湾其实也是需要爬的嘛，而且它还有一个天梯，还挺难爬的。所以说有很多的本地的朋友就会喜欢带着这个自己家的小朋友啊，来到我们的鱼湾景区去纳凉，可能哪里也不去，就在我们的这个九孔桥附近，跟着孩子们可能拿一个折叠椅啊，然后到一个阴凉处就坐在那边一整天，还真的有很多朋友是这样做的。我不知道你们会去到这些景区做些什么事情呢，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记得前段时间前几年的时候，像我们的线下活动还做过这个溪水狂欢节活动，然后我们会组织线下的很多听友，很多的家庭，然后参与到我们的溪水狂欢大战当中去。哇，当时孩子们的那个热情我至今都难以忘怀，他们太有干劲儿了，就是家长们他们的干劲都不如孩子们，有的孩子是一手拿着水枪，然后一手拿着一个桶直接往对方身上泼。其实我觉得要说泼水活动的话，还得是鱼湾的溪水狂欢。我不知道今年的鱼湾溪水狂欢会是什么时候开始，那一定会非常的期待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雨后花果山必看云海呀，水帘洞水流超级大，还有云雾裹着青山，随手拍都是仙境大片。因为很多朋友都会选择在一些比较晴朗的天气去到我们的花果山，殊不知其实雨后的花果山那才叫花果仙山呐。来，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评论区。那有朋友说，刚下完雨别着急去沙滩，先冲山间的景区，水气足，人更少，拍照自带柔光滤镜。哎，一看就是老玩家了，说先冲山间景区，就是有山的一些景区我们可以盘点一下，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花果山、海上云台山，对不对？包括我们海州区的孔望山，这都是带山的。鱼湾也可以爬呀，鱼湾也是有小山的，对不对？那当然还有我们的桃花涧也是可以爬的。所以说大家下完雨之后可以去有山，你们就记住有山，那就一定会有什么，会有山涧的溪流，会有泉水，对。所以说下完雨之后你们知道该怎么选择了吧。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评论区，有朋友说亲子首选鱼湾，噔噔噔噔，我们的鱼湾又上榜了。浅滩叫浅滩踩水水枪大战，山间温度比市区要低5-6度，避暑绝佳的地方。当然还有朋友选择这个地方，就是阳山岛。阳山岛确

咱们非要挑晴朗的天气，对不对？有的时候下完雨之后，哎，也是一个绝佳的这个旅行打卡的时间点。再来刷新最后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雨后限定美景只有这一两天，瀑布、云海、彩虹，错过就要等再等下一场大雨了。下场大雨就要到下周了，不算大雨，算是小雨，但是最近这一周是不下雨的，但是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不过夏天嘛，它分不上什么阴天什么就是晴朗的天气，咱们也不要就是只看手机的这个天气预报，因为你看我现在就觉得天气已经放晴了，就能看到那个蓝天白云了，哎，也不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了。所以说下完雨之后你会去景区做些什么呢？你更喜欢去连云港的哪些景区走一走看看呢？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给天天，哎，或者是通过我们的粉丝群一起聊天互动都是可以的。这一时间段呢，正在直播当中的是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这样吧，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刚才有个同学，有一个小同学跟我讲说很想听五月天的歌，因为看到放晴了嘛，觉得听到五月天的歌就好像看到了太阳。那好吧，那就把这首比较温暖的歌，来自于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送给你好吗？

0: 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
2: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我要的旅行是归于自然，登高望远，泛舟湖上。
6: 我要的旅行是城市烟火，喧嚣热闹，人生百味。
5: 我的旅行中有椰风树影，房车露营。
6: 我的旅行中有童话城堡和轻奢民宿。
5: 我想要的旅行是无限可能。
6: 我要这精彩世界。
5: 我要
6: 我要
5: 我要。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来到下半段的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大家下班快乐，下午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后台的一些评论啊，讲到了下雨天雨后咱们的连云港景区是有多么的美啊。我看到还有朋友在问说，刚下完大雨来连云港去哪里玩不踩雷。我觉得雨后首选两大山水王牌，首先第一站肯定是我们的鱼湾景区，大雨过后的老龙潭还有二龙潭瀑布水流是暴涨的，整条峡谷溪流奔腾当中，所以说走在栈道上是扑面而来全都是清凉的水汽，而且浅滩可以踩水，可以玩水枪，运气好的话瀑布底下还能撞见彩虹，反正我是经常看到了。然后第二站的话，大家可以去花果山，山间水雾漫山，玉女峰是若隐若现的，非常的漂亮，平时是很难见到的仙雾景象，但是你在下完雨之后是可以看到的。如果你不想走山路的话，我推荐你可以去逛一逛我们的海州古城，因为我们的海州古城也是后面有山脉的嘛，整体看上去也是非常有古韵特色的，包括我们的民主路老街呀，雨后的青石板路配上古风的建筑，逛一逛文创店，吃一吃本地小吃，全程不晒也不累。当然提醒我们的外地朋友要穿防滑鞋，山区雨后台阶还是偏湿滑的，雷雨季如果刚停的话不要靠近这个悬崖溪流，还是蛮危险的哦。那还有朋友提问说，带老人小孩雨后适合去哪一个景区？那全家出行的话，我还是首选鱼湾啦，整体的这个山路平缓，不用高强度爬山，或者是桃花涧也是相当不错的，不要选那种特别陡的那种山去爬啊。当然如果你想雨后轻松看海的话，可以去连岛啊，在海一方啊，阳山岛，刚才我们也提到的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还有朋友说喜欢拍照，雨后连云港哪里更出片？我觉得雨后真的是咱们连云港是天然的摄影棚。你想拍那种水雾彩虹的话，可以去鱼湾景区，你想拍那种山涧的云雾，山间的云雾缭绕的那种感觉，可以去花果山，海上云台山。那你想穿着旗袍在那种湿润的墙面去打卡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们的连云老街呀，包括民主路的青石板路，都是蛮好看的啊。那短时间阵雨过后呢，海边等待一到两个小时的泥沙沉淀，我们再过去，不要立刻就去海边。你像阳山岛在海一方的浅滩水质会慢慢变清，雨后的海风非常的凉爽，没有正午的暴晒，非常适合散步和赶海，但是不建议立刻去连岛大沙湾沙滩，因为短时间大雨呢容易把泥沙冲进我们的近海，所以说可能就大家看不到非常就是质感比较好的一个景观了啊。那这里呢还是有一些温馨提示，咱们雨后进山一定要穿防滑的运动鞋，包括这个刚才提到的鱼湾景区呀，花果山的石阶也是长满了青苔的，所以说容易打滑。雷雨刚结束，暂时远离山涧深水潭，避免山洪的隐患。那雨后山区蚊虫也会增多，我们要随身带驱蚊水。大家最好随身准备，因为马上就到了这个盛夏了嘛，我们夏天还是需要驱虫的，驱蚊驱虫，或者是买点这种驱蚊的手环都是可以的。而且山间的气温是偏低的，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 FM92.7 你好旅行家节目，我是主播天天，来关注一下咱们连岛音乐节的相关的最新动态。连岛音乐节体验清单正在持续的更新当中，首先我们的音乐节场地扩大至7万平方米，而且草地也是全新升级，是足球场的级别，150米的超级曲面屏，还有音响全面的升级，最新的旗舰级别系列还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就是沙发区新增音响塔，250家的卫生间，100家女性专属卫生间，外加男性专属小便池是不用排队的哦。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去参加我们的连岛音乐节呢？那我们部门的小伙伴们到时也会在我们的连岛音乐节做相关的一些活动的报道，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视频号连云港活动发布。同时呢，还有各大景区的优惠政策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游玩以下景区的时候可以出示本人的身份证或者是本人的音乐节电子票夹，就可以有相应的这个免费政策了。那首先是我们的连云区，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连岛海上云台山船山飞瀑景区免门票，7月3号到10号奥莱迷彩世界军事主题馆门票享半价，还有我们的海州区7月4号到5号花果山门票半价，7月3号到7号渔湾门票半价，享梦幻渔湾夜游门票半价，7月3号到10号孔望山景区、桃花涧景区、云水湾景区免首道门票哦。包括我们的东海线，你看7月3到7月10号西双湖景区、雨山景区这个景交车是免票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有纪高路萌萌乐园也是享受门票半价的优惠，还有青松岭森林公园景区免门票，东海森林温泉门票半价。如果你有外地的朋友要参加我们的连岛音乐节，一定要把这个景区的一些优惠政策推送给他们，好不好？当然还有我们的灌云县呀、灌赣榆区还有灌南县，都是有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大家可以去告知我们的外地的朋友，哎，还有本地的朋友啊。那现场还是有很多惊喜，比如说什么充气沙发是可以带的哦，包括沙发免费给大家充气，前排有受水点、现场寄存点、女性服务区、化妆间配套，还有乐迷的服务点设置吸烟区。我这个设置吸烟区真的是太赞了，就是我觉得音乐节大家现场就是在开心的同时也不要影响到别人，好不好？就是可能有朋友有吸烟的习惯，正好也设置了吸烟区，我们就把我们的素质提高起来，我们就到达我们的吸烟区，吸完了烟之后，我们再去参加我们的音乐节。你像我们这化妆间的配套也相当的赞啊，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到了夏天一天都待在那边会非常的热，但是这个化妆间就很不错呀，还有镜子，还有一些可能化妆的一些用品等等。当然我是建议大家可以自己准备一些，然后打扮的美美的，我们再出去一起 happy， 你看多好。还有我们的女性专用洗手间，这个我真的觉得太哇塞了。还有洗手间的配置呀、喷香呀，包括提供女性用品啊等等。就比如说可能有的女孩子到了生理期了，可能会有些不方便，我们会有一些女性用品去提供给我们的小仙女们，所以说大家不用慌张哦。当然我们还有百台免费景区接驳车，超10000个停车位，停车不限时，免费啊朋友们。还有停车场400个充电桩，大家不管是开油车电车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连岛景区哦。那也是7月4号7月5号我们相约在连岛音乐节，不见不散喽！非常期待今年的连岛音乐节又会掀起怎样的火花，又会留下怎样的美好的画面呢？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准备结束了。再说一下节目时间，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钟，1个小时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天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祝您一帆风顺，百年奥迪王者归来，一汽奥迪 A5L Q6LE 统双。

0: 经赏车试驾，可享进店试驾礼遇和购车保价权益，令岁末冲量，福利多多。地址：海珠区解放东路299号，电话8119000。德拉奥迪，智慧成功者的选择。
1: 沙光鱼、九岁螃蟹、虾婆婆，是连云港人最深的味蕾眷恋。此刻孩子们在闹，他在笑，这是一天中最甜蜜的小确幸。 FM92.7 为你报时，黄昏6点。
2: 思想与思想的交流，观点与观点的碰撞，让车不再是一种交通工具，而是我们共同的爱好。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927车论坛，
3: 927车论坛，
2: 带您走入汽车的观点世界。

朋友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7点钟为您播出的927车论坛，我是节目主持人文杰啊。节目的进行当中呢，您可以通过我们为您提供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一种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85453123，但是这个我们会非常少，那开的非常少。另外同时呢，您可以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这个是我们目前最主要的参与方式，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啊，文杰的车论坛啊，来和我们进行直接的沟通。在这里面我们聊天会更加的自由一些，然后也可控啊，也可控。两种参与方式，希望对大家买车过程当中呢，能够20多万买什么车？你这个问题问的太宽泛了，太宽泛了，就是你好歹得有一个范围，然后我们再去做介绍，对不对？你这个20多万，油车、电车、插混、混动、MPV、SUV、轿车，我的天哪，这玩意儿范围太大了啊！20多万买什么车？要油车。奥迪宝马奔驰三选一，你不要问太多，就是 你如果你确定你说我20多万买一个油车奥迪宝马奔驰三选一，那三选一啊，要 SUV 好，奥迪宝马奔驰三选一，我最多给你加个沃尔沃和凯迪拉克，那20多万 XC60 买到了， XT5 买到了，奥迪那其实你要说20多万，你多少，你要多的多的话，能够到 X3 了，对不对啊？20多万大众不考虑啊，不考虑。兄弟，就是后边，因为这句话是后边一个听众说来的嘛，不要害他，不要害他，他说的是20多万买油车，平心而论，你说大众也可以，大众是可以，跌不死他，不要害他，这个话不要害他。20多万现在大众没有可选车型，基本上没有可选车型，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是点名油车。那大众现在就是大一点的途观、途岳主销的，你就包括揽巡现在都不到20了，你20多万大众哪有车型可选啊？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L80 现在适合入手了吗？一年出差12万公里左右，高速多，拉货多，我靠，一年干12万公里，你要注意它的质保哦，因为你这个跑的非常非常多，因为就是像你这种情况哈，有的人会把你归为营运的这个范畴之内，你要注意啊，你要注意，像你这种情况，很多品牌它就没有终身质保，一年20万，一年12万，2年20万，3年你要干30-40万，你这个其实已经属于营运的这个范畴之内了。你买 L80 的话，你要注意这个车的质保符不符合啊，符不符合，好不好？啊，这个 4S 店说帕萨特380落地还要16万，有这么贵吗？没有置换，差不多就16，有置换15，啊，我揽巡不到20吗？我怎么去店里快30了？你是不是看到揽境？5座是揽巡，6座是揽境，你是不是看错了？揽巡肯定不到20，就是标价。你比如说上路，那你还叫购置税保险吗？你。

0: 标价揽巡，肯定你五座的肯定不到20啊，对吧？啊，这个 Q 零五低配放电功能未通知取消，前面有怎么看？这个你要对它有意见，你就不买啊。我觉得这种无所谓，这种功能对于我来说有和没有是一样的啊，有和没有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就没有，只要它没有欺骗你，只要人家在配置表上没写。没有欺骗你，那这个就属于正常销售。那其实它就是什么，降低成本啊，降低成本啊，买了就买了，那这个东西无所谓呢。我觉得问题不是特别大啊。你要是已经买了，这个事情你解决不了，而且人家给你的肯定是没有放电功能的那个报价单或者说配置表，你这个你找没法找。奥迪 Q5 25可以落地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老款的话。就是不是新款，老款的话，25贷款置换全部拉满的话，25稍微冒一点是可以落地的，这个必须是老款，新款你就不要想了，新款没有太多优惠啊，没有太多优惠。其实无所谓啊，我觉得 Q 零五在同级别当中已经算是好车了，你呢心里边放安稳一点，你有多少机会能出去车上用电哈？你就市区开，明天还得送小孩上学。上完学你还得上班，上班的话早还不能早退，周末你还得照顾老人，你哪有时间出去露营啊？不要想太多，那个功能对于你来说无所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诗和远方很美，吃喝拉撒才是生活。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不要纠结这个事情。Q 零五很好啊 ，Q 零五很好。大师你好，我的900冬天开空调市区电耗多少？24啊，24啊，就目前900的价格大概是在26万左右，有置换大概裸车的26万左右，我觉得我能接受。24的电耗，它本身就给了44度电，它冬季它没有虚标太多啊，人家就标220嘛，我冬天24，其实差不多，冬季续航折一点，我觉得完全正常。对不对？国补摇号吗？目前不需要摇号啊，不需要摇号。先报废还是先买车？你先买车后报废。新建7和 N60 选哪一个？ N60 带激光雷达。我跟你说一下哈，本超，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激光雷达再有3个月时间要统一全中国那种感觉。激光雷达是你目前买电车的第一要务，第二是闪充，就是超充。啊，就是激光雷达排到充电前面，两个最好都有。纯电车一定是智驾放到第一位的。啊 ，CR60 20几落地，你要是有置换带点款，25、26不落地啊，对吧？那是你说的是2.0的那个吧？2.0的刚刚上市，年初的时候价格咬得比较死，现在也跌下来了。林肯 Z 这款车怎么样？狗屎一样。真的啊，跟狗屎一样啊，一点都没有问题。我拒绝介绍这个车，太恶心了啊！这就是老款的蒙迪欧，上一代的蒙迪欧，你买这玩意干什么？买这是林肯，现在绝大多数车都是上一代福特的产品，狗屎一样，好不好？10+的性价比怎么样？就是你对运动性能要求高，可以买10+，正常买816 EX7。要是你买哪个版本？108度电的两驱，我会放弃 Quattro。选择电量更高，因为它一个是你可以选快车，也可以选高电量。我选高电量，我不要四驱，电控四驱。对我对四驱没有执念，我觉得两驱够我开了。所以说，同样价格，我放弃快车，选高电量，我觉得可以。你如果说你资金不允许的话，直接两驱高配就不要快车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的，啊。N60 和 T5 呢 ？N60 带智驾，啊，智驾秒一切。我是这样想的哈，27款的塞纳值得入手吗？稍微等等，等到20再入手不好吗？温界 M9 买什么配置最合适？无所谓，反正都是贬值率高，但是这个车的智驾确实是它的优势。无所谓，我觉得无所谓，纯电也行，增程也行，反正都50多万，这个价位当中你没有其他太多的车去选择。10我去试驾了，为什么驾驶体验很好，但是销量一般般哈。连港市本地呢已经卖了15台了。你要知道啊，这个车标价超150000了，它平均价格要到160000了，就160000的纯电，而且不是 SUV 是轿车。那连港店能卖个15、16台，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挺好的啊，挺好的，它有点慢热，但是实话实说，我觉得10在150000这个价位当中没有什么好挑的。啊，就800伏700续航激光雷达， 你要稍微加点钱，816900伏激光雷达，哦，我勒个去，爽死过去了！买816的性价比最高啊！连云港阿维塔闭店了，就阿维塔最近一段时间上的那个新款那个价格，妈不闭店都对不起它，真的。就阿维塔上11112那个价格和作死有什么区别？就闭店必须闭店啊，必须闭店啊！14万以内智驾 N60 一样好的还有哪些？我认为10到15万智驾最好的就是 N60， 华为不出，很少有车能和其伯仲啊，就这个情况啊。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文杰老师。
0: 你好，你好。
1: 那个，我最近那个在想买一个混动的车型，
0: 啊、
1: 看那个吉利有一款出了个那一款有个星耀7那款车型，
0: 星耀七，我觉得能买，就是这现在吉利银河的车太多了，嗯、我觉得能买。我觉得能买，你买哪一个版本？
1: 我看他那个就是次顶配那个优酷S12万多了。
0: 这个车的优势是什么呢？就10万稍微出点头，200多公里续航，然后除了最低配，全部都是四驱的。你买个四驱探索家呗，我觉得探索家性价比比较高。这个车你加个置换补贴，也就11万左右，对不对？
1: 对，我考虑那个次顶配那一款，
0: 就是探索家呢，就探索家。对，我知道，嗯，探索家能买。这个车优势就是。带四驱，然后你次顶配就应该带千里浩瀚的 H3， 对吧？啊，带 H3， 然后它标价应该是12万左右，你再叠加个省补的话，那就11万嘛。11万四驱，220续航，带千里浩瀚 H3， 就是带高速 NOA， 这个价格是 OK 的，我觉得没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哈。
0: 啊，我觉得没问题。这次新，我觉得星耀7这次上市价格没问题，能买。
1: 对，我看它价格挺合适的，有个就我有个正好有个旧车嘛，
0: 对对，有个车置换，我觉得可以，
1: 纯电200多续航，
0: 可以，
1: 感觉也还可以，
0: 可以，没问题。
1: 所以说我想问你，他那个车就对混动不太了解嘛？
0: 现在买燃油的，你还要问问人，现在买混动都是正常人。
1: 啊，这是就技术比较过关了，
0: 对，已经非常过关了，我都觉得，
1: 行，我看他们宣传那个各方面都还行啊。
0: 对对对，好，拜拜，拜拜。N60 和 I60 选 N60， 不用选啊。001怎么样？现在什么价格？25万左右，买长续航的啊，这个没有问题。95度电的那个版本可以。16号上市的27款的领跑 C16 怎么样？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稍微就是因为 C16 的竞品是什么呢？就是六座的插电车嘛，或者说六座的这个纯电嘛。它目前的这个价格呢是14、15、16这个区间，对吧？就是27款，大概14、15、16这个区间，你可以关注50的华劲和即将上市的 E-Pi 的 M8， E-Pi 的那个 M8 也带舱内激光雷达。如果 E-Pi M8， 比如说我现在就跟你说 E-Pi M8 的这个车长，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5米，对吧？是5米，然后5米车长3米轴距，如果加华为激光雷达能干到16的话，那你现在买 C16 你是不是到时候要拍大腿？我说的有没有道理？你现在这个价格也是16，如果 M8 那 M8 车长已经出来了，就5米，如果它多了一个华为的智驾呢？哎，现在不用想啊，这不用想，我觉得你可以关注一下 M8 啊，7400续航，买 T1 啊， T1 现在450续航，68800啊，你可以关注一下啊。 M8 感觉比 C16 贵，肯定要贵一点，它会多一个华为的智驾，这个智驾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现在智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兄弟们，你们要相信我。今年上半年我们还卷卷续航，卷卷空间，下半场就是智驾的天下。没有智驾的车，那再过明年就推沟里边去都。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这个直播电话85453123，或者说登录我的抖音的直播间文杰的车论坛，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能主动刹停吗？在不开启智驾的情况之下，横穿后面的穿行都可以刹停，很多车现在都能支持这个功能，就紧急状态之下的这个刹停是可以的啊。然后这个农村户口补贴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国家呢，这个政策呢，确实是有这方面的文字的政策，但是怎么执行，目前没有细则。你不要听网上，网上谁跟你说有钱，你问谁要，就是为流量不择手段啊，没有细则。细则出来了，我来解读可以， 没有细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没有汽车下乡的具体实施细则哈，现在呢，我说句实话哈，自媒体时代，比较可怕的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发个车，大众车很好，你发我发大家发都很好，就大众车不好，你发我发大家发，这个也没问题。现在在自媒体时代最可怕的就是关于国家政策方面的解读，他们不需要审核。实际上我觉得哈，就是关于国家政策方面的解读哈，不要听自媒体。你说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比如说我们台里面生产一个内容哈，奔驰车很好，这个其实我们上节目我们就能说掉了，这个不需要审核，对吧？我们奔驰车很好，这个其实就是正常交流就可以了。但是国家出台下乡补贴，江苏出台补贴政策，国家省级报废，国家级报废，这种东西一定是要审核之后才能发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自媒体为了博取流量不要脸啊，不要脸，所以说他们为了博取流量，就博了那个流量之后你又能如何？你告诉我，你说有新能源下乡这个政策是有，国家是有这个词儿，那具体细则是什么？没出台啊，没出台你就等政策啊，能不能出，什么时候出不好说啊，出台以后我们再解读啊，对不对？我们让你跟党走，我们跟党走，是不是？没让你走党前面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没出台政策你就等着国家的政策出台之后你去解读一下就可以了，你过度解读、过度臆测这个政策都给他们封号，我就因为都给他们封号啊，我是这样想的哈，是不是啊？N60这个车挺好啊，挺好啊，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这个发展趋势不知道啊，这个不好说。我们换个电话。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想咨询一下那个丰田凯美瑞双擎呢。
0: 双擎很好。
5: 现在优惠能到51000，能下手吗？
0: 你告诉我裸车价多少钱？
5: 1798。
0: 1798，然后呢？
5: 优惠51000。
0: 1298。
5: 嗯。
0: 就是13，凯美瑞。
5: 对。
0: 双擎的。你这个还包不包括置换补贴？
5: 不包括。
0: 不包括置换补贴，1298，那要包括个置换补贴，这个车还有六个点，大概7000-8000块钱，那就是12。
5: 嗯，差不多。
0: 嗯，很好。
5: 现在可以下手吗？
0: 很好。哎，这个短期这个价格我觉得都很好，12，很好，非常好，真的，我鼓励你买双擎版本，很好。
5: 嗯。
0: 非常好，
5: 行，
0: 嗯，
5: 是买这个最低配还是买高一个配置？
0: 就是豪华版呗，你这个是精英版，对不对？
5: 对，高一个配置，高10000。
0: 这个车呢，主要是最低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低了，稍微有点偏低了，无所谓啊，你出来选装吧，自己装吧，反正360你就上一个配置，你也没有360，你也，但是你这个车没有电动座椅。大裸配
5: 对吧？
0: 啊，你这个车大裸配，你买个低配出来改装吧。反正这个车你就再上一个配置，你出来还得改。
5: 嗯，
0: 出来改装吧，我觉得买最低配，买最低配，反正现在便宜嘛。你在哪看的这个价格？
5: 嗯，
0: 在哪看的？
5: 这个
0: 啊，
5: 汽贸
0: 给的啊，很牛的价格，很牛的价格，嗯，很牛的价格，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好好好，拜拜。
5: 那谢谢啊，
0: 拜拜拜拜拜拜，
5: 好好
0: 好啊啊，很牛的价格。啊，和牛的价格，你现在120000买2.0燃油的凯美瑞的车主，你们要不要先下车停好路边，不要违章。

防止有拍违章的，对不对？然后也不要影响交通，然后哭十五分钟吧，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啊！我让你不要买燃油，不要买燃油，混动都干到十二了，有置换啊，哭十五分钟啊，十五分钟以后再回来啊，谢谢啊。浩博 HL 优惠10万能买吗？能啊，你32.9万的车买22.9万，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好。雅阁我看今天东北有人报价1098，然后神补还有还能拿神补，拿完神补不998了吗？差不多了吗？说我你看我说了，我说雅阁迟早998，就现在这个情况，那雅阁迟早998，你就现在，那我今天刷到的是东北一个广本店发的那个价格是1098嘛，1098说神补还可以额外领，那就意味着这个车就10万出点头，你稍微带点款998，啊，管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值的啊。领克0711万能买吗？还不会降价？领克07要换代了，领克07以后要换07 GT 了。11万的领克07其实非常棒，领克07入门就带激光雷达，11万激光雷达 1.5T 啊，兄弟们，有人说领克和银河是一个车，银河一个车个毛线，银河是 GA 平台的产品，领克是 CMA 平台的产品，我给你换算一下，就是博越和星越的区别，帝豪和星瑞的区别，这是一样的吗？这是一样的吗？就是领克的绝大多数车是 CMA 平台，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领克的06是 BMA 平台的产品，咱们实话实说。但是07、这个08这些都是 CMA 平台的产品，它比银河的那个 GA 平台是要高一个档次的，你就可以理解为星瑞和帝豪的区别。你现在它入门就带 L2， 不是带 L2， 带激光雷达，带通风加热，然后这个电动座椅什么都带的情况下，11万，我觉得比刚才的凯美瑞香多了，我都觉得啊，你只要家里边有充电桩，现在燃油车都卖给老头的，真的，我不骗你，同志们，燃油车都完蛋了。哎，我这儿有个资料哈，上个月连云港市是卖了3000多台车，2000多台是新能源，你再说都没有用了，因为这其中奥迪宝马奔驰要去掉300台，你加上奥迪宝马奔驰之后，基本上现在连云港燃油的市占率要过70%了，现在就还有部分老头在买纯燃油车，兄弟们不想做老头就不要买这个东西啊，真是这样的，我觉得啊，我这个数据在这儿了，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保监会的数据了，伊兰特精英现在落地价位加神补的话65000吧，裸车65000吧，1128的车应该是啊，15万内纯电车，这个选择余地太大了，那比亚迪的很多车我觉得都可以。问到 V9 怎么样，买最高配啊，这个车只能买最高配，这个车就是买最高配，任何下面的版本只有傻子买，我都觉得啊，15万左右的纯电可以考虑领克的幺零，哎，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特斯拉 Y 是不是马上换代了？特斯拉什么时候换代谁也不知道，它有可能明天就换代，但是现在特斯拉 Y 和3的产品力真的是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啊！如果说 Y 和3不换代，你就这样去买，那以后就是降种买啊！就现在特斯拉和 Y 3和 Y 这两个车型啊，就降种再买，就是因为他们说世界上只有2款电车，一个叫特斯拉。

车，一种叫特斯拉，一种叫其他，对吧？所以你叫犟种啊，就是这个原因啊。睁开眼看看世界，看看中国，看看现在国产车能给你什么啊。我们国产车现在的更新换代迭代速度，那我愿意跟你，我愿意跟你赌一次事故。我开鸿门智行的车，从我单位门口开到苏宁广场，我敢不服方向盘，你敢不敢？死就死了，你敢不敢？有没有特斯拉的车主来跟我赌一把？我不服方向盘，我明天找一台鸿门的车，我不服方向盘，全程找人拍视频监督，拍照留念，死就死了，撞就撞了，你敢不敢跟我赌？来，特斯拉车主敢不敢跟我赌？有没有人能站出来？来，你把 FSD 你打开，你敢不敢？我敢，就连云港，就站，就我们单位门口到苏宁广场，我到苏宁广场门口吧，车位这个我不敢保证，到苏宁广场门口，我敢不服方向盘。我们找6点钟最繁华的时间段，你敢不敢？那、你敢不敢？我肯定敢，因为我试过7次，我前两天拍浩博的 A800。896线啊，那个192线的激光雷达，我开了2周，我每一次，我现在敢，啊，我敢，你敢不敢？你肯定不敢、啊，对不对？你死18次、啊，那得，对不对啊？这都胡说八道的，这胡说八道啊，这都是。时代变了啊，其实时代变了。都你这个100%能全程无接管，这个100%。现在哈，对于很多智驾比较好的车啊，就像我们单位到苏宁广场，就是最繁华的时期，全程零接管可以啊，全程零接管，这个没有问题，肯定能实现啊。

0: 来看看大唐的产品力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我觉得唐这次上市不算贵，买那个它一共四个配置嘛，盛世那个我们姑且不谈，我觉得四驱其实还行，但也不是最高的，买就是第二个配置或四驱，这两个性价比比较高啊，来个人赌一下看看呗，我随时欢迎，我就借浩宝 A800 啊，我现在就可以借啊，我随时欢迎啊。领克08现在能不能买？领克08你现在可以买230续航的了。领克08现在230续航的，如果有置换的话才145,230续航 1.5T 三档 DHT， 车长也4.8米。其实145,000这个价位，我觉得领克08把续航增长到230之后性价比好多了，原来只有160啊，原来160，而且这次230换续航网上有点不声不响，所以说它热度不够，其实它应该再多加宣传啊，多加宣传。其实领克把08发动机拆了，直接上个纯电多好，哎，真不知道怎么想。刚才你说的100,000买激光雷达800多续航的什么车，150,000啊，15到16哈。它现在是这样的，701的领克的10是要做到155,000左右，就有置换裸车。然后呢816的大概是160,000多，我没说100,000，我说的是156啊。海狮06和 T5 是这样的，海狮06比 T5 要贵好多的，海狮06不会低于150,000的， T5 的增程版现在只需要998 998 215公里续航，你都快买两个了，对吧？你这个 不太好比啊，不太好比啊。这个我注意的不用试啊，不用试，这个肯定是肯定是可以的。我也想要领克08的纯电版，他领克的800可能是年底上，我觉得08你上个电池，对不对啊，上个80度电弄个其实就很好了。哎，不知道怎么想，我换个电话。你好。
1: 哎，你好吴聂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我跟你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吉利的星越 L 的那个混动版能不能买？
0: 能买。我现在我跟你说啊，你不要问我能不能买，我认为星越 L 的 2.0T 都应该推勾里边，只卖 1.5 增程，只卖 1.5 的混动。
1: 哦，是吧？
0: 啊，能买，肯定能买，千万不要买 2.0 升，你相信我。
1: 哪个版本的？哪个版本比较好吧？
0: 就买入门的就可以，它入门的配置不低的，入门配置不低，现在有置换应该是。

0: 是105000吗？差不多。
1: 价格没
0: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啊！您看看。
1: 哦，入门的就是那个。
0: 入门的配置不低的，不低的，这个车。
1: 是吧？
0: 啊，不低的，不低的，可以。
1: 哦，我想那个中配的怎么样？
0: 可以，没问题，混动的很好。混动的很好，
1: 很好
0: 啊！以后没有燃油的市场了，就这个价位当中，2.0T， 我觉得都应该，它就应该要取消了。
1: 哦，
0: 他要取消的这个。
1: 哦，
0: 嗯，
1: 行，他这个发动机是新上的，后面会不会
0: 不存在？HEV 这个发动机没有问题，其实就是吉利的混动发动机，就是插混发动机，然后改的，没有问题，1.6度的电池。
1: 对，
0: 好不好？
1: 行，
0: 能买能买能买，好好好好，拜拜，
1: 谢谢你
0: 啊，拜拜夏和大唐怎么选？这两个车是一个价位吗？夏多少钱？大唐多少钱？看看价格，你不要看标价，看实际售价，对不对？ Q05 安心买就可以了。现在 Q05 涨价了，还卖涨价了，我勒个去！那 Q05 现在可能要68000-69000了，68000-67000了啊。Q05 在70000以内，400公里续航，车也大。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
2: 好，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哈。其中上这么多新车，品控耐久，我觉得有隐患，没办法。其实番茄炒西红柿，你说的这个话是对的，你说的这话非常有道理。这，我勒个去！你现在21年开始筹建啊，24年车都下线了，就是这个没有这个品牌。21年开始筹建品牌，24年我车都下线了，就这个东西在之前的工业体系当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第一批车主其实都是都是试验品，但是没有办法呀，你没有办法。你说的这个话我非常同意，就是一个车要品控，要路试，要测试很多东西。你说的这个对的，但是问题是，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对不对？要活下来，在中国的汽车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活下来，谁能活下来是第一位的，对不对？你说的这个观点我非常同意，所有车都应该经过大面积的路试，你应该彻底的对这个车去进行检测，然后才可以。但是问题是，如果你这样去做的话，有的车企活不下来啊，活不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你比如说你现在打价格战，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合资品牌的供应链哈，合资品牌的供应链，它的价格比国产品牌的供应链要贵很多，但是它的稳定性

呢确实比国产品牌要好一点，这个也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合资品牌那个不好看啊，那问合资品牌那个不好看，这个东西你怎么办啊？这个你怎么办？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哈，君越凯迪拉克，大家记不记得有那个带鱼屏，就非常非常长的那个屏幕，那个屏幕的成本我后来查了一下，就那个屏幕的成本7000块钱到6000块钱，7000块钱到6000块钱，其实这个屏幕并不好看，没有现在那种大方屏好看，国产供应链这种大方屏3000块钱，你说稳定性肯定是那个带鱼屏好，但是问题是从好看好用的角度上来讲，国产供应链就是比它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你现在这东西是一个快消品啊，啊，是个快消品，所以活下来比什么都重要啊。中创新航电池没有问题，中创新航属于目前的超一线品牌，我觉得这个很好。

后期的巧克力换电还会大量上车吗？我跟你说一件事情哈，我今天把 T1 拍完了，同志们，如果你们最近准备买电车，而且是准备越便宜越好的话，我给大家正式的宣布一下哈，这个是不是大道消息了？我之前说我说大道消息啊，大道消息就已经落实了嘛，我现在这个正式消息哈，奇虎的 T1 29,900啊，九月份上市，它本来是准备这两天上市的，本来是6月20号。上市的本来是6月20号上市的，但是后来是什么情况呢？宁德时代的电池供应不上，就是巧克力换电那个电池供应不上，所以这个车其实在厂里边已经生产出来了，但是没有电池，没有电池怎么办呢？就是九月份进行二次上市，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T1 是29,900，这个价格都已经定了，价格都已经29,900，月租可能就200多块钱我一点都不开玩笑，而且还可以换电，用的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估计是500公里左右的这样一个续航，你要不要命啊？你要不要命？这个要到九月份，本来是准备月底和26款的 T1 同时上市的，但是呢，因为电池没有，所以说被拖了一段时间，啊，被拖了一段时间。你跟董事长谈的吗？车都已经拍来了呀。只是这个因为电池的原因稍微推后了一点点，但是这个车确实是会上啊。买断电池多少钱？到时候再干呗。我估计还不就3万+3万多块钱 啊。汽车下乡补贴目前没有具体政策哈，大家不用想了，有具体政策之后我们再说啊。换电就是巧克力换电，塞纳车能买吗？喜欢可以买，没有充电桩，我觉得买是能买的。现在这个塞纳现在不是也降价了吗？上新款，对不对啊？就是22万多，对吧？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充电桩，我觉得买个塞纳在20万冒头是非常棒的。如果你家里面有充电桩，现在买塞纳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比如说问到的 V9， 对吧？有置换就22万5，22万5都已经是最高配了，对吧？后排带航空座椅的，通风加热按摩全部都带，带这个远近支架，就是带高速支架。空间5.3米，轴距3.2米，你这种情况之下，你除了能说这个不是丰田品牌，除此以外，你怎么批评它？没法批评啊，没法批评。就现在的，你就包括夏，现在都跌到20万以内了。你如果家里边能解决充电桩的问题，你要相信我，那你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人胡说八道，他们根本就没有开过 MPV。我有一台3.5的塞纳，我有一台威尔法，对吧？我都开了好几年时间，你要相信一个 MPV 车主，他的痛点是什么 ？MPV 的痛点就是你不够大和油耗高，就是这两个痛点，这是最关键的。不够大，那你真坐7个人的时候，心里拉不下，其实也还是很痛苦的。然后油耗高的这个问题哈 ，MPV 还是有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所以我觉得插混、插电增程就是未来 MPV 的绝对主流方向啊。我喜欢900，没有大众的好。我觉得900的空间会比9X 稍微大一点，对不对？你既然研究到这种情况了，那我就明确告诉你，你都研究到这种情况了，那明显是站队了。你喜欢900，你老公说这个电池大众要稍微好一点，说的没有问题，大众应该用的是宁德电池还是中创的电池？但是第三排座椅900大，对不对？我说的这个有没有道理？你应该去看过了。如果你强调，我认为应该是强调空间的话，我认为900占优，然后强调底盘，我认为是大众占优啊。但是这两款车呢，其实现在有差价，900 1.5T 的大概有置换就26万左右，你9X 你肯定26万达不到，你要到30了，你有5万块钱差价啊，对不对？其实9X 就是什么自己的 LS9 嘛，是不是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就内部空间表现应该是900，性价比要稍微高一点啊。80公里 A10 MG4 海豚7月 QQ， 我认为 MG4 其实性价比稍微高一点。极狐的 T1 怎么样 ？T1 现在能买啊，但是马上 T1 马上要上29,900了。等我跟你说哈，你不要小看这个车，就是 T1 的29,900会把同级别的小型车卷得稀巴烂。你想一想，它29,900是全款价。每个月的电池费用大概是300块钱，你想想，就说
那比如说你现在不能买车，你买不起车，假设你买不起车，或者说你只能买3万块钱的小车，你去买个二手车还是买一个新的 T1， 每个月多300块钱月租呢？它不是500块钱月租，不是800块钱月租，不是1000块钱，是300块钱。有人说大家耗电呢，耗个毛线电，你 T1 一个月能耗50块钱电费啊，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T1 对等到9月份那个换电版上市之后，对同级别的车会是杀手锏，那个非常厉害，我都能啊，我都明确说那个车200台起步，那两百台不行，500台啊，500台起步，500台少了800台，心态要大一点。我有人说连港是全一个月你也卖不了800台这个 A0 级车啊，对呀、啊，为什么和 A0 级车竞争？他要和摩托车竞争啊。他要和电瓶车竞争啊，对不对？你的思想为什么 T1 凭什么能卖800台？你思想为什么和 A0 级车竞争？你和 A0 级车竞争，你一个月就卖200-300台，对不对？你要和摩托车竞争，你要和电瓶车竞争，你要和买不起车的人竞争，你这种情况之下那么800台，对不对？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当你的售价足够低的时候，月供足够低的时候，租赁足够低的时候，他抢的根本就不是 A0 机车市场，他抢的那玩意儿是摩托车的市场啊，对不对？担心领克的电池安全，我们想按10年开，那就不用问了啊。领克的安全性，这个咱们有一说呀，领克的所有的车都来自于沃尔沃平台啊，这个您不用说，不用担心，这个肯定不。我作为领克900的这个车主，我觉得安全，你要是拼别的，也许领克有不足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实话实说，900的转弯半径稍微大一点，因为它是正常的6座车，不带后轮转向，它只有最高配才带。但你要是拼安全性，不好意思，我觉得源于沃尔沃平台的领克的900，它的安全性在同级别绝对是非常非常棒的，对吧？这个家里不好充电 ，T1 好不好？天天换电可以。连云港的换电站是7月中旬开，然后第一个呢是在那个海州公园，还有一个是在港城大道，然后还有一个在海宁小区那个地方。然后今年年底有10座巧克力换电啊，所以你说你没有充电桩，没有充电桩没关系啊，换电啊，换电就是了，对不对？啊，900要是纯电大5座就好了，年底上800嘛。啊 ，UT 是不是也有换？哎，对 ，UT 那个京东版也是巧克力换电，但是现在来看 ，UT 的换电版其实现在有点偏贵了，对不对？啊，这个，如果在开玩笑，我刚才那个是开玩笑的，您别当真啊，别当真啊，啊，您可以关注一下，20万左右空间大，6座7座哪种电车哈？其实你可以考虑20万左右哈，20万左右6-7座，你稍微等一等，我觉得那个。易派的 M8 不错，易派 M8 真的是值得期待，5米车长，华为智驾啊，然后有纯电也有增程啊。考拉怎么样？考拉现在有8万多块钱代代步了，你要说它很好也谈不上。考拉现在主要是有一点边缘化了。R6 今年能换新吗？R6 不换新不等死吗？理想现在其实压力非常非常大，你不要小看，其实理想的车哈，它的优势是什么呢？先走一步，我给它总结完了，先走一步，什么意思呢？别人不做增程的时候，他做增程；别人不做大六座的时候，他做大六座；别人不做冰箱彩电的时候，他做冰箱彩电。他先走一步。但是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反过头来去看理想，不是反过头来，以现在的眼光去看理想的车，有一些理想的车价格偏高。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我们不要带有色眼光看我这句话。我问你哈。以 L6 的那个长宽高尺寸和它的续航和它的那个 SUV， 你结合目前的中国的汽车市场，它能卖20万吗？我能找出无数个和它差不多大，然后冰箱彩电也都带的车，一定不到20万，一定不到啊，能找到，肯定能找到很多，而且是很多。你觉不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最起码有那么一点道理吧。如果它不换代啊，如果它不换代，不出新的东西。我觉得理想未来承压是非常非常大的，承压非常大。理想哈，你找我当营销总监多好。理想如果说要继续引领时代，要继续把它的销量利润要做上去，理想唯一能做的，你相信我这句话，理想唯一能做的，把这个车当手机卖，而且当智能手机，当苹果啊来卖。什么意思呢？什么新上什么，你要让客户感受到在别的车上绝对感受不到的电子设备。
我说这个话，你有的人会觉得你是扯淡啊，把车当手机卖，把车当电子产品卖。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理想想维持目前的这个价格的话，必须按我说的来做。如果他不走这条路，他就只有什么呢？降价。你五座插电增程的车，五米车长，五电插电，五座插电增程的车，现在卖150,000都算高价，对不对？你凭什么卖250,000？我说的话可能你们听着不好听，特别是卖理想车的人会觉得不好听。但是你看看现在150,000左右的 SUV， 来，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最简单的例子，来，别克致敬的 E7 多长？4.9米，什么发动机？1.5升，多少续航？235。后排有没有冰箱？有冰箱。有没有电视？有电视。通风、加热、按摩、冰箱、彩电、沙发全部都带，174,900。这是老牌车企，你要不要我再举几个造车新势力，或者说做电车的工厂，我还可以把价格再低一低，你信不信？所以理想现在的这个情况，你如果不把车当手机卖，什么新上什么，什么好玩上什么，什么别的车上没有的东西上什么，如果你不这样去做，6,7,8,9，我们姑且不谈6,7这两款车必然面临着价格的大跌。我没有偏向性，我只是陈述我的事实。那可能你会觉得我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过度偏颇了，但是你想一想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因为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领跑的 D19， 领跑 D19 是三排六座激光雷达，宁德时代电池都已经给你干400-500续航的增程的六座 SUV， 目前价格其实也就是在250,000以内，对吧？就250,000这个价格其实和它的 L8 车型是非常相像的，你 L8 凭什么比它多10万块钱？你说理想的品牌价值比领跑品牌价值要高？切，别扯淡了，你别扯淡了，对吧？你们两个烂兄烂弟出来时间就5年时间，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可举大唐了，我可耍流氓了。那我大唐现在23万多，也是三排六座。那你要这样说的话，你比我大唐都贵，你五座车比我六座车要贵，你别扯淡了，对吧？如果再不拉开产品方面的差异，我说，如果再不拉开产品方面的差异，理想的要不销量跌，要不价格跌。啊，我你看看我说的这个观点，咱们用时间来证明吧，好不好？问到 V9 今天去店里面看了一下，短续高配和长续低配到底买哪个好？高配又贵10,000，买最高配，你相信我，咬咬牙借一点贷点款，什么办法买最高配啊？就你这个问题。18激光雷达怎么样？18激光雷达最高配不到20啊，对不对？18激光雷达最高配都不到20，我认为是可以的。那么蒙蒙塔的智驾，奥德赛的壳子，奥德赛的发动机，奥德赛的变速箱，就是本田的插混，本田不雅阁不也插混吗？就是本田的插混系列，插混的发动机变速箱塞到了奥德赛壳子里边，加了蒙蒙塔的智驾，这个拼装车你要这样说也还行吧。它的底盘和奥德赛一模一样，哎呦我的个去，对吧？那我觉得也还行啊。D99我估计价格得。

干到25到30吧。啊 ，A6 和530怎么选？这个选个好看的，这两个车价格一样，都30万，稍微冒点头，选个好看的。但是 A6 现在因为是混动，所以说 A6 其实是占优的，对吧 ？A6 是占优的。宝马330现在优惠多少钱？我拿不准，但是现在宝马价格非常非常便宜，20万稍微冒点头肯定是可以的。星光 L 50的星光 L 这个就是正常的这个水平，10万块钱甚至10万块钱左右吧。啊，这个车没有亮点，但也没有什么缺点。喜欢的话能买。D99还没有正式上市，我觉得可以关注一波哈。大 MPV 25到30，我估计是25到30，它肯定比D19要贵啊，对吧？

智界的 V 九怎么样？鸿蒙智行的智驾很好啊，智驾很好。这是我觉得智界呢，因为经常看嘛，我觉得空间可能是它的一个小软肋，它做的不至于那么的大啊。我觉得它做的没有那么的大，稍微有一点点可惜。如果说它能够做的再大一点，性价比会更高一些。但是也还行吧，5.3米的车，我觉得外观稍微显得然后有点小，但是能买。你现在在40万买 MPV， 一个是它，一个是世嘉。领克10纯电推荐哪个配置？810、816或701 Ultra 啊，701 Ultra 和816。我如果是你，我肯定是816，我想都不用想，我肯定是816。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816是900伏，多10000多块钱。对不对？多10000多块钱，你是900伏，充电更快。我在连云港的充电桩，816从15%到90%啊，这个区域是非常非常宽的。懂行的哈，懂行的自然懂我下面说话的这个价值。我开816的领克的10，从15%到90%充电功率，维持住300千瓦。啊，有人说300千瓦那不算特别高，装旧300的，而且你注意我的话，我是15%到90%，我没说80%。大多数车80%开始降速，对不对？但是它到90%都是300，它到90%以上才降到170、180，它90%以上都170、180，是什么概念啊？啊，什么概念？一杯咖啡，买个奶茶，上个厕所，稍微伸伸腿，满了。816续航，乖，这是什么概念啊？这个太厉害。充电快慢是一方面很重要，最关键的是当你进入80%电量以后的时间，你降不降速。你降速，你有的车到80%以后降速是很厉害的，它到90%才降速啊，而且90%以后还给你干到167啊。你400伏的车，你最多充120，很多800伏的车最多也就200，它90%以后还接近200啊，所以说它那个816的版本是非常非常棒啊，非常棒。710的、701的，你正常充呢也就200多千瓦，你都不会到300啊。所以说701好不好呢？701够用了，但你要说想一步到位，816那绝对816啊，绝对816，不用想。不到10000公里，亚洲龙凯美瑞双擎，雅阁推荐哪一个？选凯美瑞。刚才我听一个听众打来电话跟我说129800凯美瑞最低配精英版，129800凯美瑞双擎精英版，129800叠加个神补干12了。好，我勒个去，我都服了，凯美瑞双擎，那毫无疑问，千万不要买燃油哈，千万不要买燃油。

我认为陶志幺幺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 A6 的发动机是要占优的，就是它的混动实际上是要占优的。家用纯电15万左右性价比最高，这个你像这种情况哈，因为你北京可能充电桩稍微要紧张一点，我认为你买一个比亚迪的闪充的车对于你来说性价比会更高，元海狮性价比会更高啊，就是没有充电桩的话买个充电快的更重要啊。华金有没有搞头？华金买个中配啊，中配两个车我觉得没有问题啊。好，我们结束今天节目，明天再见。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饭后滑着手机，一杯绿茶，一首歌，此刻每一个你终于卸下疲惫，窝在沙发里享受着曼妙的松弛。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七点。
3: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4: 加油
5: 加油，
3: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汽车工业的星河当中，有一个品牌的故事啊，格外的跌宕起伏，它就是日产。从1914年造出第一辆汽车达特号，到推出被誉为战神的 GTR。

称霸赛道，从卡洛斯戈恩的成本杀手奇迹到如今连续在华销量下滑亏损数百亿的状态，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崛起到辉煌再到跌落谷底的完整商业史诗。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走进日产汽车的传奇故事，来聊一聊它的赛道荣光、市场神话，以及在中国市场从巅峰到失速的沧桑巨变。在节目播出期间，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路虎的雪落下的声音。

日产的故事始于一群少年的造车梦。1911年，桥本曾治郎在东京创立了快镜社，立志要造出属于日本的国产汽车。1914年，他们推出了第一辆达特号轿车 DAT， 取自三位投资人姓氏的首字母，意为脱兔般的敏捷。1934年，经历多次重组之后，日产汽车正式成立。真正让日产在国际舞台上一战成名的是赛道上的辉煌战绩。1969年，第一代 Skyline GT-R 诞生，搭载2.0升的直列六缸发动机，在1969年至1972年之间创造了连胜52场的恐怖记录。当时日本车坛流传着一句话：胜利是当然，输了会成为新闻。1989年，代号 R32 的 GT-R 横空出世，搭载 RB26DETT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在 JTCC 赛事当中创下了29战连胜的神话，被对手车队投诉这不是赛车，这是艺术品。从那一刻起，技术日产这四个字深深地刻进了车迷的心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日产的技术传奇远不止于 GTR， 1994年 VQ 系列的发动机投产，凭借出色的动力响应和平顺性，连续14年入选沃德全球十佳发动机，创下历史纪录。这款发动机几乎覆盖了日产上一个20年所有车型，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当属天籁。很多中国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 V6 发动机的丝滑，就是从天籁开始的。2018年日产又攻克了内燃机的世纪难题，推出全球首款量产可变压缩比涡轮增压发动机 VC Turbo， 那么能根据驾驶需求在8:1高性能到14:1高效能之间连续可变，兼顾动力与油耗，蝉联2019-2020年度全球十佳发动机。在电动车领域，日产同样走在前列。2010年全球首款量产纯电动车日产凌风上市，累计销量超过70万辆，零自然记录至今无人打破。在那个特斯拉还在摸索的年代，凌风就已经跑遍了全球街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到日产与中国市场的缘分，那是一部国民家教的编年史。1973年，日产公爵首次进入中国，成为那个年代人们对于高级轿车的初代想象。1993年，郑州日产成立D21皮卡下线，成为电力、路政等系统的工作伙伴。真正的转折点是2003年，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成立。当年阳光轿车下线，6万多辆的销量点亮了无数家庭的有车梦想。而在两年之后，天籁登场，让高品质出行进入主流家庭。而真正封神的是轩逸，从月销破万到年销47万辆，再到登顶全国轿车销冠，轩逸用舒适、省油、可靠6个字成为了中国家庭信赖的伙伴。2018年，日产在中国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辆，创造了令业界惊叹的东风日产速度。在那个黄金年代，路上跑的每3辆日系车就有一辆是日产。

然而在巅峰之后是漫长的下坡路，2018年日产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达到了 156.4 万辆的顶峰，但此后连续下滑。为了活下去，日产不得不关工厂、减产能、大裁员，全球产能从350万辆削减至250万辆，在华产能从150万辆削减至100万辆，常州工厂关闭，武汉云峰工厂30万年产能闲置率超过 90%， 最终被东风蓝图接手，在日本本土多个工厂也逐步停产。日产的坠落是一场多重因素叠加的完美风暴，首先是战略摇摆。2010年零峰就已经领跑全球纯电，但此后的十年日产在电动车领域几乎停滞，错失先机。在中国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周期普遍12到18个月的今天，日产仍然沿用48个月的全球开发流程，产品节奏严重滞后， ePower 混动技术迟迟未能铺开，纯电车型艾瑞雅上市即遇冷，中国市场几乎听不到任何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19: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日产汽车。日产的新 CEO 坦言，日产汽车现在的收入已经难以支撑自身成本结构，复兴计划的核心就是在中国为中国向全球，把中国市场作为复苏的支点，关键转变在于放权。日产将产品定义权与研发决策权下放至中国团队，推行 G-Local 全球本地化的新模式。日产在进博会上宣布成立日产进出口广州有限公司，这是外资车企在华设立的首家合资整车进出口公司。

与此同时，日产开始放下身段，拥抱中国科技，搭载华为鸿蒙座舱的天籁正式亮相，成为全球首款搭载鸿蒙座舱的燃油车。东风日产还计划在未来投放十多款新能源车型，覆盖纯电、插混、增程等多种动力，研发周期压缩至24个月以内，从制造者到创造者，从在中国生产到在中国定义。日产正在用行动证明，真正想要活下去的企业

曾经公爵是身份象征，蓝鸟是青春记忆，天籁是商务首选，轩逸是千万家庭的代步伙伴。正如一位老车主所说，我的第一辆车是轩逸，开了10年没出过大毛病，省油舒适空间大。现在换了电车，但每次在路上看到轩逸，还是会想起那台陪我从新手到老司机的老朋友。这一份情结是日产最宝贵的资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顾日产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功与失败交织，辉煌与至暗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技术的执着追求，从 GTR 的赛道神话到 VQ 发动机的连续殊荣，从 VC Turbo 的技术突破到零峰的电动先行。技术日产不是一句空话，而它的失败则源自于在变革当中的迟疑与摇摆，错失电动化窗口，内耗不断，战略反复。但日产最可贵的品质是在绝境当中背水一战的勇气，官场裁员放权，拥抱中国科技，把命运压注在新能源转型之上。这些

从战神 GT2 到国民家轿轩逸，从 VQ 发动机的丝滑到可变压缩比的突破，日产用10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如今它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是沉沦还是重生，取决于能否真正放下身段拥抱变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古文学里的文字构筑港城最初风貌，此刻城址未改，一切变新，城市中的人在温柔的夜风中享受夜晚的片刻宁静。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8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连云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点半到晚5点半，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又在相同的时间来陪伴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也许有一天我们都会犯错，我们要约好吵架的时候告诉自己，错误是短暂的，错过却是永远的遗憾。

人这一生总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他的一分坦诚让你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他的一分在意便让你仿佛得到了全世界。这就是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他一个人挡住了人山人海，没有理由，或许只因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能够补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相信世上的种种大多可以找到爱的理由，生活的奇妙就在于那样一种神出鬼没，在一个猝不及防的时刻，让你被曾经轻视或者起码漠视过的东西深深

我们要记得，青春不是用来迷茫的，时光也不该总是孤独的，不要沦陷在你湿漉漉的青春期无法自拔。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0: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每个人都有一颗玻璃心，或许小时候我们还因为老师的偏心而伤心难过，现在回想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笑话。是磨难，是修养，是眼界，是一次次的失之交臂和望眼欲穿。

人生会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路要走，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们都要去面对即将发生的每一刻。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必须经过的历练，正因为这些经历，我们慢慢学会沉淀和生活，在每个阶段找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刚刚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为爱而活，

壮丽也好，平凡也罢，我们毕生的追求不过是一份心安，是选择后不抛弃，放手后不懊悔。我是小青，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区土生土长的民间文学活力旺盛，传说故事、民歌民谣以及民间谚语层出不穷。此刻徜徉在文字里，是一天结束前最美妙的阅读时间。 FM92.7 为你报时，晚上9点。
1: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是时候见证你的优秀了，你只管向前。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做敢于改变的勇者。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没有什么颜色能像它一样，从远古洞穴的壁画到现代的旗帜与口红，始终灼烧着人类的灵魂。它既是危险的警报，也是爱情的誓言。古人如何从自然中捕捉这抹热烈的色彩，又为何它在神话、战争与艺术中始终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

0: 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很少有人意识到红色在动物王国里啊，承担着多么复杂的沟通使命。雌狒狒用鲜红的臀部向潜在的配偶发出信号，这种直白的方式在人类看来或许有些粗野，但大自然从不讲究礼仪。而在知更鸟身上，无论雌雄，胸前那片红色的羽毛都同样的醒目，它们不是为了吸引异性，而是为了宣示领地。诗人们赞美过这种红，却未必知道它的真实用途。狐狸尾巴末梢那一抹红褐色，煮熟后大龙虾外壳爆发出的炽烈颜色，这些红色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演化逻辑。动物们用羽毛、皮毛或者甲壳展示色彩，但更多颜色其实隐藏在它们体内，肉眼无法直接看见。比如印度黄，那种温暖的金黄色调竟来自喂食芒果叶的奶牛的尿液。再比如古代最珍贵的提尔紫和绿松石蓝，是从地中海一种海螺的腺体中提取的。几千年来，人类从各种软体动物体内榨取出缤纷的色彩。烧焦的象牙和骨头能研磨出一种偏暖的深黑色，碾碎的骨头和贝壳则能够制成柔和的白色。这一切都暗示着动物体内藏着无数沉睡的颜色，而其中数量最庞大、最令人着迷的正是各种红色。但动物能够提供的最直接的红色，莫过于它们喷涌而出的血液。在欧洲艺术传统当中，来自动物甚至人类的血液常常扮演着符号性或辅助性的角色。例如，血液曾被用作布匹的染料。1413年，威尼斯就明令禁止这种做法，但直到19世纪，某些纺织品染料的配方里仍然能看到血液的影子。从动物体内提取红色染料，在文化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早期来源却出人意料，甚至有些匪夷所思。这种极为重要的红色染料最初来自一种极其不起眼的生物——疥虫。欧洲文化向来对昆虫不太待见，但昆虫却送给了他们三件珍贵的礼物：美丽的红色染料、蜂蜜和丝绸。用来提取红色染料的疥虫在历史上备受珍视，它们本身以及用它们染成的布匹常常成为东西方之间、新旧大陆之间争相抢夺的战利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染料还可以充当外交礼物和嫁妆，在两种不同文明之间架起了桥梁。13世纪早期，保加利亚沙皇将妓女许配给拉丁帝国的皇帝，陪嫁的60头牲畜驮满了金银珠宝，外面还特意用奢华的红绸来进行包裹。在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红色疥虫，主要包括印度紫蛟疥、亚美尼亚红疥、冬青红疥以及美洲胭脂虫。红色在自然界中是一种意义深远的信号，然而大多数现代人早已不在野外谋生，而是从超市货架上获取食物，因此渐渐遗忘了如何解读这些自然信号。人们只能通过报纸和杂志得知红色的浆果和蔬菜有益健康这一说法，而且颜色越深效果越好。植物当中的红色来自花青素、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这些成分同时也是抗氧化剂，被人体摄入之后，它们能够清除体内四处游荡的自由基，如果放任不管，自由基会加速衰老。这种说法听起来像是现代营养学的发现，但一天一苹果，一生远离我这句谚语早已流传了不知多少代人，尽管古人无法给出科学的解释。现代研究表明，鸟类其实也懂得这个道理，果实所含的花青素越多，颜色也就越深， 鸟类。

也就越喜欢吃。当花青素含量极其丰富时，水果甚至会呈现出紫色或者黑色，但只要受到挤压，流出来的汁液多半还是红色的。某些植物依赖鸟类传播种子，鸟儿吃掉果实后，种子会随着粪便排出体外。鸟类依靠颜色选择食物，作为种子传播媒介的它们更喜欢颜色深红、花青素含量高的果子。这样一来，鸟类获得了更健康的饮食，而植物也能将种子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从胭脂虫到朱砂，从古罗马的权势象征到现代中国的婚礼喜服，一本书读懂红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欢迎继续收听。人们翻遍每一块石头，想方设法地寻找红色。凭借材质和努力，人类能够让隐藏的红色显露出来。无论是从地下开采的红色矿石，还是从动植物体内提取的红色染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红色的故事能够从原本不红的东西变化而来。这些红色在烈火中诞生，人们称其为人造的或人工的。人们普遍认为人造红是现代的产物，但事实上它的历史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能够认识人造红的价值并亲手制作人造红，是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定义人类的重要依据之一。制作颜料并将其用于装饰，是人类拥有共同符号活动的实物证据。在史前社会，人们就已经开始收集红赭石。在它被用作炼铁原料之前的几千年里，它主要被当作颜料来使用。当时人们也收集黄赭石，因为它们能够变成红色，这一过程如同魔法一般。第一种具有广泛文化价值的人造红，就是能够在火焰中变红的黄赭石。人类第一次发现黄赭石变红可能纯属偶然，但要将其变成一种可进行复制的活动，就需要一定的观察力和技巧。大多数石头并不会变色，那些具有开创精神的人类祖先便开始学习辨认哪些石头能在火中变色。石头由黄变红后，会被掩埋在火焰燃尽后的灰烬中，此时的石头十分柔软脆弱，需要小心翼翼地将其从灰烬中分离出来。人们可以像分离小麦和糠皮那样，从吹风的方式分离红色矿物和余烬，也可以用浸水的方式，余烬浮起，灰尘溶解，矿物自然沉淀。数万年前，人类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近四千年前就有了关于其中技术细节的文字记录。黄色转变为红色的重要性，可以从希腊人对黄色的称呼中看出端倪。他们将黄色称为黄赭色，意为无生命的，而红色则时常与生命关联在一起。燃烧黄赭石就像是唤醒它，让它重获生命的过程。此后用黄赭石制作红色颜料的方法一直流传至今。人们会将黄赭石放进特制的窑中烧制。今天通过分析晶体结构的改变，考古学家可以判断史前的红色石头是自然生成还是人工烧制。一块烧制过的赭石从火中取出时就会裂开，由内到外整体变成红色。在19世纪这一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代，涌现出大量全新的通过工业化手段生产出的红色颜料。这些红色并非源自天然矿石或植物提取，而是诞生于工厂的化学反应与机械流程之中。尽管每一种新红色的发现与合成过程都蕴含着独特的技术突破或偶然发现，背后或许有着各自的研发故事，但严格来说，这些故事并不能够被称作真正的传记，因为他们所描述的对象，这些工业红色是被普遍视为没有生命的化学产物。
即便是创造他们的化学家与工程师，也通常这样认为。从这些工业红的命名方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他们往往以化学式、编号或者发现者的姓氏来标志。这种冷静、客观的命名惯例，明确地将它们归类为无生命的工业制品或化学物质。然而，正是这些被视为无生命个体的新工业红，成为推动19世纪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们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化学工业革命背后最关键的产物与驱动力之一，广泛应用于纺织印染、油漆涂料、印刷油墨等众多行业，极大地丰富了商品的颜色选择，刺激了消费与生产。也正因如此，在人们的普遍认知中，人造颜料常常被视为一种纯粹的现代现象，是工业时代与科学技术的专属产物，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同样掌握着制作人造颜料的高超技艺，例如通过化学反应人工合成的朱红，以及通过焙烧铅白获得的铅红。此外，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线性历史观认为，现代人造颜料的诞生，标志着颜料制作从依赖经验传承的古代手工艺，向基于科学探索和新兴工业技术的突破而彻底的转变。这种观点将历史进程简化为一种断裂与飞跃，但历史的真相远比这种简单的叙事更为复杂和连续。古代的人造颜料制作本身就蕴含着朴素的化学知识与实验精神，而现代工业红的诞生也并非一蹴而就，它深深植根于长期的技术积累、跨文化的知识交流以及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的渐进式演变过程之中。以19世纪初的茜草为例，茜草是最著名的天然红色颜料来源，而荷兰是欧洲最大的茜草颜料供应国。荷兰制作茜草颜料的方式以小规模手工匠制作为主，各个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各地依靠所生产茜草颜料的不同色泽和持久度建立起当地产品的声誉，各地还为茜草生产者提供公用的烘焙室，以便他们将2到3年收割一次的茜草根茎带到那里进行烘干、提纯和研磨。这种生产模式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但在法国，人们发明了处理茜草根茎的新方法，整个过程更加的集中化，从茜草种植者手中接过了颜料生产的控制权。法国人开始在工厂里以工业化的规模烘干、提纯、研磨茜草根茎，生产出的粉末会被充分搅拌，因此每个批次产品色泽均匀，毫无差异，出厂后直接用于染色或绘画。到1840年，荷兰人开始感受到法国对其茜草市场构成的竞争压力，为了赢回部分市场，荷兰人撤销了禁止混合不同色泽茜草粉末的规定，并优化了生产工艺，但仍坚持小规模手工生产的模式。而到1860年，市场上又出现了新的竞争者，用煤焦油合成的人造红，那是一种廉价、肮脏且迅速积累的工业废料，却彻底改变了红色的生产格局。翻阅这本《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种颜色可以承载如此厚重的故事。从远古洞穴的红赭石，到现代工厂的合成染料，从介虫的血液到玫瑰果的营养成分，作者用多学科的视角把红色从艺术、历史、科学中层层剥开，让你在每一次看到红色时都多了一层理解与想象。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红色色彩的艺术与科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胭脂虫饲养员说，这是有趣又开眼界的一本书。原来古代最昂贵的红色来自仙人掌上的小虫子，欧洲国王的红袍用了上万只胭脂虫来染色。读者朱强说，从西班牙征服者掠夺胭脂虫秘方，到化学家发明普鲁士红，红色一直是权力与财富的角逐。读者哲拉的眼睛说，全书彩色印刷，作者既有科学家的严谨，又不乏艺术史的浪漫。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伏羲造字。很早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是用结绳来记事的，多一只羊打一个小结，多一头牛打一个大结，结满十个小结就打一个圈，十个圈就是一百。人们把绳子挂在墙上，一家的账目就清清楚楚了。可是时间一长，绳子被老鼠咬断了，账目就全乱了。为了弄清账目，人们之间相互争斗起来，天下大乱。伏羲看到人们这样争斗，心里很是着急，他在天台山顶想办法。他看看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太阳只有一个，就画了一个小圈表示一，加上月亮就是两个，画两个小圈就是二，三个小圈是三，四个小圈是四。可是画圈太麻烦了，就改画点儿，后来又改画线，这样一二三数字就造出来了。可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光有数字还不行，还得有其他的字。伏羲又看看天，看看地，按照万物的形状造出了日月水火土羊鱼牛等几百个字。伏羲心里可高兴了，正在他得意的时候，有个小孩来找他说，伏羲，你造的字恰当不恰当？你说恰当不恰当？我说有很多字都不恰当。哪些字呢？比如牛只有一个脚，鱼却有四只脚，羊字有六只脚。伏羲没有想到这个小孩比自己还要聪明，连忙问，你是谁？小孩回答说，我叫仓颉。仓颉，那你就把我造错的字改过来吧。仓颉说，伏羲，你已经造的那些字人们都用习惯了，就不必再改了，以后你就不必再造字了，还是由我们自己来造吧。伏羲没办法，只好同意让人自己去造字。人自己造的字一个个都很恰当，据说在所有的字中仓颉造的最多，所以后来人们只说是仓颉造字了。

0: FM 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21:30。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4: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

0: 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6: 时光
3: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7: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896年，上海徐园放映了西洋影戏，拉开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序幕。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创办人任庆泰拍摄了由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主演的《定军山》，标志了中国电影的诞生。1922年，张石川的《劳工之爱情》，1934年，蔡楚生的《渔光曲》，1948年，沈福的《万家灯火》，1957年谢晋的《女篮五号》，1964年武兆堤的《英雄儿女》，1981年王天林的《杨门女将》，中国电影在蹒跚中逐渐成长，直至1988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奖，中国电影登上国际舞台并开始蓬勃发展。今天的节目中分享的是林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让我们一起跟随他的记忆去细数1987年前后的那些电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开始在北大读书，看电影是校园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北大给学生的人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的内容来自于影像媒体。放映地点包括大讲堂、电教教室，听说更高级的韶园楼也放电影，但我从没有在韶园看过电影。电教教室放映的是录像，一个教室中配备的十几台电视机从天花板上挂下来，可以同步放映录像。那时的录像还没有高清数码技术，坐在课桌边的几个人伸长脖子仰视离自己最近的一台电视机，距离远，影像模糊不说，如果是欧美电影或者粤语片，理解得靠字幕，盯着屏幕下那行永远在移动的字幕看，真费劲儿。 电教常放的美国电影里，爱情故事是招牌节目，隔三差五就会播放，拿这部经典片招揽学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大都有在电教看爱情故事的记忆。要看电影，只能去大讲堂。大讲堂跟学三成垂直关系，它的正门并不正对讲堂里的主体舞台，而是在舞台侧面。这个奇怪的设计让大讲堂无论在位置上还是进门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种偏安的感觉，是典型的小剧场设计。大讲堂的舞台，也就是电影银幕所在的那面墙，墙后是直通北大南门的马路。这堵墙的隔音效果并不好，看电影时能清楚听到外面的车声和人声，现实跟虚构一墙之隔。这不靠谱的隔音层自行消解了舞台艺术的第四面墙。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门外世界声声入耳，随时进入观众的感官，这是大讲堂独有的艺术姿态。无论是放外国电影，还是红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会、1991年春夏季电影《红楼梦》的首映式，最后我们的毕业典礼，都是在大讲堂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角落里发生的。晚饭后，我们从学三食堂出来，掏几毛钱饭票买一张电影票，走进大讲堂前部那个像船头一样永远挂着红色七步棉帘子的小门，于稀疏的人群中随便找一个地方坐下来，就可以看电影了。坐进大讲堂那深红色平绒布包面的椅子里，你会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轮之中，海上聚集着风暴的微弱电流，一切校园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暂时与你无关。灯光渐暗，观众席里人群聚笑或者恋人的低语声渐止，开演前会有几秒钟的投影机调试，那几秒钟没有音乐，可以听到胶片在投影机里高速转动的声音。北京电影馆借来的资料片片头一般有资料编号，银幕上翻滚着巨大的黑体阿拉伯数字，占领整个画面。与此同时，同声翻译接手，翻译者开始测试话筒的音响效果。有时翻译会借这个时候自我介绍两句，我是俄语系的第几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来给大家做同声译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记忆中以女生居多。我记得一个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经是好几部苏联电影的同声翻译。这些一个人的字幕组几乎都是临时请来的高年级学生，他们跟观众一样，也是第一次看片，对剧情并不熟悉。他们的翻译经常并不流畅，有时电影到某个关键桥段，他们会恍然大悟，补充说明先前桥段忽略没有翻译的或者译错的细节，寥寥数语是银幕外的叙述闪回。同声翻译特别像在讲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场内，整个大讲堂陷入催眠一样的安静，银幕上映出没完没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长镜头，格鲁吉亚平原漫长而沉默的绿色，杂树生花间走出秉性各异的人物，双腿像仙鹤一样的女主角，安静的像小动物一样的眼神，坐在荧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们看东北亚的陌生地貌里展现的人生纠结，不能说看懂了多少，对我这样最远只到过北京的大学生，只能看到失意与茫然。影片结尾时，那只误闯进来的小鸟被壮汉扑杀，女主角最后怎么了？30年后，我都没有找到答案。这就是愿望树，朝闻游子唱离歌。

昨夜微霜初渡河。大讲堂就是我的天堂电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观影的，当时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学们，在几个小时里，被一束头顶上横穿过的跳动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虚空的光线中，触摸到最真实的内心。北大的电影爱好者协会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很容易就从北影厂的资料馆借到原版的当代苏联电影，不仅是列宁在1918、战舰波江金号这些20世纪前半世纪的经典老片，还有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这段时间出品的新浪潮电影，在时代末潮上折射出种种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小薇拉、愿望树、乡愁、艺术家生活。最后那部艺术家生活并非原名，是我凭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过，却遍寻无着。

0: 我会丫头，冬天的大路9,900,9,900,9啊，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丫头，从此后你打起那红绣楼啊，抛洒着红绣球啊，正打着我的头啊，与你喝一壶啊，红红的高粱酒啊，红红的高粱酒啊，
1: 唱戏的你给我出来，你他妈的阴不阴阳不阳的不唱戏，什么歪腔斜调，斜调歪腔的，
0: 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丫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靠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5: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倾听到的是铃兰的散文《1987年的愿望树》。1987年，作者铃兰以南京市文科状元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安哲罗普洛斯也好，都是很。

很少的对话，缓慢的空镜头。我们这些毛头学生啊，没有那么挑剔，年轻的眼睛看到的风景都差不多，在看不懂中体会天地悠悠，何去何从。张冠李戴是常见的多卖票的广告伎俩，很多电影是北大影协弄来的片子，卖票收入归他们。比如《伟大的家宝》这部电影，招贴画上是著名的默片时代明星带绝望美的脸，大特写镜头，买票进去看才发现上当，从头到尾绝望美的美人连影子都没有。伟大的家宝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张美丽的海报功不可没。张艺谋选择北大做《红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导演的作品《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在北大中文系的师生中反响热烈，《红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经在北京的教师和媒体中放映过。当时啊，我们文学专业的班主任张怡武老师提到《红高粱》赞不绝口，但对其中的残酷重口细节有微词。这种微词刺激了我们的观看期待，等于给《红高粱》的火预先升温加热。在北大召开首映式的时候，《红高粱》刚刚获得柏林电影节颁发的金熊奖，这个消息传来，文青热情变成爱国热情。电影画面展开，翻滚如波的高粱地，颠花轿的狂野酣畅，发生在山东高密惨烈的抗日故事，大讲堂里的我们如痴如醉。影片结束，灯光大亮，张艺谋和巩俐同站在舞台上，巩俐穿一身红，全场起立，集体情绪之热烈高昂堪比国足获胜。之后几年，第五代导演别的电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虽然热闹，震撼程度跟《红高粱》不可同日而语。时过境迁，《红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我更喜欢张导的《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但平生为电影而欢呼，唯有《红高粱》那一次。1988年公映的《摇滚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级的部分同学还充当了群众演员，那是我们从正定县军训回到学校后不久的事。当时啊，导演田壮壮来北大选演员，标准很低，就问一句，会骑自行车吗？身高相貌都不挑。摇滚青年片头，晨光透过路两边的梧桐树照下来，一群十七八岁的大好青年骑车浩浩荡荡从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过。几秒钟的中远景就是在北大南门里的校园大路上拍摄的。摇滚青年是20世纪80年代唯一一部国产音乐歌舞片，仿照好莱坞类型片里的音乐剧，就是现在看也不难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音乐完全原创，没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我国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摇滚青年的电影插曲开创了国内流行十几年的西北风民歌路线，高亢欢快，有迪斯科节奏感，又有中国民歌的醇厚，其中几首成为迪厅里最受欢迎的中国歌曲。生活就该痛痛快快，99999，闪光的霹雳，给你一片温柔，我不在乎。参加演唱的歌手有当时刚刚出道的屠洪刚、孙国庆、王迪，过了不久他们开始大红，意图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田壮壮的命运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摄的《蓝风筝》被禁，从此走进长达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继续拍电影。我在纽约大学的中国电影周上看他复出后拍的第一部电影《小城之春》，看完《小城之春》出来，
深秋的夜里。

下雨了。我走到华盛顿广场，坐地铁回家，想起的却是李义山的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距离1987年秋天，北京秋阳灿烂的早晨，骑着一辆二手自行车在北大南门路上飞驰而过，喜滋滋地做摇滚青年群众演员的大学时代，已经15年过去了。2004年，我毕业后第一次回到燕园，走过新建的电影院。那时是白天，电影院还没有开门，四周空无一人。售票处的电子屏幕上显示出当天电影的播放档期，一行一行中规中矩，完全就是美国连锁影院的做派，跟我们那时手写的广告牌、墙上被遗忘掉的海报不可同日而语。站在电影院的墙外，我侧耳倾听，里面一片寂静，但是我还是听到旧时大讲堂里传出的掌声、尖叫声、笑声、嘘声，一声声从遥远的过去，从时间之外传过来，震动着我站立的地方。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穿越时间，回眸过去，电影记录了时代，也记载了逝去的岁月。那里有青春，有友情，也有曾经的梦想。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一切可以感知到的，都与情绪息息相关。不问曾经来路，也不问未来落在何方，把握此刻，好好和自己待一会儿，和自己的心待在一起吧。FM 92.7，为你报时，深夜十点。
1: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2: 加油，
3: 加油！
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面对众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更喜欢存钱了。在所有的存钱人群中，报复性存钱群体能够脱颖而出。与其目标感极强、相对极致的存钱方式密不可分。这样的趋势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存够100万提前退休，挑战每个月花费300元，挑战报复性存钱100天，俨然成为一条竞相追逐的赛道。以豆瓣为例，靠利息生活小组从5年前的不到10000人到如今加起来已经超过70万人。在小组中，大家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怎么存钱，报复性存钱是怎样的表现，会有什么后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这或许不仅仅与存钱方式的选择相关，也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它关乎人们对于未来的期许，也关乎每个人对于自由的想象。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那些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几乎都是从报复性省吃开始。26岁的武汉女生徐依依把存钱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她和男友每月吃饭的花费不超过300元。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2年。依靠存钱，他们不光开上了一台价值20万的车，今年3月还在武汉为一套总价83万114平方米的新房付了首付。7月10日这一天，住进新房的日期还没到，他仍然住在出租屋里。早上他拉开窗帘，光照进这个大约50平方米的房间还是很闷热。自打2年前从650元一个月的单间搬到这里，厨房就成了家里的省钱核心。厨房不大，一个水池，一处切菜的空间，一个燃气灶就占据了大半。他先煎了一个荷包蛋，蛋是男朋友从老家带来的，上次一共带了100枚，用牛奶箱子装着，够吃几个月了。自己买鸡蛋，一是费钱，二是也不如村里自家下的土鸡蛋好吃。徐依依想吃凉面了，她倒进了半锅水，从冰箱里拿出一根黄瓜切好丝，水开了，抽出一撮挂面扔到锅里。她每周买一次蔬菜，30元的蔬菜和一捆几块钱的挂面能吃一星期，配上自己调的凉拌汁，黄瓜丝煎鸡蛋很爽口，这一顿早饭花费不到3元。午饭最重要，徐依依会做双倍的量，这也是她和男友的晚饭。40块钱买的20斤大米能吃一个月，至于吃什么菜要看冰箱里有什么。一个人的存钱方式总能从冰箱的食物构成里看出来，打开冰箱门，冷藏区基本都是蔬菜，冷冻区塞满了从老家带过来的肉、鱼和腊肠。徐依依从冰箱里取出了半包榨菜、一颗娃娃菜、一些香菇，用这些食材做了一荤一素，炒娃娃菜、香菇炒肉，不到6元。加起来不到10元，这是他一天在吃上的全部花费。其实这算是花费大的。7月5日，他的三餐是炒面、烧茄子和土豆炒香肠，花费7元。7月6日，早上吃泡面，中午吃锅巴饭，共6.5元。7月17日，番茄炒蛋和孜然味的牛肉烧土豆，花费5元。他会经常从农村老家搬来一大堆肉、菜和蛋，很省钱。如果老家带来的肉吃完了，

也可以买鸡胸肉，便宜。除了吃，其他的几乎不花费。有一回，男友在520那天给她买了花，她发了一顿脾气。对于大大小小的节日，生日、情人节、七夕、圣诞节，她都要再三禁止男友送礼物，不然我真的会生气。他们庆祝生日的方式就是网上找个餐厅团购吃一顿，这是几年最奢侈的一次，是团的198元双人餐。他备注了过生日之后，店里还送了他一个杯子。这样的报复性存钱方式在2022年达到了顶点。当时他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每个月到手都会被扣绩效，说好的4000块钱月薪也从来没有按量发放过，因此他更加紧一致地开始存钱。现在这种报复似乎到了收获果实的时刻，攒出了一套新房的首付。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他与男友去看房，如今房价下降了不少，他觉得也是个机会。房子114平方米，原价96万，徐一和男朋友像唱双簧一样砍价，一直砍到晚上8点多，最后砍到了83万。其实我想要砍到80万，徐依依说。新房首付20多万是两人这几年狠命攒下来的。在武汉生活4年，徐依月薪4000元左右，男友此前月入7000元，后来涨到了10000。现在他们每个月能攒下来6000-7000元，这还是扣除了1800元房租和3250元车贷之后。在他的理念中，报复性存钱并不是为了攒而攒，而是把钱用在最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2年前买了一台20万的车，如今交了首付，每个月又多出2000多元的房贷，依靠继续存钱，生活不成问题。下一步是装修，买的毛坯房，装修可能得存钱到明年了。他加了社交平台上各种装修公司，问到的最低价是12万，所以他决定只花12万装修。在别人看来近乎于生存挑战，却是寻依依的生活日常，省吃俭用撬动了某种未来。事实上，这也是报复性存钱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对另一些打算入坑存钱的人来说，每天做饭并不现实，一来出租的房子不一定能用厨房，二来上班族每天吃午饭要在公司，但人们也想出了五花八门的应对之策。报复性存钱是有门槛的，门槛首先就在吃上。如果天天点外卖，那绝对算不上报复式存钱。在北京国贸工作的王阳，为了存钱专门买了个绿色的小型电煮锅，每天中午饭和晚饭都靠这个电煮锅完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也靠吃外卖活着。在寸土寸金的国贸地区，一顿外卖吃掉30多块是普遍现象，如果希望多几片肉还要更贵，算下来一个月要花2000块钱在外卖上，这花费接近很多人一个月的房租。钱没少花，得到的除了一顿预制菜还有犹豫。每到中午，公司里就会弥漫出一股选择困难症，身旁的同事们会互问今天中午吃什么，大家一顿建议，最后点到的也不一定好吃。王阳干脆选择在公司做饭。在生鲜超市，一袋小白菜2.8元，土豆、西红柿这些跟米饭一起煮煮就能熟的菜也都不超过10元，煮好倒点酱油就能吃。为了健康，他还对照了中华膳食指南，严格遵守每天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化合物、盐分的摄入标准，一天下来也只需要10多元钱。在嘴上勒紧裤腰带，就连国外也如出一辙。7月18日，日本男子为提前退休，21年只吃凉水泡饭攒1亿的话题登上热搜第5位。这位45岁的男性在社交平台秀出自己的晚餐，餐桌上没有任何肉类，只有白米饭、一颗烟梅干和一块鸡蛋卷。他不敢辞职，节衣缩食，拼命攒钱，也不结婚。他写道，今天的晚餐是这些，看起来很朴素很日常，对吧？但鸡蛋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品了。我拥有9300万日元的存款，已经这样生活了20多年，吃什么都觉得挺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通过压缩吃饭成本，只是报复性存钱的第一步。对于一些没养成存钱习惯的人来说，只能依靠一些更直接粗暴的存钱技巧，来让自己进入正循环的财富增长中。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看看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还有哪些省钱的方式。在北京工作的95后陈平，月收入8000元左右，从去年至今尝试了至少10种存钱方法。他喜欢打游戏，最早产生存钱念头始于想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他的购物车里，那台笔记本价格是12999元。毕业工作以来这3年，他每个月都月光，甚至用了信用卡。想买电脑时，他刚把信用卡还清，银行卡余额是一个刺眼的0。那几乎是个从零开始的时刻，我对自己很愤怒，也很愧疚。怀抱着这种强烈的情绪，他搜索要怎么把钱存下来。最早看到一些自媒体文章，教人们怎么在存钱这件事情上上瘾。有一条很简单，鼓励人们用现金支付。一个周末，他还真去银行取了1000块钱，正赶上当天同学聚会，吃完饭大家 AA。当他掏出2张100元纸币的时候，所有同学都像看原始人一样看着他。只要还参加这些社交，无论是用电子支付还是纸币，存钱就别想了。陈平总结，他几乎把所有的存钱上瘾的办法试了一个遍，包括拒绝及时满足，随时记录支出，动手 DIY 制作生活用品等等，都中看不中用。唯一有用的可能是关闭自动续费，但他的 WPS 和百度网盘会员是双11买的，当时一冲动买了5年，要到5年后这个办法才能用上。最后他把存钱的希望寄托在强制储蓄这条路上，他开通了一系列能存钱的功能，比如一些支付平台上会推出笔笔存，他设置每消费一笔都会存5块钱到一个账户中。还有心愿存，他写下目标，目标变成了软件里的一颗星星，每个月工资一到账就会自动转1625块钱到那个固定账户中。他希望赶在双11之前存到13000买下那台电脑，时间还剩8个月。强制储蓄的办法远不止这些，还有365存钱法、12存单法、52周存钱法等等，无非就是每天或者每周每月固定往一个账户里面存钱。还有一些存钱 APP 甚至要花钱开通会员，等于还没存上钱就已经开始消费了。他选择了52周存钱法，这种方法需要第一周存10元，第二周存20元，以此类推，一年下来能存13780元。相比之下，最奇葩的是故事存钱法。在社交平台上，有人会撰写不同的爽文故事，然后带入自己的经历，故事里的所有花费都需要在现实世界存入对应的金额。他喜欢猫，所以选了一个猫咖经营的故事。3月15日，陈平发工资的日子，也是他开始执行这么多计划的第一天。那天他工资被心愿存扣掉1625元，

0: 5年前，他刚建立这个小组不久，组员不到10000人，如今组员加起来超过70万人。熊我觉得，要想实现用利息生活，第一步一定是先学会存钱。他把这一条写到了小组简介里。如今小组里颇为流行的一种存钱方式叫做36存单法。具体方法是每个月存一笔3年期的定期，这样3年后每月都会有一笔定期到账，再把当月要存的钱和到期的钱合到一起，继续存3年。孙暖是这个方法的坚定执行者，他从2022年3月开始执行这个计划，当时他存入了第一笔10000元的3年定期，利率是 3.45%。 三年后他可以连本带息得到11,035元，他每个月都坚持存10000元，也眼睁睁看着利率从 3.45% 一直降到了现在的 2% 左右。上了10年班，以前都把钱放在稳健理财里，后来发现一点都不稳健，最终还是选择了银行定期。孙暖说，之所以说是报复性存钱，是因为有时候钱不够，他还会东拼西凑，凑够10000存进去。有一回还是向父母借的，现在他已经存了28万。他无比盼望第一笔定期存款到期，收到第一笔1,035元利息的那一天。虽然钱不多，但这样每个月都能收到钱，安全感拉满，有点像提前领养老金。孙暖说，不少人决定报复性存钱最大的契机是切身感知到赚钱来之不易。徐依依读的师范大学，考了教师资格证，她喜欢英语，梦想是当小学英语老师，但最后毕业能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房地产电话销售，这家公司宣称每月无责底薪4000块钱。此前他连续经历失败打击，应聘2家教培机构，有的连试讲都没完成就被打断了。后来到了房地产公司做销售，需要天天打电话，每天打500-600个，持续了2个月，最后只有1个人同意来看房子。而说好的无责底薪4000块钱也没有足额发，第一个月领到了3000多，第二个月只有2000多。他去讲理，人事说他来了1-2个月，一个客户都没邀约上，没给公司创造利益。他边哭边争论，最后对方直接把他微信删了。这份工作干了2个月就结束了，脸上长痘，晚上失眠，有时候会偷偷流眼泪，老是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大学4年白搞了，证书也白考了。那段时间正好是夏天，武汉很热，他舍不得开空调，那会儿炒菜可素了，偶尔奖励自己一个小鸡腿，身上只剩下大学里攒下来的几千块钱，靠这些钱生活。然后他开始自学 PS， 200级的课程他来来回回听了3遍，他还买了数位版，用 PS 画了一个微信服务的界面。学会自己绘制界面后，徐依依把微信钱包余额改成了8,888.88元。求职时的卑微让徐依依决定报复性存钱。2022年，她获得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也是4000元，但比上一份工作稳定，终于能正式开始攒钱了。我是那种攒了一点钱之后越来越抠，之前反倒是没有那么抠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成为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势必要和身边的消费主义对抗。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

相比徐依依，仲华能存钱的上限就高出很多。39岁的他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月薪超过3万。仲华的省体现在穿衣上，至今他常穿的5、6件衣服还是来自18年前的大学时代。2024年7月，父亲来北京看他，想着监督他去买2件新衣服，仲华带父亲去了北京燕莎奥特莱斯。他和父亲约定，折扣高于6折的不看。一家品牌店门前挂上了买3件打5折的招牌，仲华和父亲各挑选了1件，没凑够3件，就在收银台前面等待和其他顾客拼单。结果结账时，售货员说打5折的是部分商品，仲华选的2件衣服分别是6.5折、7.2折。仲华跟拼单顾客说了声抱歉，转身离开。捆绑式消费，会员式吸粉，打开手机就是各种跳转优惠券。家人们，我就是单纯厌恶现在无孔不入的消费引导。仲华前几天清理了一下手机，清掉了自己在30多个品牌里的会员身份。我就是想让大数据猜不到我，或者猜我是个穷鬼。即将奔4的他，正和姐姐一起偿还父亲前几年创业欠下的100多万外债。公司前段时间又裁员，他3年前就强行让自己消费降级，进入报复性存钱的队伍。苏北在杭州工作，他读大学时正赶上建筑系辉煌的尾巴，等到一毕业，设计院里所有的景象都变天了。以前是项目排着队找上门，现在再小的项目都要去抢。苏北是00后，刚毕业。

头两年对他来说是最辛苦的日子，有时候熬夜干活到凌晨，一个星期做出来的项目规划最后可能只等同于一张废纸。收入有限，所以他牢记了每家餐厅的打折时间。达美乐披萨是周二周三，肯德基是周四，麦当劳是周一。在这之外，他的午餐更多是用全家便利店里的饭团解决。苏北最头疼的是低估了各种存钱方式的复杂程度，从入门到入土只需要3个小时。他看过一个社交平台的对比各家理财的帖子，利率高低是否方便，还有非要手续费强买强卖的。有个人说自己花了一周把网上100多款产品对比了个遍，列出了好几个看上去极其头疼的表格，看吐了，看到最后竟然发现还是个广告。进入报复性存钱之后，对人的影响和改变是方方面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每一分花费都需要反复斟酌。社交是不可能社交的，对极简的人来说，花钱的社交只会带来痛苦。徐一记得有一年夏天，他参加公司团建，热得要死，本来就不想去，但每个人必须得去，我一想反正公司花钱就去了。最后要回家之前，公司负责人非要让员工都玩一个滑梯项目，门票50块钱，当时平均一天也就赚100元，他很不情愿地滑了。团建结束离家很远，他也舍不得打车，一路闷闷不乐地坐公交车回家。还有一次是跟同事一起去哈尔滨旅游，那次旅游对他来说有点肉疼，他住在宾馆，餐餐点外卖，有时候一天要花60多块钱，同事们喜欢去密室，人均要80多块钱，大家都去，我不去就显得不合群，也只能被拖着去了。那之后对于社交活动他就基本不参加了，我喜欢一个人，有朋友的话感觉有点麻烦，这样导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孤独。每一个报复性存钱的人或许都会进入这样的孤独，比起跟别人一起去玩我不喜欢玩的东西，我觉得还不如孤独。徐依依说，对待报复性存钱的人，亲密关系里的人也会带着复杂的情绪。徐依依的男友说，对女朋友的所有要求几乎都是多对自己好一点，虽然他自己也是从农村闯出来，本身已经挺节省了，在他的父母眼中自己就节省了一辈子，别人家的父母都说自家孩子不知道省钱，可我们却希望女儿和男朋友大手大脚一点，不希望孩子过得比自己还苦。可在徐依依看来，这更像是一种鼓励，她对自己好一点的方式就是存得再多一点，其他的我都不在乎。在人群中的他们，每天对于落差的感受都更为直接强烈。在北京，王阳每天从地铁10号线国贸站一口下车，穿过用水晶灯大理石地板、天南星科植物点缀的国贸商城里宽阔的过道，穿过四季如春的恒温空气，穿过一家家流淌着消费主义气息的奢侈品店铺，最终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吃着2.8块一份的水煮白菜。这样的落差，相信对每一个人来说冲击都很大。不光如此，同事们对他的评价也变成了好可怜。每到中午，当他把白菜放进锅里时，对面的同事会伸头过来看，王阳今天又吃水煮白菜了。接着远处的同事也会围过来往他的锅里瞄一眼，露出同情的眼神。某种意义上，这种同情会让人有羞愧感，如果对于存钱的信念不够坚定，非常容易动摇。我明白我的同事都是很善良的人，他们不会真的嘲笑我，反而是有些心疼我，这是王阳能坚持下来的原因。王阳也在不断悄悄对比计算着，这一天相比于同事吃的外卖，自己能多省多少钱，以此来获取能量。在公司做饭坚持了一年，同事们也慢慢习惯了他的存钱之道，后来甚至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今天我米饭多了，分你一半。

0: 你吃饺子吗？我这里吃不下了，我这有水果。就这样，从最开始的羞愧，慢慢反而让他有了好人缘。长期压抑欲望的报复性存钱，同时也会产生攀比、焦虑和反弹。有人被传染，有人中途放弃。用上了多种存钱方法的陈平，在距离12,999元买电脑目标越来越近的一天，他看到所用的故事存钱法的博主竟然发布了一则存钱停更说明：我的经济能力不足以支撑每天存钱了，非常抱歉，喜欢我的宝宝们，猫咖系列以后不会更新了。连写存钱方法的博主都存不下来钱，那我还存啥？最后陈平拿着已经存的8000元钱买了一台配置差一点的笔记本电脑。如今他看着配置更好的电脑，总有些后悔，为啥我当时没再坚持坚持。苏北有个拉着他去针灸的朋友，买了好多的理财产品，他的手机里面有6个理财 APP， 上班摸鱼的时候全都拿来管理这个理财，之前还一度倒挂，放置了3-4个月才慢慢涨回来。他投了所有的钱，几万块，一年多之后提现出来了，多了2000的收益。那一年半里，他看到朋友一直非常焦虑，动不动就说这件事，我就觉得没必要这么焦虑，这一年半就这个收益，回报率也太低了吧，像是什么全民的娱乐活动。自从开始有存钱的想法，他还经常被大数据推送那种储蓄10万回老家躺平靠利息吃饭，每天就花10块钱的视频。看得多了，他也能感受到一种焦虑，这种焦虑通过大数据会无差别地传递给所有人。存款就是分数一样的，有点像还在学校被排名，总觉得怕落人后，具体为了什么也说不清，反正钱嘛，谁还嫌少啊，苏北说。兜兜转转，苏北得出的结论依旧是老老实实开源节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想方设法去开源，才能看见更多的未来。如今抱负是存钱，俨然已经成为一条赛道。徐依依本来也想通过发点存钱视频来赚点外快，进入之后才发现这里有多么卷。有人主打一个汇报存款进度，月薪5500，已存11万；有人主打低月薪上班族，月薪3000，上班带饭，一个月不超过250；还有人做成写日记的形式，自律存钱 vlog。到现在，他的小宅宅日常也只有不到3000个粉丝，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一些广告。广告按条算，一条100块，一般都是卖食品。上个月接了6条广告，一共赚了600元钱。但他最大的梦想还是自由。我不想给别人打工，我看别人做短视频，可以天天出去旅游，边玩边赚钱，很向往。

全球收入的第二增长曲线几乎是所有渴望存更多钱的人们会考虑的事。用利息生活小组的组长寻我也会做兼职，前两年行情好，最高的时候他总的劳动收入是现在的3倍，而且还不辛苦。不过去年下半年以来，收入降低了，工作时间也变长了。他从2016年开始做兼职会计，一开始是400块每个月，两个门店合计800，过了一年变成了1500块，再然后2000块，每天远程工作，7、8点就要开始算数据，9点之前给老板。几年里除了一次去外地考试，是晚上去网吧导数据，从没请过假。这份固定兼职做了很多年，直到老板邀请他去外地全职做会计，他没同意才离开了。但在小组里有一部分人并不能算得上报复性存钱，他们爱钱不假，但相比之下更重视回报，更想通过高收益的方式获得快速的资本提升。比如投资理财那个组，大多是股民基民。寻我说，亏损是常态，也是大部分人的命运。也正因为如此，5年前《人物》杂志第一次与寻我访谈的时候，当时组里涌入许多股民，组里主基调变得激进，和我的初衷不同，所以又建立了储蓄组。而同样是存钱，也会有程度的差别，所有人都会被问到存钱干嘛的问题，所以存钱只是第一步，还需要考虑怎么来规划这些钱。不同的人路径可能不尽相同，而对寻我来说，他可能算得上是相对主动的那种，他会努力寻找可投资的东西。当年寻我是靠借家人的10万块钱买的房，让他亲眼感受了房价给身家带来的变化。5年前他又买过一套法拍房，他觉得买法拍房更有性价比。这是一处公寓，距离景点只有几百米，这几年房价虽然跌，但这个公寓一点没跌。他在计划投资更多的房子，今年上半年我差一点就买了一处门面，这个房子距离我们这里最有名的2处景点都不远，而且价格非常低。当时我们公司工作压力很大，我也总觉得吃不消，我就在想拿下这个房子自己经营民宿，我就可以从只能出卖时间力气的人变成了有资本的人。他有时候会自己检讨自己有一些穷病，比如爱省钱，花了太多时间在省钱上而不是创造财富上。在过去他会买淘宝上的红包省钱卡，回忆起当时他说，过去我会花钱买省钱卡吗？难以想象，真奢侈。现在除了消耗品，卫生纸、牙膏、洗发水以及米面油等，他觉得自己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平时没什么好买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的购物平台会送红包，我一般直接用送的红包买消耗品，不送就不买，因为也不是刚需，实在有了刚需就花钱买。但确实没什么刚需，人活着有一个家，家里的东西足够日常生活了。现在他会比较其他的人，老觉得自己还不够好。他有一个朋友是几年前炒股认识的，当然他家本来就不是一般家庭，开户时就有大几十万，后来加到100多万给他练手，他也相当认真。现在我猜人家资产是几千万以上，因为他说他股票上千万，和他一心一意炒股相比，我的省钱是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消费主义遇到报复式存钱的人，最终会败下阵来。寻我说自己根本不会受到消费主义洗脑，比如他最贵的一个包是过生日家里长辈送的，也才不到500元，香港的一个牌子。公司也有同事买奢侈品包几万块钱，而且还不止一个。要知道我一个距离景点才几百米的公寓才20万，他们居然用1/N 的公寓买包。而对于报复性存钱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终极报复除了对不想陷入匮乏的担忧之外，都有着对于自由的终极渴望。寻我对于自己的理想直言不讳，我很俗气，就是想获得很多钱然后自由。对他来说，
这是个强烈但不急切的目标，仿佛是我唯一的目标。他为此设置了一套计算公式，最基础的自由标准是需要至少拥有现金等于现在的工资收入现金加五险一金加福利乘以退休年龄减现在的年龄。他小时候家里没钱，结果长大了第一个男朋友嫌他穷，尽管他愿意陪对方过苦日子，但对方拒绝了。这段感情现在回想起来，那些伤心难过遗憾都没有了，但也感谢他让我对钱感兴趣。成长中的选择也大多与钱有关，比如他大四的时候想考研，但是家人希望他出来工作，那时候他就想工作就工作，攒几年钱等有钱了再回到校园，但是一直没回去，这也成为一个遗憾。现在虽然也不想回学校了，但还是渴望时间是自己的，我可以安静地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些年依靠存钱，在小县城里他存下来100万元左右的流动资金，这给了他足够多的信心和安全感。原生家庭给他带来了贫穷的阴影，某种意义上他依靠存钱实现着阶层的跃进。一个记忆深刻的事情是，对于买法拍房，他记得当时的场景。那一天在城市主干道旁，距离景点几百米的地方有一处法拍房，有120平方米，只要60万左右。我嫌环境差，但不可否认这个位置非常好，只是我不想要。还有我总会感慨，20年前我们是怎么都不可能想象这个房子只要我们想要它就是我们的。随着钱越存越多，他也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当他只有10几万时，只会看10几、20几万的房子，但是现在10几万的房子直接 pass。 学我说，我一直在等待最优的投资机会，包括位置、价格、投资回报等等。我希望获得自由，所以名牌包、车都无法诱惑我。对于人生观，熊我打了个比方，生命的过程像是一次远航，他在起航最初没有太多的资源，或许只有一块木板，边游边伸手够到其他的木板，一点点努力积攒，也许有机会能打造出一艘小船呢。而寻找这个过程是充满希望的。而对于他来说，现在能做的就是不断存钱，等待那艘小船出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的主角是一群报复性存钱的年轻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之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听历史，知兴衰；听现实，知生活真谛；听传奇，放飞梦想的翅膀；听情感，你会珍惜身边的那个人。连云港交通广播，现在是小说夜听。
3: 司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4: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士，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

0: 打回红色中国去。
1: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2: 回国之路层层受阻，科技强国势在必行。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九集，
1: 他们还讯问了冯卡门的老师，近代流体力学奠基人普朗特。冯卡门早年在德国先后就读于柏林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在哥廷根大学师从普朗特。当年哥廷根是个只有十几万居民的城镇，然而却拥有两万多名大学生，因此有大学之城的美称。二战期间，德国的城市大多被战火夷平，唯独哥廷根幸免。有人猜测是因为大科学家普朗特居住在这里的缘故。路德维希·曾·普朗特是世界公认的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被誉为空气动力学之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普朗特曾指挥一个秘密军事研究所为纳粹的战略军事服务。他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有天竟会坐在他的两代学生面前接受审讯。冯卡门曾经写文章回忆道，我发现是钱和我在哥根廷共同审问我昔日的老师路德维希·普朗特。这是一次多么不可思议的会见呢？现在把自己的命运和红色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杰出的学生，与为纳粹德国工作的老师汇合在一起，现在我们经历的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境遇。这次军事行动开阔了钱学森的视野，并证实了阿诺德将军关于美国需要一个空军现代化长远规划的设想的必要性。考察结束之后，科学顾问团为美国军方编写了题为《迈向新高度》带有展望性的报告。这份报告共有九卷，为美国战后飞机与火箭导弹的发展提出了长远的规划蓝图，其中有五卷都是钱学森执笔。钱学森在报告中总结了欧洲各国，尤其是德国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并结合美国现状，提出了战略性发展的独创见解与切实可行的技术路线。钱学森详实论述了高速空气

0: 动力学的发展，涵盖了脉冲式喷气发动机、冲压式喷气发动机、固态与液态燃料火箭、超音速导弹以及核能作为飞行动力的可能性等等先进技术。评估了这些技术已有的研究成果，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的前景。迈向新高度是美国二战后航空与航天发展的规划蓝图，它为美国空军未来50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战争的形态，为美国在二战后取得德国的航空科技领先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的下半叶，美国在航空与航天事业上获得了飞跃的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强国。这年，钱学森向冯卡门建议，运用新的军事思想和方法，从事火箭技术的研究。这就是钱学森归国后，运用军事系统工程方法，领导火箭导弹事业的开端。钱学森认识到导弹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向冯卡门教授建议，在美国设立一个可以称之为喷气式武器部的新机构，来集中力量研制导弹。他还建议成立一个学会，以促进喷气推进技术。战争时期的工作激发了钱学森的过人才智，使他站在世界航空航天科学技术最前沿，并掌握了从世界及国家的战略高度规划科学技术发展与应用前景的理念和思维方法。与此同时，美国军方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事技术工作时，对钱学森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赞扬他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无法估量的贡献。美国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发展局向钱学森颁发了特别证书，称之为在参加国防科学研究委员会科学研究发展局所做计划的工作当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成功的贡献。1946年暑假期间，冯卡门教授因与加州理工学院有分歧而辞职，而钱学森作为冯卡门的学生也随即离开了加州理工学院，到他刚来美国时就读的麻省理工学院担任副教授。开始，钱学森只是负责教授攻读空气动力学的研究生。为了阐明原子能如何应用在航空与航天上的理论，钱学森在美国的航空科学期刊发表了题目为《原子能》的论文。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一系列的演讲，叙述核燃料助推火箭的设想和相关工程问题，这在学院的广大师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与讨论。1947年初，在冯卡门的高度推荐下，钱学森成为当年麻省理工学院最年轻的正教授。冯卡门教授在给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钱博士在应用数学和物理解决气体动力学与结构弹性方面的难题方面，绝对是同辈中的佼佼者。他人格成熟，堪当正教授之责，也是一位组织能力极强的好老师。他对知识和道德的忠诚，使他能全心奉献于科学。这年二月一天，众多名师相聚于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大楼。原来刚刚升任终身教授的钱学森将在这天做名为《飞向太空》的演讲。下午6时，院长在航空系大厅接待各方来宾，他们当中有美国知名的火箭飞行专家，也有专程从哈佛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赶来的著名学者同行，还有钱学森的同学、同事以及同乡。更为特殊的是，还有来自华盛顿五角大楼的军方代表。会场的气氛显得很隆重，这么多的学者专家，尤其是军界要人赶来参加钱学森学术演讲会，这是很少见的。的确， 对于钱学森而言，这是他一生中很重要的事情。十九时整，来宾们都进入演讲大厅。更有趣的则是，在每一位来宾的桌面上均摆放着一张卡片，在卡片上印着：“请您猜一猜，由本院培养出的硕士生当中，哪一位荣获了本院最年轻的终身教授的桂冠？”在场来宾并不知道钱学森升任终身教授一事，因此大家都在猜想是谁得到了这个荣誉。当谜底被揭晓之后，来宾们均被麻省理工学院大胆破例的举动惊呆了，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会是眼前的钱学森。还在大家啧啧赞叹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院长、该院航空系的主任和钱学森一起走向了主席台，来宾们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的祝贺之情。院长、系主任、钱学森向来宾频频颔首，他们精神焕发，笑容满面。院长第一个走向演讲台，他庄严宣读：“
1: 钱学森教授，男，1911年12月11日出生，1934年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毕业，1936年在麻省理工硕士学位，1939年在加州理工学院以同样优异的成绩得到博士学位。现在，我们年轻的钱学森教授要将我们带到太空去，那就请大家尽情地畅游一番吧。我尤其要提醒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演讲会结束之后，大家共进晚餐，祝大家聚会愉快，谢谢。”
0: 院长风趣而又简洁的开场白令会场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当钱学森正式开讲时，大厅的灯光突然渐渐暗淡了下来。钱学森用很简练的语言对人类探索宇宙的远景进行一番描述后，悬挂在演讲台正中央的白色屏幕被照亮了，听众的目光也均集中到这幅屏幕上。随着钱学森的讲演，屏幕上的彩色画面在不断地变换着。在模拟的高大的发射架上矗立着一枚巨大的三级火箭的图形，当火箭被点燃时，霎时浓烟滚滚，火箭拔地而起，直射天空。火箭在飞行当中，一级火箭燃烧完燃料之后自行脱落，接着是二级火箭点火喷射和自行脱落。只见第三级火箭喷着烈焰，把一只飞船模型射入太空，飞船摆脱了地球的引力，开始了太空漫游。钱学森的演讲非常新颖生动，引人入胜，整个会场都静悄悄的，大家都沉醉在动人的演讲之中。尖端科技的未来把听众带入了太空时代，他们的心中充满了遨游太空的激情。演讲刚一结束，会场的灯光忽然放亮，大厅里再次爆发出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院长兴奋地走向前去，热烈拥抱钱学森，祝贺他演讲成功。当年的麻省理工学院每个系一般只有2至3名终身教授，因此晋升为终身教授的人必然是科研成果十分显著，并且担任副教授不少于3年时间的人。正因为这样，晋升为终身教授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学院总是要以隆重的方式表示祝贺。钱学森作为第一个走进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行列的中国人，第一个在这种场合里做演讲报告的中国人，心中充满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钱学森的奋发努力使中国人在美国国土上升起了一颗耀眼之星。我们在骄傲与自豪中感悟到，无论从事任何工作，都要向钱学森敬业。

0: 和忘我在事业中做出更大的成就。这年年仅36岁的钱学森便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年轻的正教授。1947年7月，钱学森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悲痛的他回到祖国探亲，这是他来到美国12年来第一次回国。在这期间，他与从小青梅竹马的蒋英在上海结婚，随后和蒋英一起回到美国。这年钱学森与郭永怀合作完成重要论文《二维可压缩亚超声速混合流和上临界马赫数》，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他们发现对某一几定外形在均匀的可压缩理想气体来流中，当来流马赫数达到一定值时，物体附近的最大流速达到局部声速，这时的来流马赫数即为下临界马赫数。当来流马赫数再高时，物体附近出现超声速流长，这时数学解仍然存在。但当来流马赫数再增加时，数学解突然不可能，即没有连续解，这就是上临界马赫数。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以前大家所注意的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一发现解决了跨声速流动中的理论和计算问题，大大促进了超声速飞行器的设计。虽然享有麻省理工学院的终身职称，钱学森并没有在这个校园住多久。1948年的夏天，实力雄厚的古根海姆基金会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各成立一个喷气推进中心，这两个中心不约而同地热情邀请钱学森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加州理工学院新任校长李杜布里奇亲自写信欢迎钱学森回到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来。当年十月，钱学森接受了他的邀请，进入他事业充满曲折的第二阶段。1949年初夏，冯卡门教授和钱学森一同返回加州理工学院后，古根海姆基金会任命钱学森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并授予他以美国火箭先驱戈达德命名的讲座教授荣誉称号。钱学森和夫人蒋英，不满周岁的儿子永刚，在帕沙迪那一幢幽静的住房里安了家。从1949年的下半年开始，钱学森开始带领研究生开展研究和教学工作。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是研究喷气推进的新理论和新技术，为二战后美国空军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和技术措施。为此，钱学森组织领导了超声速风洞的设计和建设，并成功研发出以液态燃料推进的地对地大型导弹和以固态燃料推进的实验导弹等。这时他还继续兼任喷射工程公司的顾问，该公司承包美国海陆空三军兵工部门机密的航空航天研究和开发的计划。其次是培养年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尽快把美国的航空航天技术推向新阶段。由于钱学森的坚持，古根海姆喷气推进中心开设的课程主要是航空工程和机械工程之间的交叉学科，课程全面覆盖喷气推进系统的基本原理以及飞行器的性能，研究的课题则大多数围绕喷气推进飞行器研究的前沿课题。钱学森对教学工作十分认真，工作始终坚持一丝不苟的严肃作风，对学生的要求也十分严格，有时甚至有些苛刻。对于他的严，曾经在一些学生与教师中产生过非议。钱学森历来都是实行开卷考试，然而他出的考题相当难。据当年他的几名好学生 后成为哈佛大学教授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人回忆说，钱学森十分严厉，他出的题若你能考试及格，一定是好学生。他对极少数不动脑筋的学生非常严格，毫不客气。有一次他讲课的时候，一个学生没看懂他的公式推导，打断了他，站起来说，
1: 教授先生，你这个数学推导我没有看懂，是否再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2: 没有傻瓜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你不是傻瓜，请你回去想一想，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
0: 严师出高徒，一直是钱学森坚持的信条。事实也证明，钱学森所教的学生后来有不少人成为美国、中国以及一些西方其他国家航空航天领域中优异的人才。冯卡门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对钱学森的教学工作有过一段描述，他回忆道，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校园里，钱并不是最为一般人爱戴的教授，因为他严厉，性情急躁，对学生显得有点傲慢。不过我并不这样看，我认为对于学生来说，与他接触，了解一下他是如何对待与处理技术问题的，很有好处。他对我一直非常尊敬，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亲密的朋友，他总是用那种古老的中国方式称呼我为尊敬的老师。在中国，这或许是一个人能给予别人的最高赞词了。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很欣赏钱学森的敬业精神，在他主持的专栏当中曾经进行大篇幅的描述。他这样写道，
1: 在他的专业中，钱受到的尊重多于爱慕，可能是因为他是一个西方人中间的中国人，他受到的竞争特别多，他对自己以及他手下工作的中国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他讨厌平庸而无所作为。钱通常打破学界的礼貌规矩，公开对低劣的工作表示不耻。不只是一个同事，由于他坦率无情的批评而没精打采的离开，他的同事对他的评论是他从来不说假话，从他身上找不到那些不可思议的东方人的毛病。他所具备的只是率直，他有点骄傲，然而这无损于他的诚实、自我严格要求的性格以及严谨的治学精神。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次长先生，你很清楚我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无理迫害，他们吊销了我参与机密研究工作的证书，联邦调查局还帮我当间谍嫌疑调查，我已经无法在美国继续工作了，我准备马上回祖国去。
10: 钱学森知道的太多了，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 一个千雪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

0: 师从著名学者冯·卡门的钱学森，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获得者，被困美国多年，却阻碍不了钱学森一心回归报效祖国的信念。钱学森那充满戏剧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生，值得我们敬仰与铭记。请听钱学森回国与两弹真相，主编李木南。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十集。
8: 1949年，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里教授空气动力学、弹性力学等课程，负责主持对新的推进技术的研究。繁重的教学工作与社会工作并没有削弱他将核能技术引入火箭发动机的雄心壮志，他把眼光投向了发展核能的可能性研究上，并写出了关于核火箭技术的出色论文，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钱学森提出了用火箭助推的滑翔机作为洲际旅客运输火箭的设想和核火箭的设想。时代杂志还因此刊登了他的一组照片，钱学森的这一设想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关于火箭核能发动机是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核火箭的出色论文，他第一次把核能技术引入了火箭发动机，震惊了整个美国的科技界。他将人们带入一个无法想象的新天地，呼唤起了人类开拓宇宙的火一样的热情。1949年12月的一天，在纽约，美国火箭学会举行年会，他们要听一位年轻学者发表演讲。这位年轻的学者就是钱学森，他向在座的人描述了一个新世纪的远景，在这个新世纪里，人类即将能够遨游太空。钱学森在讲演中用铅笔勾勒出一枚洲际航行的火箭图形，它犹如一支削尖头的铅笔，长达27米，直径为2.9米，在腹部有一对十字翼，尾巴上有翅与一个稍大的直翅。整艘火箭船的设计重量大约为5吨，每小时能够达到12万公里的飞行速度。他的讲演引起全场轰动，大家都知道，这种超高速飞行客机已经不再是科学家的假设和梦想，而是已经由钱学森这样的一批优秀科学家设计好了的高科技蓝图，正在由美国海陆空三军加以试验。出席这次年会的人员当中，有一位美国政府的海军次长，他就是钱学森的朋友金布尔。早在钱学森被任命为美国航空喷射公司顾问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相识了。金布尔在年会的宴会上发表了演说，他号召科学家们积累已获得证明的科学研究。他认为这种积累跟武器积累与战略物资积累一样，对美国的将来同样是重要的。他还尤其提到钱学森就是

0: 是能够贡献这种积累的人才之一。随后钱学森进行了演讲，他的演讲不仅显示了他在美国火箭导弹与航天飞行这一领域走在了最前沿，也显示出当时的钱学森在美国正处于享有崇高荣誉的巅峰时期。后来钱学森还做了更大的，第二天纽约时报、时代、大众科学、飞行等美国各大报刊杂志纷纷报道钱学森的这一设想，一些出版商还争先恐后地推出有关这位中国籍火箭专家的长篇连环画。从此以后，钱学森声名鹊起，成了美国的公众人物。年仅38岁的钱学森，他的成就使得他成为举世公认的力学、应用数学以及火箭飞行技术的权威，是流体力学的开拓人之一，是杰出的空气动力学家，是现代航空科学与航天技术的先驱者。而当时他的老师冯卡门的家庭遭遇了很大的不幸，冯卡门的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和妹妹也先后因病离开这个世界，这一切使得这个年近70岁的单身老人难以度日，他没有办法将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了。有一天，冯卡门教授把钱学森叫到身边，
1: 我的母亲与妹妹走了，我也要走了，我让你接替我的工作。
0: 钱学森深深理解恩师失去亲人的痛苦，他怀着沉重的心情从此走进古根海姆大楼二层冯卡门教授的办公室，肩负起老师的一切工作。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中心成为举世瞩目的最先进的航空研究地。美国专栏作家密尔顿·维奥斯特对于钱学森的成果进行了如此的评述：
2: 钱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他一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在航空学领域中最有独创见解的学者之一。他是一个理论家，而不是制造家。他利用在数学、物理学和工程方面的渊博才华，对各类飞行器提出了推进、制导以及设计方面的庞大规划。作为一个火箭建筑师，很少有人能与他匹敌。
0: 而此时的钱学森已经开始准备回国了。从1935年至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整整生活了20年。在这20年期间，他在学术上获得了辉煌的成就，生活上享受最优厚的待遇。可是，他始终在眷恋着万里之外的祖国。在他写给父亲的信中，不止一次地发出“旅客生涯做到何时”的感叹。他告诉父亲，他不止一次梦见上海，梦见那所伴他度过童年时代的老房子。此时，钱学森已下定决心回归祖国，报效国家。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船，准备回到他日夜思念的中国。他发誓，再也不到美国了。并说，
3: 我相信我的前途是在中国。
0: 一日清晨，在那一望无际的太平洋海面上，一艘巨轮正劈波斩浪地驶往香港。钱学森此时正迈着稳健的步伐踏上甲板，阵阵海风不时掠过他那宽大的前额，吹散了他的头发。他眺望着水天一色，他屈指一算，已经在海上航行15天了。他望着朝霞映红的远方，那年36岁的钱学森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

0: 年轻的郑教授行列。同年七月，钱学森向麻省理工学院请假回国探亲，这是他来到美国第十二个年头后第一次回国。当时飞越太平洋的航线开辟不久，钱学森从美国乘飞机直接抵达上海。在龙华机场，他的好朋友范旭基曾经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专程从杭州赶来迎接他。旧友重逢，彼此都有诉说不完的话语，忆往昔看今朝，那场景着实让人感动。晚间，钱学森与久别不见的父亲一并睡在同一张床上，他听着父亲向他叙述母亲去世时的情形，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父亲见状也不知说什么好，两人就这样沉默着。过了好大一会儿，老父亲打开了电灯，从枕头下摸出了一页泛黄的小纸片，递到钱学森的手里。钱学森赶忙爬起身来，借着灯光仔细看去。当他看到那娟秀的字迹时，他就知道那是母亲留给他的。他看到母亲的字迹，感觉到异常的亲切。只见那上面写着：
1: 窗外细雨飞，老妇命垂危，夫君煎药苦，盼子子不归。
0: 这篇纸上泪痕斑斑，那是一位慈母思念远方游子的泪水呀。钱学森捧着母亲临终留下的小诗，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内心的悲苦，竟像儿时那样放声嚎啕起来。他的泪水和母亲的泪水在诗笺上汇合在一起，不知道地下有知的钱母是否因此而感到欣慰。钱学森这次回国，在上海与昔日女友、留学德国的女高音歌唱家蒋英结婚。这一年，钱学森已36岁了，蒋英也已27岁，为各自心中的理想和追求，他们始终没有时间结婚。今天终算喜结连理，完成了父辈们的心愿。结婚后，钱学森面临着去留问题，他本打算不再回美国去了，但回国后的所见所闻真是令他伤心极了。黑暗、混乱、丑恶和悲凉的景象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归来游子火热的心。他在心里无数次地问自己，这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吗？祖国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官僚腐败，物价飞涨，一边是达官贵人、巨贾富商的红灯酒绿、穷奢极欲，一边是穷苦人民的无衣蔽体、饿殍满地，罢工罢市、罢教罢课，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游行示威不绝于世，特务军警密布如临大敌，豺狼当道，危机四伏。徒有一腔热血，却终报国无门。钱学森夫妇只得又双双去了美国。钱学森在这次回国之行中，虽然看到了很多令人沮丧的现实，但同时他也在同学亲友中获悉了许多令人鼓舞的消息。解放战争已发生了战略性转折，蒋介石政权已摇摇欲坠，共产党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从这些消息中，他仿佛已看到了民族的光明前途，坚信自己总有实现报国之志的一天。回到美国之后，夫妇俩更加关注祖国传来的每一条消息。1948年，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9年5月20日，钱学森收到了由他人转来的曹日昌。

0: 教授5月14日写给他的信。作为中共党员的曹日昌在信中告诉他，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并希望他快返回祖国，为新中国服务，领导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第一面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华夏儿女齐声欢呼，强烈的自豪感，热切的雷鸣声荡气回肠，在中国的土地上长久的回旋。这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骄傲，人民的欢呼声响彻云霄，敲打着大洋彼岸游子的心。振奋人心的消息使钱学森内心激动得难以平静，他向十多位中国留学生通报了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商讨尽快回国的办法。实际上，钱学森一回美国就做着随时回国的准备。从麻省理工回到加州理工任喷气技术教授后，埋头研究工作，很少接待来客，很少积攒钱财，连人寿保险都没有办。虽然归心似箭，但现实情况却使他不敢贸然行动。他深知自己为美国军界服务多年，较深地介入了军事技术工作，美国军方绝不会让他轻易离去。过了5天，就是我国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秋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节。这天，钱学森去华人街选购了中国月饼，与几十位中国留学生围坐在一张大圆桌旁，共度祖国的传统佳节。他们边赏月边倾诉情怀，深为祖国的新生而欢欣，并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着憧憬。钱学森拿起一块月饼，神色激动。
1: 新中国已经成立6天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急需科学技术，急需建设人才，我们施展才华报效祖国的时候到来了。
0: 海外赤子们的眼睛湿润了。就在此时，钱学森心中萌发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回归祖国，用自己的专长为国家建设服务。而最后，在祖国和多方人士的协助下，钱学森也终于冲破了重重阻挠，得以离开美国，登上了回归祖国的游轮。当年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船上返回中国的还有许国志、舒松贵和何国柱等一行，他们同钱学森、蒋英夫妇一家在海上航行20多天后回到中国。第60次航行的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船从旧金山起航后，第一站是洛杉矶。许国志一行听说钱学森一家也将在洛杉矶登船返回祖国，于是他们怀着激动敬慕的心情，在上船的旅客中找寻钱学森一家的身影。当时他们久闻钱学森的大名，但并不熟识。而当钱学森在联邦调查局人员的监视下押送上船后，出现在3等舱时，立刻被大家认出来了。那一次同船回来的中国学者和留学生共24人，这其中有4个有小孩的家庭，小孩共6人，年龄最小的是何乃之，即何国柱之子，他刚满月，尚在母亲怀里吃奶呢。钱学森上船后很快就同大家熟悉了。至于钱学森为什么也乘坐3等舱，那是因为当他们接到美国政府准许离境，实际是被驱逐出境的通知后，立刻去购买船票，而船期最近的克利夫兰号游船只剩下最经济的3等舱了。他们一家归心似箭，连多一天也不愿意再耽搁。 但实际上每人都能看得出来，钱学森先生丝毫也不顾及远渡重洋的艰苦跋涉。在历经被逮捕、审问、软禁达5年之久后，在祖国的关怀下，终于能够回归祖国，使他心情格外舒畅兴奋。开船不久，钱先生一家经过交涉就住进了头等舱。这次同船回来的还有钱学森夫妇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叫钱永刚，女孩叫钱永珍，是一对活泼可爱的孩子。一路航行中，在船上的休息室里，在母亲的钢琴伴奏下，永珍和永刚不时表演有趣的节目。船从洛杉矶起锚后，在船上的中国人组织了一个同学会，第一件工作是在9月20日印制了一份克利夫兰轮第60次航行归国同学录，至今钱学森和许国志他们还珍藏着这份同学录。船经过夏威夷、横滨、马尼拉都靠岸停泊，大家就上岸游览，只有钱学森一家始终待在船上。他们的行动必须审慎，稍有疏忽就可能带来麻烦，甚至酿成大祸。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田翔、马道长、宗泰、小易，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湾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来。突破自我，是探索自己的最好证明，在进取中释放所有潜力。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寻觅心底的向往。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

0: 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请勿客气，随便做的直白邀请里藏着岗位十足的烟火气，嬉笑怒骂间是对世俗的轻巧解构。王菲的声线像一缕清风，穿过市井的喧闹，让热闹里浮出一丝怅然。那些蓝里太多的洒脱，反倒衬出成年人对纯粹交往的隐秘向往。曲终人散时，才发觉歌词里的随性与不羁，原是对真诚相处的朴素呼唤。在客套丛生的世界，这份请勿客气的坦荡，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0: 知点解，我哋自细都冇乜人鼓励我哋去表达自己，
1: 我哋习惯咗呢种含蓄味、神秘味，习惯咗收埋自己，
0: 经常同自己玩独立，
1: 就算几喜欢人哋，硬系唔识讲出。

没有华丽辞藻，只有煮杯茶暖个挂的细碎温情，恰是疲惫生活里最需要的慰藉。歌声里的家，从不是具象的房子，而是有人等、有温度的所在。那些把烦恼都放下的叮咛，藏着成年人最渴求的包容。原来最好的关怀，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句来我家的笃定。在这里无需伪装，只需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心情，一句轻问便将自然天象与内心波澜紧紧相连。他温柔的声线像春雨洒落，晕开细密的思绪，歌词里的多云转晴，阵雨突袭，哪里是说天气，分明是爱情里的辗转与期待。那些等消息的焦灼与惊喜的雀跃，都被具象成可感的天色。原来我们都曾借天气预报揣度人心，把不确定的情绪寄托给确定的播报。曲中才懂，真正在意的从不是阴晴，而是与某个人相关的每一种心情的预告。

关掉了手机，没什么消息，简单一句便划开了与喧嚣的界限。旋律里是慢下来的松弛感，歌词里的菜畦、炊烟、旧藤椅，不是刻意的田园想象，而是对浮躁生活的温柔反叛。没有激昂旋律，只有风轻轻、云漫漫的细碎安宁，恰是现代人渴求的心灵解药。原来我们向往的，从不是远方田园，而是一份懒得管今夕是何夕的从容。这首浅吟低唱的歌，像一扇小窗，让困在俗世里的人，窥见片刻卸下疲惫的惬

0: 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点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谈什么理想，不过是装装，一句直戳人心的歌词，撕开了世俗里刻意维系的体面，旋律里满是不迎合的锋芒，歌词里的装腔作势是对浮夸乱象的精准描摹，那些言不由衷的附和，虚张声势的排场，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迂回婉转，只有懒得装又怎样的坦荡。原来最珍贵的姿态，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敢于卸下伪装的真实。这首歌带着锋芒，像一面镜子，照见假面下的疲惫，也能唤醒了对本真的坚守。

他说远方是故事的序章，轻缓旋律里藏着对世界的好奇，也裹着对意义的探寻。歌词里的山川湖海、风雨星光，从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是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听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那些无人问津的蛰伏，咬牙硬扛的时刻，都在节奏中化作前行的力量。没有软弱妥协，只有掌控自己人生的笃定。原来成功从不是偶然馈赠，而是敢闯敢拼的必然。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记警钟，唤醒潜藏的斗志，也印证了所有耀眼的光芒都源于不曾懈怠的 Work for it。

谁曾在路上迷失了方向，一句低吟便触碰到成长的褶皱，旋律里没有激烈起伏，却藏着沉静的力量。歌词里的风雨、迷茫、回望，是对过往的坦然回望。那些摔过的跤、受过的伤，都在他的歌声里沉淀为从容。没有刻意煽情，只有还好我们都安然无恙的释然。原来安然无恙，从不是未经风雨的顺遂，而是闯过荆棘后的通透。这首浅唱的歌，像一位老友的轻拍，告诉我们，那些走过的坎坷，终会成为护我们安稳前行的温柔铠甲。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1: 加油
2: 加油，
0: 人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

0: 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3: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3: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健康意识不断提升的今天，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忽略了坐所隐秘的杀伤力。我们充其量把坐姿不对和肥胖、腰酸背痛来挂钩，但是往往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健康风险。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聊聊坐出来的疾病，看看什么样的坐姿才是正确的。健康美好的人生是走出来而非做出来的。人类的日常活动量随着文明和进步而不断下滑，低头和久坐更是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写照。除了睡觉的8个小时躺着，我们其余的16个小时几乎都是坐着，而且多数人用的是一些不正确的坐姿。科技时代颠覆了我们的生活形态，大家都是从劳作模式进入到久坐模式，各种疾病也就接踵而来了。长时间久坐，首先会让一个人变胖、变懒，接着就会导致身体上的难受，尤其是背部疼痛，久而久之还会蔓延到颈部、背部和腰部的脊椎。此外，久坐不动也会增加心脏病、糖尿病和癌症的风险，并且呢，容易让人出现负面情绪，比如抑郁。很多人不论是开车、上学或是上班还是吃饭都在坐，在家的时候则是坐着看电视、上网或者看手机等等。除了睡觉，我们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坐着不动，而且姿势也不正确。世卫组织早就为我们提了醒，指出一个人每天必须有至少30分钟的活动量，一个星期运动5次，但超过60%的人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不过一个人只要每天或者每个星期固定运动，就能够改善久坐成病的问题吗？事实并非如此。虽然运动确实有助于健康，但是若是长时间的久坐，即使每个星期打球健身1-2次，效果也不大。人体需要的是全天候的活动，不同于运动。全天候活动的最基本的标准是每坐半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一下，比如去厕所、伸懒腰、活动活动筋骨，这些简单的小动作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活动，可以确保血液循环的正常。就算是运动的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全副武装的去跑步、踩单车、游泳等等，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现代人的生活以及工作模式往往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尤其是城市职场生活占据每天中8到10个小时甚至更多。即使每天做了运动，却也不代表有足够的活动量。医学里有一个名词叫做 being active， 翻译过来呢，就是全天候积极活动状态。它指的是虽然没有刻意的去做运动，但尽量在日常生活中活动的人。简单来说，就是尽量活动，持续活动。比如故意把车停得远一点，走着去购物商场。步行是目前所知的最好的日常活动，虽然没有规定必须走出去多远走多久，但对于每天以坐为主的人来说，多走走总是有好处的。说完了活动，我们再来说说必须坐着的时候怎么做才是坐得对呢？在正确的坐姿之前，首先必须要有正确的椅子。对身体比较好的椅子，能上下调整高度，有前后活动的座椅和椅背，有轮能够移动，有扶手能够让手臂平放和休息。人的高度和身材不同，所以我们需要一张能够调整适合自己高度的椅子。活动椅背则是能够帮助背部得到休息和舒缓的正确角度，尽量不用不能移动和调整的椅子。长时间僵持坐着，身体肯定免不了僵硬酸痛。其实所谓正确的坐姿则非常复杂，也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最适合和最舒服的坐姿，但最重要的是必须好好坐。长时间用电脑的现代人往往是驼背式的前倾坐姿，久而久之背部的肌肉疲劳、背痛和脊椎变形就会找上门了。一般来说，坐着的时候踝关节要尽量保持90度弯曲平放在地上，视线和电脑屏幕的距离、荧屏和键盘的摆放位置和角度、使用键盘的手势等等，都要让自己觉得舒服，一旦感觉别扭就要调整动作。别看这一点坐姿的小细节，2010年美国流行病学杂志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每天坐6小时不活跃女性和每天平均只坐3小时的活跃女性相比，超过94%有早衰的迹象。不活跃男性和活跃男性相比，这一数字的比例则是48%。运动医学杂志于2010年刊登的文章也提醒人们，久坐会增加罹患慢性以及致命疾病的风险。澳洲昆士兰大学的一份报告则是指出，即使一个人的运动量达到了指南的标准，也不足以化解每天久坐所造成的影响。英国切斯特大学研究指出，久坐会导致关节损伤，继而引发炎症、慢性疼痛等等这些疾病。看来坐姿还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小看了生活里的健康细节。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丽人榜样，稍后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3: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小仙女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走进婚姻，爱情往往会面临更多的考验，不过只要避开婚姻危机的焦点，矛盾的雷区就会被排除一大半。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就来和你聊聊婚姻危机的焦点。首先，不要试图寻找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在日常生活之中，有许多面临婚姻危机的夫妇都喜欢怪罪对方，并且试图理清婚姻问题的是与非，再把这种是非来进行化解和弥合。其实，在心理专家看来，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寻找是与非的做法不仅是徒劳的，而且还会将婚姻的矛盾扩大。婚姻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婚姻中根本就没有是与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对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的行为和言语是过激的，这种回应就变成了一种回击，如此反反复复，就会陷入恶性循环，直到两个人疲惫不堪为止。其次，离婚对孩子的伤害远远比父母们想象的要高得多。在孩子眼里，父母生活在一起，

就像日出和日落一样天然。在他们很小的时候，面对父母离异，无疑是一件天塌地陷的事情，这很容易变成他们心里永远的黑洞，无法弥补。离异以后的父母如果双双再婚，这些孩子又要面对两个妈妈和爸爸，在四个家长里面寻求平衡，这对于他们幼小的年纪实际上是一种艰难。他们中的一些人将用一生去等待父母的复婚，尽管父母已经都各自成立了家庭。有的人白发苍苍还保留着这一梦想，这种等待甚至会持续到他们生命的终结。很多人还经常陷入误区，找闺蜜或者哥们儿来评理，实际上请亲朋好友介入只会让事情越来越糟。相当一部分女士在婚姻危机到来的时候采取不断地找亲朋好友诉说的方式，结果反而越来越糟，这是为什么呢？婚姻专家介绍，一遍又一遍地诉说会加强自己的偏见，他们会下意识地寻求亲友的同情和认可，不惜添油加醋。所以倾诉几遍之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对方的各种行径都归结为主动的和故意的，觉得全部的问题都不是自己的错。在不清醒不冷静的时候，所有的记忆其实都是在被情绪所控制着，记忆也在帮助自己说谎，帮助自己强化对方的恶劣行径。在这些不客观的信息指导下，哪个亲朋好友还会不偏袒倾诉的一方？于是帮衬你讨伐对方，反而使得火上浇油。当然被讨伐一方自然是据理力争，过激表现又会成为新矛盾的佐证。另外，不要效仿别人的办法来解决婚姻危机。婚姻专家这样告诫面临婚姻危机的女士，当他们在选择解决问题的办法时，不可以效仿他人的办法，因为每一个家庭的类型是不同的，没有一模一样的矛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觉得自己太委屈。著名的 SBT 快速婚姻治疗法就强调单方面主动出击，想办法解决婚姻危机。但是在学习这个方法的过程中，有的女士认为自己原本就是危机的受害者，在主动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不是对自己太不公平，让自己受委屈了呢？婚姻专家认为 SBT 要改变的就是婚姻关系的老套路，这种老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正是婚姻危机的导火索，而我们要做的是推翻它，大胆地面对危机四伏的婚姻。这么做是因为你自己认为婚姻对于你太重要了，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太重要了。既然是自己的选择，就应该自己主动学习这种方法。对于期待的目标而言，承受这些小委屈还是值得的。记住这一点，只有主动改变自己，才可以主动掌握婚姻的命运。还有，不要忽视冷战的危害。有的夫妻以为冷战或者分居就可以扑灭战火，殊不知这种消极的冷战只会加重危机。退居一隅，严防死守，这种冷战持续下去，往往比争吵的杀伤力还要大。谁也不会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思考婚姻的危机，反而会四处游荡，寻找自己的安慰。还有一个容易被各位听众朋友忽视的点，那就是寻找积极的冲突。在外人看来，有的夫妻吵吵闹闹一辈子可以过得很幸福，相反有的家庭看起来挺和谐，不久却走到了婚姻的边缘。据心理医生介绍，更多的家庭应该学会积极的冲突，这也是解决婚姻危机和缓解婚姻矛盾的良方。积极的冲突是一种激烈的磨合方式和沟通方式，最终结果没有对双方造成极大的伤害，冲突以后反而解决了许多问题，增进了相互的感情，有助于双方的了解。还有，在这些积极的冲突里面，

夫妻双方对于对方的停战信号观察和把握的比较得当。多少欢喜冤家已经证明，美满的婚姻中不能缺少这种积极的冲突。还有很多人面对婚姻危机太过着急，希望一次性的解决危机，但实际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需要制定短期具体目标。婚姻专家认为，不要期望一个小的改变就可以使婚姻相安无事，也不要制定一个婚姻美满的抽象目标，因为大家都不是新婚，许多不良的言行已经对对方带来了深深的伤害，这种伤害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所以一个现实可行的短期目标最可能圆满实施。而短期具体目标不需要过多的体系支持，只要改善婚姻危机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一个小言语上做出与矛盾激化相反的做法，就可以改变全局了。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婚姻危机的焦点，希望各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温暖地守护自己的爱情。好了，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您可以在节目之外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加以关注，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我们共同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

0: 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6月23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6月23日发生过什么事。79年6月23日，罗马帝国皇帝维帕乡逝世。1662年6月23日，中国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郑成功逝世。1757年6月23日，英国与印度发生普拉西战役，印度开始沦为英国的殖民地。1894年6月23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成立。1911年6月23日，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加冕。1912年6月23日，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诞生。1937年6月23日，班禅九世卒于青海。1945年6月23日，潜水艇发明人西蒙莱克去世。1947年6月23日，美国颁布塔夫托哈特莱法。1961年6月23日，南极条约生效。1972年6月23日，法国足球运动员齐达内出生。1980年6月23日，七国首脑决心寻找新能源。1990年6月23日，奥林匹克博物馆正式开馆。1992年6月23日，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间开行国际列车。1992年6月23日，第四次人口普查圆满结束，全国11.3亿人口。1997年6月23日，日本探险家大长满郎完成横跨北冰洋的壮举。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那今天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1912年6月23号，历史上的今天。这一天啊，世界上迎来了一位天才，这位天才的名字叫做阿兰·麦西森·图灵。也许你没听过这个名字，或许压根儿不知道，但是你一定用过他发明的东西。你每次打开手机，每次上网，每次和 Siri 对话，每次问 ChatGPT， 其实都在使用它70年前的发明。从破译密码到改变世界，二战期间德军的恩格玛密码机让盟军可谓是吃尽了苦头，无数船只被击沉，无数生命消失。就在最绝望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英国数学家站了出来，他的名字就是阿兰·图灵。当时他仅仅24岁，就设计出了破译密码的机器，这台机器叫做炸弹。要知道啊，它并不是用来爆炸的，而是用来炸开德军的密码。历史学家说，图灵的发明让二战提前了2年结束，拯救了1400万人的生命，但这也只是他传奇的开始。我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大家知道吗？什么是图灵测试？在战争结束之后呢，图灵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机器能思考吗？1950年

他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规则很简单，让人类与机器对话。如果人类分不出对方是机器，那么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当时的人们觉得，哇，这个想法太荒谬了，机器怎么可能跟人一样思考呢？但是图灵坚信，总有一天机器会通过这个测试。他预测的时间是2000年，虽然晚了一些，但他的预言终究是实现了。后来2014年，电影《模仿游戏》上映，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就是影片当中的卷福，饰演图灵。看完电影的人都非常震撼，原来破译恩格玛密码的是这样的一位孤独的天才，原来现代计算机的鼻祖竟然经历了如此坎坷的人生。电影让更多人知道了图灵，但现实其实比电影要更加精彩。 AI 时代真的来了。2011年，亚马逊发布了 Alex， 这是第一个通过图灵测试的 AI。很多人和他对话的时候真的分不出他是机器还是人。2016年， AlphaGo 击败李世石， AI 在围棋领域超越了人类。2022年， ChatGPT 横空出世，更是让全世界感到震惊。他能写诗，能编程，能答题，甚至能够模仿任何人的写作风格，人类好像一下子真的是分不出来了。那到底谁是人，谁是 AI 呢？后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科学家，1966年 ACM 设立了图灵奖，这是计算机科学的最高荣誉，被誉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每年只有1到2人获奖，获奖者都是改变世界的人。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卡锡、万维网发明者蒂姆·伯纳斯·里，还有 Google 的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他们都是图灵奖的得主。那么图灵它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图灵啊是计算机祖师爷，因为他设计了图灵机，这是现代计算机的理论基础。有人说图灵是人工智能之父，因为他提出了机器智能的概念，还设计了判断标准。其实我觉得他两者都是，更准确来讲，他是数字时代的奠基人，没有图灵可能就没有现代世界。时间一直到1954年的6月7号，图灵在家中去世，年仅41岁，死因是氰化物中毒。今天图灵的遗产无处不在，你用的每一台电脑都是基于图灵机的原理，你和 AI 的每一次对话都是在验证图灵测试。从搜索引擎到社交媒体，从网上购物到上线支付，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是都离不开图灵的发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枯藤老树昏鸦，空子棒槌麻瓜，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千古是非心，一番寻常话。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可能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都说呀，弱国无外交。事实上，即便是在声称无国界的科研领域，国家实力同样是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果你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科学家们也将会走得举步维艰。很多年前，郭坤带着中国代表团参加有关南极条约的会议，然而呢，在会场上他却得不到决策权，甚至在投票表决开始之后

英美两国直接将我国代表团赶出了会场。每当回忆起这件事儿，郭坤都不禁委屈地痛哭流涕。但也正因如此，他痛定思痛，推动了我国南极长城站的建立，一举打破了西方国家在南极洲的霸权，也为我国极地科考项目开创了先河。那么时间来到历史上的今天，1961年6月23号，随着20多个国家代表陆续签字完成，南极条约正式生效。作为整个地球上最寒冷的地区，两极向来是人迹罕至，各大国家呢也都没有常住居民。然而虽然说气候恶劣，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两极都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和重大的科考价值。在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这两极的土地归属问题变成了摩擦的导火索。不同于被列强瓜分殆尽的北极，南极一直以来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各个发达国家基本都位于北半球，所以也鲜有能力霸占。因此呢，1961年，世界主要的20多个国家达成共识，南极仅用于和平开发的目的，绝不可以出现任何军事活动，也不能限制其他国家的发掘。当时呢，我们国家正是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暂时没有参与南极条约的修订。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我们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1983年6月8号，中国向美国政府交存加入书，并且从这一天开始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缔约国的一员。得知这件事之后，当时任我国南极考察办公室主任的郭坤是异常兴奋。郭坤大学主修地质学专业，80年代已经是我们国家举足轻重的极地科考专家。在探求加入南极条约的过程当中，他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中国在成为南极条约的缔约国的一员之后，仍然遭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1983年，澳大利亚邀请我国参加第12次南极国际会议时，郭坤呢便被有关部门任命为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带领着12名极地专家前往澳大利亚赴会。经过2天的详细谈论，最终会议主席宣布将对南极条约的有关问题做出第1轮表决。正当郭坤等人正襟危坐打算投票的时候，会场上啊，英美两国的代表却提出说，请我们国家代表团暂时离开会场，到大厅喝咖啡，等待投票结果。面对这样的离奇要求，郭坤自然是很不甘心。但这个时候，英美代表却表示，只有南极条约的协商国才能投票，而中国作为缔约国，没有在南极考察的经历，所以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就这样，郭坤完成了自己的第1次南极会议之旅。回国之后，他感觉到屈辱万分，每当和人提到此事都无比委屈，一个大男人甚至忍不住流下了眼泪。郭坤明白，中国代表团被如此对待并非没有原因，一方面呢，这是西方国家的刻意刁难，而另一方面，中国没有在南极建站，这才给其他国家落下口实。因此要想打破西方列强对南极科考的垄断，那中国必须得率先取得突破，在南极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考察站。1984年2月份，在郭坤的推动之下，孙宏烈等32位顶级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主题，给党中央和国务院写了一封联名信，要求尽快在南极建站考察。得知情况之后呢，有关部门十分重视，立即行动，展开了对南极项目的评估。经过详细研究，最终决定在1985年年初在南极建站。
这里便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天天大头条。6月23号发生的重要的有趣的事儿就先和您分享到这儿。明天的相同时段，天天小朵儿继续与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港玉州骨科医院每周六周日惠民日来了，功能科、影像科、检验科检查费、检验费直接减免50%，门诊检查专享早8:30到5:30，地址海州区民主路177号，普惠民生，健康相伴。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2: 走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这一天，全国各地的人都要吃粽子、划龙舟，而在海州地区，流传下来的特色过节习俗也不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通过民俗专家崔月明的文章详细了解一下。

0: 稍后的海州文物志板块，给您介绍一座具有传奇色彩的山——鸡鸣山。一碑藏北宋，一山载千年，转自江南墨迹。
1: 沿河鲁声，遥碎一池月色，老街魂腔，唱暖几度寒窗。那是游子背包里珍藏的童谣，是作家笔尖下流淌的新篇。海州乡音乡情，让乡愁萦绕着电波回荡。

端午节海州民俗俗称五月端，是一个大节，习俗很多。过去这一天天刚蒙蒙亮，家家户户都要在门窗上插两根艾草、菖蒲或桃枝，以避妖魔鬼怪、瘟神恶邪。在太阳出来之前，大人们拿着盆罐，小孩子也跟在后面拿着手巾，到山坡野外采集百草烧上的露水，用来洗眼。据说五月端的百草露洗眼能治眼疾，整个夏天都不会生眼病。这些习俗现在城里基本上看不到了，可能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传承吧。每年端午，我都会到乡间走走，寻找那些淳朴的民风，看到那些我小时候亲身体验过的风俗还在，感觉很亲切。我和主家攀谈，你相信插艾叶菖蒲能驱邪吗？主家回答得很干脆，能的，妖魔鬼怪已经挡在我们的心外了。多么诚实而又智慧啊。是的，我只是看一看，不是也驱除了心中积郁已久的乡愁了吗？颓废和苍凉的心情不是也一下子清爽起来了吗？端午节的早上，家家都要吃粽子，这个习俗千余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去海州民间粽子一般都是在端午前一两天包好，外面用鲜嫩的芦苇叶子，里面多用糯米，有的在其中掺点豇豆或红枣，晚上就开始煮。在煮粽子的锅里要放上鸡蛋、鸭蛋，有钱人家还会放几个鹅蛋，此时家家户户都飘溢出清香。一大早，父母都会大声地喊孩子吃枣粽，不管里面是否包有枣子，意为将来孩子枣中状元。吃过粽子要再吃一两个鸡蛋，叫做鸭顶，保整个夏天不会生疮子。吃鸭蛋、鹅蛋能治眩晕、头痛等病，吃时要坐在堂屋的门槛上，背对着门外，最后每人都要喝几口煮粽子的水，这样夏天就不会伤食了。剩余的粽子水都泼到房子的墙根，用以除灭蜈蚣、蝎子。现在蜈蚣和蝎子在城里是不存在的，在乡间即使有，也不会用这种方法灭除，而是用专门的灭虫剂。吃粽子的习俗不但传承了，而且有了大大的发展。粽子的品种口味多种多样，我猜想全国至少也有百变百味的吃法。北方粽子多以红枣、豆沙做馅儿，黏韧而清香，南方粽子以咸为主，用料丰富，内馅有咸肉、蛋黄、火腿、香菇、虾米等等，风味独特，油润不腻。海州一带是南北兼容，甜的、咸的、肉的、素的都有。豆沙粽香气扑鼻，鲜肉粽油润清香，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小孩子最迫切的就是近午时洗百草汤，这百草汤是用香艾、草蒲、益母草等中药材放在一起煮水，用来洗澡，浑身清爽，防病强身，不会害疮子。洗完澡要在孩子的口鼻、耳根、肚脐、肛门等处涂上雄黄，再戴上老虎肚兜，可防各种毒虫的侵害，然后在颈部、手腕、脚脖扣上五彩丝线，叫做扣花绒。这花绒是神仙锁，扣上它就能逢凶化吉，神鬼都带不走的。再接着就是在胸前戴上香荷包，这香荷包是用各种彩布做成的，里面装着香料，一个一个串起来，有三五个、六七个不等。小伙伴们这时会聚到一起，互相比着

0: 看谁的好看，最漂亮的一定会让大家围着观赏，一个个羡慕不已。现在的香荷包已经产业化了，成为一种非常时尚的饰品，商店街边的小摊都有买的，各式各样的品种令人眼花缭乱，非常逗人喜爱。内装的香料也门类繁多，有装香料的如冰片、丁香、藿香，有装香茶的类似于口香糖的作用，有装嗜好品的如槟榔、痱子，有装香饼、素香的，有装香药的或生津降暑一类的，香气清新淡雅，醒脑明目，有的放在衣柜书橱里还能驱虫防蛀，香味几年都不散。过去海州一带家家在端午正晌午都要做黄瓜矾、红糖萝卜，这几样做起来也很简单，将黄瓜内瓤拿掉，放上明矾，将萝卜切成薄片，拌上红糖，放在正午的阳光下晒干，以备治疗口疮、喉炎、饱胀之用。现在这些习俗也基本消失了，可能有人家偶尔会晒红糖萝卜，我估计也只是为了回味一下那种味道。在所有的传统节日中，我认为端午节是最浪漫、最有味道的，不仅因为此时拥有初夏的典雅与温情，也不仅因为它有着美食的诱惑和滋润，以及各种龙舟赛事的欢愉，而是因为它储藏着时光的记忆，托载着无尽的温馨，继承了传统习俗中的精华，并添加了时尚元素，使人们游离的魂魄有了归宿，漂泊的精神有了依托，虔诚的信仰有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1: 陶片上的鱼纹仿佛仍在游动，简牍中的字迹隐隐透着书香，沉睡千年的故事在博物馆的晨光里苏醒。海州文物志，让文物诉说，讲述海州埋藏的星河。
0: 在花果山之侧，大圣湖畔西北，牛磨王民宿西南50米处，静卧着一座灵秀古山——鸡鸣山，海拔约115米，不是巍峨，自成峰谷。鸡鸣山最早古称灵鸡山，宋代已有记载，清代曾叫鸡岭山，后因一段姑嫂仙话广为流传，定名鸡鸣山，成为海州山水间极具诗意与传奇的文脉地标。千年以来，山中流传着动人的山海传说，古时姑嫂二仙相约比试神力，一夜之间，一人造跨海长桥，一人筑通天高塔，以鸡鸣破晓为限，天明便停工。小姑勤勉聪慧，通宵劳作，九层通天高塔即将圆满落成，大嫂心急浮躁，跨海长桥尚且残缺，迟迟未能完工。眼看破晓时限将近，大嫂心生执念，不甘落败，快步登上山顶巨石，仿作鸡鸣之声，山野群鸡闻声和鸣，夜色未散，却已然谎报天晓。小姑听闻鸡鸣，以为天光已至，无奈怅然停手，苦心修筑的高塔功败垂成，未能圆满。大嫂目睹自己投机取巧，辜负约定，心中满是愧疚悔恨，最终化身为山间金鸡，岁岁黎明准时啼鸣，守山自省，护佑一方百姓安宁，此山便得名鸡鸣山。山顶鸡鸣报晓的巨石即为鸡鸣石，一声啼鸣穿越千年，凄美婉转的故事在海州大地代代相传。山中就有古刹天仙玉女庙，后称鸡鸣寺，旧时为规整的四合院落格局，殿宇齐全，设有正殿与偏殿，至清代嘉庆年间为简易草寺，后荒废损毁。鸡鸣石位于鸡鸣寺废址西北约40米处，一石卧于山间，酷似鸡形，时长4米，高2米，石上刻有鸡鸣石古鱼子题7个字，竖写楷书面天，字径32厘米，落款字径14厘米，现存完好，为清嘉庆虚寅年间海州名士古鱼子朱照所题，传说古时有金鸡立其上长啼。一山

藏仙画，一时载文脉。在鸡鸣寺废址东侧约25米处崖石上，崖壁还留存有朱照童年题诗刻，刻面高0.45米，宽0.75米，字径0.06米，楷书保存完好。诗曰：山不高兮水不深，山田半亩欠农耕，山中草似无中谷，山上金鸡报五经。笔墨简淡古朴，写尽山野清幽，百年前的风月诗意至今可感。这片山水最早的文字印记来自北宋柳峦记业，俗称柳峦记碑，碑刻于天圣元年青石方碑，碑文19行，每行约17字。虽碑面漫画过半，仍为海清寺阿育王塔现存最早纪念碑刻，由寺院维纳柳峦领衔镌刻，记载建塔缘起与信众捐资。1975年修塔时加固保护，是研究苏北北宋佛塔营建史的珍贵实物。碑文明确记载，海清寺阿育王塔坐落于古灵基山东南，盛赞此地山水奇绝，上观似从天而降，下看似从地涌成，道尽鸡鸣山千年不变的山川灵秀，一山一塔一湖相连，文脉与风光共生，自古便是海州山水格局中的灵河。今天登临鸡鸣山，山体形似昂首抱小的雄鸡，枕湖望山风光绝佳，远眺花果山层峦叠翠，南览大圣湖碧水寒烟，东望千年古塔巍然矗立，古今相望，一山之内有仙画柔情，摩崖诗韵，古诗遗宗清泉流响。山不在高，有韵则名。鸡鸣山是海州千载传奇之山，是藏尽诗痕古意的文脉之山。一声鸡鸣醒山海，一方灵地藏古今。静卧港城一隅，用千年时光诉说着连云港独有的山海温柔与岁月悠长。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读到了悠久，读青青绿绿山水，读大大小小河流，早读曲呀门，晚读钟鼓楼。

是我的家乡，我在这里出生成长。我爱港城的蓝，我爱港城的绿，更爱这里的友爱和文明。我是龚翔宇，我爱连云港。世界冠军，我们拼搏争取。港城文明，你我一起努力。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0: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FM92.7 为您报时，现在是7:30。
4: 每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5: 加油
6: 加油！
4: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FM92.7，畅行连云港，927路况导航。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首先关注到一起事故，GR5沈海高速往连云港方向过小海枢纽2公里左右发生一起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提供车辆缓慢通行，受此影响，后方车都缓行。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苏北地区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但是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4: 清晨悦动力，
5: 大家好，直播连云港，
4: 话题有热议，
8: 当季的这个韭菜，
4: 港城最头条，
9: 3年前拍下的一张
4: 资讯。

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奔驰首创标志性前脸，近一米最大屏幕 ，S 级同源底盘科技，128升超大前备箱，更多全新体验，欢迎到店品鉴，预约试驾8512-3333。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段继续来关注收听连云港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直播连云港。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每天的7:30到8:30，陪伴您度过繁忙的早高峰时间。在这儿也提醒各位车友，咱们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礼让行人。本栏目要感谢连云港之星奔驰和工商银行连云港分行以及南京银行的冠名支持。路上的各位朋友，如果遇到即时路况信息啊，或者参与话题互动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来到微信公众平台直播连云港进行留言。同时也欢迎大家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和我的连云港这两款 APP 在线收听或者回听您错过的精彩内容。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气象台在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那白天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东到东北风4级，气温是19度到26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是18度到27度。25号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北风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是20度到29度。
1: 无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2: 充实的一天从脚下启程，
3: 打开熟悉的调频，听听老朋友的问候。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直播连云港开始。
2: 此刻的你摇下车窗，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唤醒一天全新的自己。
3: 朝阳路上的洒水车依然忙碌，港城大道的车流车水马龙，
2: 每个人都在为拼搏中的自己而加油，这座城市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3: 港城最头条，用声音记录这座城市的故事，

港城最头条由板谱汪素友低促赞助播出。这现在高考结束了啊，中考也过去了，大家伙儿已经轻松了很多。但是呢，咱们的高考生们这两天啊又开始紧张了起来，因为马上这个根据安排啊，这个6月25号呢，考生就可以登录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的门户网站来打印自己的成绩通知单了。用咱们大家的大白话来说，就是高考要出成绩了。那么这次填报呢，这个阳光志愿啊，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是通过这个系统来进行填报。另外呢，依托像咱们招生啊，以及相应的就业毕业生的跟踪信息等等，都是通过

过这个平台来提供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个更多的帮助，主要是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这样免费和优质的这个志愿填报公共服务嘛。那成绩出来之后，大家更加关注的也就是咱们的这个考分了啊。那考分出来之后，然后呢咱们就该报志愿。那么助力大家科学填报志愿，我这个系统呢一共是可以承载咱们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的筛选服务。那么全天候啊是为大家提供这个考后助手啊，那么考生呢可以随时来进行通过这个系统来进行提问和解答，然后还有 AI 助手啊，智慧等等，比较这个呢功能是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全的很多。另外呢，像这个专业库存信息的查询功能啊，院校的信息查询功能啊，当然这个院校信息主要是由高校呢自己来进行常态化的更新，同时专业信息是依据年度高校专业的目录来动态更新。另外还有更多的生涯测评工具呀，职业发展呢、清晰指引呢、总之这个系统啊，它不光光只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填志愿啊，它这个系统呢是集成了专业倾向的测评以及21项生涯发展的测试工具，包括最新的招考资讯等等。总之依托这个阳光高考平台资源，可以查询到全国各地各校的最新的招生政策以及实时的招生动态，高校的招生章程、招办访谈内容等等这样的官方权威信息。当然这个平台呢肯定是大家统一的，那么这个时候体现出差距的除了我们的分数，还有填报高考志愿的一些要领啊。咱们说填报志愿，咱们的考生和家长朋友们要注意哪些呢？那么教育部学生服务和素质发展中心副主任程卫星指出，考生啊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将自己的兴趣特长和长远的规划结合起来啊。咱们具体来说呢，就是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环节，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规则。比方说我们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啊，以及这个不服从调剂以及跨类兼报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它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啊、公费师范生啊，这是要过政审的，还有体检，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第二呢，则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啊，不要跟风啊，也不要盲从。第三呢，则是我们要根据自己考试的时候的具体情况，然后呢，准确的大概来判断出自己的一个排序，科学排序。因为这个平行志愿录取，它呢是从上往下来解锁，那么考生你要将自己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还要考虑到他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这个当然这个排名我们说就是来进行参考吧，因为今年可能都是会有变化的，填写志愿的时候呢也要留够一个余量嘛，避免滑档啊。那今年4月份呢，教育部官网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新增了38种本科专业。那么关于这个新增的专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提醒，考生应该立足于个人的学术兴趣，结合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的需求，尤其是要关注到这个填报学校相关专业的学科基础和师资力量，避免盲目跟风填报一些新专业啊。但是你跟完风之后呢，可能发现他这个专业还并不成熟啊。那么近年来，其实新型研究型大学因为其小而精的学科布局和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的培养方向，现在好像也是受到了不少考生的这个关注吧。那么今年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啊，也将扩大本科的招生规模和招生的范围，同时呢会增设一批新的专业，这个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说到一个有关于高考方面的话题，就是这个 AI 填报志愿。
哎，这个好像是对于大家来说听着蛮厉害的啊。现在呢市面上也是有各类的 AI 工具的，一类是

通用大模型啊，当然还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那么大家就是会考虑，我填报志愿用 AI 能靠谱吗？甚至说我们搜集高校信息，这个 AI 总能给我们提供帮忙吧？另外一些平台和机构都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甚至有些机构呢还推出了这个收费的这个志愿填报服务啊。咱们花个大钱，买个服务，就能靠谱吗？这个事儿，我们看看专家的提醒啊。首先，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的影响，我们是不能够盲目的依赖 AI 工具的，那样很容易出现填报的失误。那么 AI 是可以非常好的辅助我们去处理复杂模型的关系，但是我们是要注意几个问题的。第一，你就首先你要注意这个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在输入指令的时候加上一句，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分数。你要不加这一句啊， AI 这家伙可能会随机抓取的啊，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点数据，到时候这个真假难辨呢。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些新专业和一些新变化，如果呢 AI 没有及时的抓取到，那么它可能提供的数据就是一个陈旧数据，我们最好要进行一个人工复核，比方说今年是不是还有这个专业，这样的问题，对不对？第三呢，实际上 AI 在抓取的过程当中啊，它现在呢还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哪个信息的曝光量大，它就会推荐更多，但是相对来说，一些曝光量小的、孩子喜欢的、比较偏或者冷门的专业呢，往往就会被它忽略掉。此外啊，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觉得你看我这都花钱了，我都花高价了购买的这个志愿填报指导，但是呢，业内专家提醒，你花的钱多，高价服务啊，不等于是精准服务，市面上还是有部分机构会利用家长焦虑来夸大宣传，而这个服务质量呢，说实话参差不齐。咱们这个志愿填报啊，终究是要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一个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呢，咱们说白了还是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啊。最后呢，我们也要祝每一位考生都金榜题名，圆梦今夏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事儿，这个咱们苏超，也就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连云港对常州队的比赛，将会在27号啊，本月27号，也就是本周周六19时40分，在连云港市体育中心举行。那么现在为了确保比赛道路的安全畅通有序，为咱们市民提供更好的交通出行环境，根据相关法规，咱们相关部门对部分路段啊采取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么6月27号15时至22时，霞辉路的科院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科院路的霞辉路至花果山大道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这个两轮摩托、公交车、接驳车和活动专用的这个车辆除外。另外，港城大道、霞辉路、科院路、杏坦路、春晖路、环云台山大道的这个合围范围内的道路是禁止重型和中型货车通行的。第二点呢，就是6月27号晚上21时至22时，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霞辉路段的西半幅，还有晨光路至霞辉路段的东半幅是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那么科院路的霞辉路至春晖路段由南向北方向，还有霞辉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文苑路段由东向西的方向，以及霞辉路的港城大道至科院路段由西向东的方向禁止机动车通行。那么过境车辆可以选择花果山大道至圣湖路、至环云台山大道、至港城大道，还有港城大道至振华路到花果山大道等等这样的路线啊，来进行绕行。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6月27号从早上8点半到晚上10点，就是8时30分到22时，花果山大道的港城大道至春晖路段、霞辉路的科院路至文苑路段、科院路的花果山大道至春晖路段是禁止机动车停放的，包括路内的停车泊位啊都是禁停的。市体育中心呢会实行封闭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那么在上述路段或地点停放的车辆要提前驶离。还一点呢，就是6月27号16时30分至19时40分，在市行政中心广场、振兴绿园还有716研究所呢。

南侧都会设置这个免费的公交接驳点啊。那么咱们这个观众朋友啊，球迷朋友啊，可以驾车到上述的接驳点周边停车场停车，然后呢换乘接驳公交前往市体育中心。等到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啊，散场了，咱们的观众朋友呢可以在市体育中心的东门南门来乘坐接驳公交返回你的接驳点，拿着咱们的车回家。那么当天下午15点起啊，在市体育中心南侧的谢维地块会设置临时停车场，其中呢这个谢维地块的北区主要是这个观众停放二轮摩托车呀、电动车呀这样的非机动车的一个专用停车场。大家可以从霞辉路的北门还有花果山大道的东便门来进出。那么谢维地块的南区主要是给咱们这个客队观众的自驾车辆，就是苏D号牌的小型客车的一个专用停车场，可以从花果山大道辅道的东门来进出。那么如果大家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话，那么可以乘坐像 B1、B1K、B12、B20 还有60路、63路、U6等公交前往市体育中心。那么咱们交通管理部门也会根据实际的交通状况啊，采取一些其他的临时管控措施。总之啊，咱们广大市民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通行，如果给您带来不便，也敬请谅解啊。

0: 你见过凌晨四点的星光，你每天奔波在路上，在时间的田野，有你美好的向往。你不是孤勇者，你是浪花一朵，怀揣梦想，汇于江海，用善良连接善良，用希望点燃希望。这里是直播连云港。从日出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 FM 九二点七，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
1: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连云港工行各营业网点。
2: 王树有滴醋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创牌于康熙1675年。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中称，以板谱醋为第一。该醋以优质高粱和传统的固态发酵工艺酿制，味美金香，口感纯正，酸而不涩，是家庭膳食调味馈赠亲友的首选特色。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论清晨叫醒你的是闹钟还是梦想，无论你此刻奔赴的是课堂还是考场，我们始终与您同在，用声音镌刻时光，用真诚传递能量。这里是直播连云港。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啊，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啊已经开赛了，估计最近不少朋友都在熬大夜蹲直播吧啊。除了观赛标配卤味小烧烤，一杯助兴的好酒啊，那更是少不了。今天直播连云港就给大家找来一款聚会观赛的绝佳搭子，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今年呢，某书某音啊都是在刷屏啊，人气爆款，十度的低酒精度数啊，清甜爽口，不腻不上头，长辈啊女士啊酒量浅的朋友也都能放心喝。线上平常一箱就要卖到1688元，但是今天直播连云港618专属宠粉回馈，一折折的抄底啊，同样的是一箱六瓶只要199元。还没完，哎，说是只要在活动期间下单还送精美礼盒。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儿秒杀，点击弹出的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其实平时喜欢微醺小酌的朋友啊，到了夏天就会深有体会。这冰啤酒呢，喝着是过瘾归过瘾啊，但是喝不了多少呢，就胀肚子。干红呢，这种天气去喝它呢，又有点太过厚重了。这个时候啊，就缺一款冰镇爽口、度数刚好又不胀肚的好酒。今天直播连云港给大家找来的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好的存在。

0: 开皮儿就是草莓覆盆子的那种，带着点清甜的果香，夹杂着一点点淡淡的茉莉橙花香，口感温润柔和，没有白酒的辛辣，也没有普通红酒的这个苦涩，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啊，就像是咬开了一枚新鲜的草莓，汁水在口中炸开的那种感觉，清清爽爽，非常好入口，而且尾调还有一抹恰到好处的酸度拖着，所以虽然它是甜型桃红，喝完整杯也感觉不会腻。像这种智利核心产区百年老藤葡萄酿造的桃红葡萄酒，同品质的在市面上少说呢得300块钱一瓶，但今天的直播连云港618宠粉回馈只要199，而且到手的不是一瓶，是整整一整箱6大瓶，合下来单瓶还不到40块钱。要不是618，不可能让您花平价餐酒的钱喝到高品质的老藤桃红。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啦。重点是啊，这款智利老藤桃红葡萄酒它酒精度只有10度，什么概念呢？就是不管你户外露营啊、生日派对、商务沙龙，还是朋友聚餐、直播看球，任何一个场合喝它不会上头，不会影响第二天上班，它给你的就是那种身体放松、情绪到位，但头脑依旧是清醒的状态，女士、长辈、酒量浅的朋友都能放心喝。那这款酒呢，我们几个月之前就在接触了啊，确实是实打实的大爆款，上架就秒空，一直锁不到库存。这次618呢，我们也硬是从品牌方的手里抠了一批库存出来，这个像这人气好酒啊，也是拿到了咱们直播连云港的面前，给咱们听众放福利。平时呢一箱1688，今天一折破价到底，只要199元，然后还再送礼盒，这还有啥好犹豫的？抓紧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当然也不用担心买回去不知道怎么喝配啥菜啊，俗话说红酒配红肉，白酒配白肉，桃红配万物，中餐西餐都能配。拿回家先冰镇一下，买点小卤货，煮点小火锅啊，解辣解腻，配烧烤小龙虾清新爽口，配牛排意面提味增香，越喝越顺口。平时呢，大家喝红酒怕涩，喝啤酒怕胀，这瓶酒啊谁都能喝得惯，属于是新手一喝就懂，也得经得起咱们这个老饕细品，带去聚会大家都会夸好的存在。库存所剩不多，抓紧时间到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秒杀来捡漏吧。
1: 晨曦的阳光透过薄雾，在灰白墙面上画下清晰的分界线，此刻调整分贝，让悦动的节奏填满车厢。 FM92.7 为你报时，早上8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德本上汽奥迪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上汽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上市，23.59万元起，新能源补贴倒计时，买车趁现在，到店即享10000元现金保险礼遇，欢迎到店品鉴试驾，更多惊喜等您解锁。销售热线0518-8577-0000。
1: 直播连云港栏目由苏超赞助商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做近视激光手术不用去南京上海，连云港爱尔眼科医院是上市公司统一配置，设备与专家都很给力，来本地的连云港爱尔眼科手术摘镜，相同质量更省心，相同服务更具性价比。咨询电话8288-2222。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